0: 你真到用的时候剩下的不是那一星半点的啊。具体的大家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发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行，咱这个专属的团队会给您打电话为您量身定制，哎，告诉你说哪个车险可能对你的情况来讲更加适用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给爱车穿上隐形的铠甲了。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今天是周六正常工作日，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但是你要把它当做一个星期二来过。
1: 今天限行尾号主要是星期二的二和七啊，二和七。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还有很多人在问啊，今天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郑州市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啊，大家注意注意注意啊。如果说呀，一不小心我已经开出来了，咋弄咋办啊？就近找个停车场，赶紧停下来，然后打车去目的地，或者换成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
2: 是的是的，
1: 这是统一回复了平台上现在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好多人都在问说今天限行吗？啊，限，我们最近这几天是反复的在高频次的在强调这个事儿。
2: 你看明天是星期天嘛，咱们就休息这一天，一是提醒大家好好把握，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周末时光，再一个呢，到了星期天的时候也别忘了给妈妈打个电话啊，跟她说一下谢谢您这么多年的培养和支持。因为正好明天是一个可以给妈妈表达心意的日子嘛，母亲节来了。
1: 是，
2: 那这两天我们爆款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母亲节的珍珠专场，是吧？各种订单不断，大家都在反馈，有人说哎，给媳妇儿下单了，跟着你们买比较放心，还有人说给妈妈婆婆每人买了一套，希望你们能尽快发货，反正就类似这样的评论很多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珍珠呢，是来自珍珠之乡，就是浙江诸暨的知名企业。因为之前我是去他那个工厂那个厂区去看了，哇，那个厂区好大呀，就走一圈下来累得不行，然后各个车间也进去看了，有一些阿姨啊，然后在那穿珍珠，有手工筛选的，然后有机器筛选的等等。珍珠跟大家讲一个原则，它就是越大越圆，皮光度越好，这个的价格就越高。那我们给大家选的有这么几款啊，首先是卡11到13的大颗的那个淡水珍珠，戴上去之后它会有存在感，你是卡11啊，够大的了啊。喜欢那个简单精致的，你选它，是一个龙珠吊坠，就一个单珠的，配 T 恤啊、西装啊，然后裙子啊，哎，都很好看。那个大颗的珍珠，它吊坠在胸前，这么一看就很有那种点睛之笔。专柜价钱是1119，那咱们直接给大家带来24折，只要279。我买的就是这个。就这个卡11到13的，很好看啊，279就到手了。还有一个热卖款是小米珠的项链，然后呢再加赠一个满天星项链，3到4卡3到4的这个小米珠，大家都知道小米珠其实非常好戴，因为你随便买一个那种万能扣的扣头，扣什么样的吊坠扣上去都一下子又加分了，然后还可以迭代那个满天星，很有层次感。专柜吊牌价一条呢就是2700多，咱们是799，一条小米链加上一条满天星。还有个高端性价比的是高端的珍珠吊坠，送同款耳钉的，是那种王冠加珍珠的造型，简约大气。专柜吊牌价是4799，咱们是1299。说的你可能没有概念啊，你就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去看图，看图一下子就明白了。发团购两个字，一物一证送礼盒礼袋，终身保修，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啊！直接发送团购，因为库存不多，可能也就能卖这么2-3天的时间，大家抓紧回复团购下单。
1: 好，上个时段呢，我们说到了一些经典的小吃和美食，大家这个话匣子打开之后，哇，推荐了好多美食。因为时间关系呢，刚才没有推荐完啊，我们再来看看上个小时没有说到的一些朋友们推荐的经典。
2: 来吧。
1: 刚才不是结束了说有个阿刚铁板烧吗？阿刚铁板烧让我回忆起了，就是刚刚我在想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成都上大学，我们学校附近特别流行吃铁板烧。就铁板烧炒饭，铁板烧炒面，就是你选点菜之后，它在一个唰唰唰唰唰弄，看着也很解压。两个那个小铲子，唰唰唰唰唰一炒一炒。然后最让我震撼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呢，我都是坐在座位上啊，等着它端上来之后就直接吃了。有一次呢排队，我刚好就在旁边看它怎么去做嘛。我震撼的是到结，就是快到结束加料的那个环节。
2: 那怎么了？加料怎么了？
1: 加料。他拿那个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咱普通的那种汤勺啊，去盛，就是盛不同的那个料嘛，盐啊、鸡精、味精，然后什么辣椒、胡椒等等啊，这种粉的盐，咵大半勺，然后鸡精咵一勺，
2: 哇，
1: 然后这东西咵一勺，我说等等等等，我说以前都是这么加的吗？是啊，
2: 那你不是吃的贼香吗你？
1: 后来我就知道为啥这么香了，你知道吗？啊，
2: 料重啊，
1: 料多呀，嗯，那可不是，那味道足呢，浓呢，感觉，嗯，这个有味儿呢。
2: 你有时候自己在家做饭，你说怎么就做不出来人家店那个味儿？就是你得舍得放油，放各种调料。
1: 不是不舍得，
2: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下手得狠。嗯，
1: 对，而是觉得放这么多不好吧？啊，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
2: 嗯，
1: 好像就说了说那个盐一天是不能摄入多少，
2: 对 对, 对，
1: 不能超过多少克，
2: 对对对对，有标准的。
1: 味精不能超过多少克。当时就是我后来自己尝试做饭的时候，就是那个盛盐的那个勺子本来就很小
2: ，
1: 我那个勺子就是1/3的往里放，然后放两次之后再尝尝，发现咋跟没放一样？
2: 是我的味觉出错了吗？
1: 然后再放，后来才发现，嗯，有点咸味儿。哎呀，就是自己放的时候总会担心，就是放太多盐、味精啊这些调料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2: 你点外卖的时候，你也没见有什么犹豫，
1: 因为你看不见嘛。哎，就是说到这个铁板烧这个事儿了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做义薄云天，
2: 嗯
1: 啊，义薄云天给我们推荐了几个，就一条街上比较好吃的东西，啊，
2: 来
1: 听听看。
3: 西站路现在叫金水西路，
1: 嗯，
3: 有一家石博小院，清真菜做得非常好，而且价格也亲民，比较便宜。
1: 嗯，
3: 西站路和松山路的西边大概100米路南的位置。
2: 哦，叫什么石锅小院是吗？
1: 石博
2: 小院。
1: 啊，原来我说过这个事儿。
2: 嗯，
1: 我家就在西站路住的，小的时候啊，旁边那个他现在应该是搬了，原来叫石博园。
2: 哦，
1: 石博园就在那个临海斜对面，
2: 是个饭店是吧？
1: 对，是个饭店，叫石博园。嗯，现在改成叫石博小院了。
2: 嗯，
1: 啊，应该是这个意思。
2: 嗯，
1: 那看来还是那一家啊。
2: 嗯，
1: 他们还没有搬。
2: 嗯，
1: 你讲我从小就知道，就开那个饭店了，就知道石博园。说实话，这都多少年没有再去过了。
2: 哦，那人家家应该也是做成这种
1: 位置
2: 传承的企业了。
1: 对，位置几乎都没有变啊，还是那个地方，路南。西站路、金水路，不是西站路、松山路往西。他原来那个老店呢，是在一个可能在附近住的老人应该可能会知道，那儿有一个铁道。有个铁路，
2: 嗯，
1: 就在西站东街还是西站西街，就是那个一个小路旁边，啊，在那儿再往西边一点点，那个是石博园的老院子老店的位置，
2: 嗯，
1: 然后还有一条，嗯，这个看他怎么说的，
3: 石博小院，美食的食，博物院的博，石博小院也叫石博炒鸡，
1: 哦，
3: 他家特色清真菜，然后炒鸡特别好。
2: 哦，炒鸡特别好吃。
1: 啊，嗯，原最早叫石博园，现在叫石博小院。嗯，
2: 这话一说，好想去吃一份炒鸡啊！
1: 哎，炒鸡是那个山东临沂的炒鸡特别有名。
2: 哦，
1: 据说没有一只鸡能离开山东临沂。山东临沂的炒鸡很好吃。然后还有这个，再往前找一找，有人说，之前不是推荐新郑的有一个叫克拉莫啊，
2: 嗯，克拉莫
1: 生态园。
2: 嗯，科拉莫生态
1: 呀，生态园现在这个概念都已经很少见了。
2: 小时候我记得
1: 生态园，
2: 反正新乡有那种酒店，它叫什么什么生态园
1: 啊，现在也有，但是很少。
2: 进去就各种各样的植物嘛。
1: 是是是，一个大院子。
2: 对对，真的假的？然后，而且它那个，我记得新乡的那个店，它还有就是它是有棚子的。
1: 嗯，
2: 就感觉我觉得我好像进了一个蔬菜大棚，就那种感觉。
1: 啊，对对对，
2: 啊，就很多人家当时办婚礼能在那个生态园办，哇，大家都说你看人家办的多排场多气派，
1: 嗯，
2: 是吧？
1: 对。那就是好像那个年代啊特别红火的特别流行的一种说法。
2: 对，还有一些那个服务生会踩着那个叫什么滑板什么之类的在那儿送菜，
1: 溜冰鞋。
2: 对，我印象当中
1: 啊，书生想象说的，记得1996年到1998年的时候他在许昌上学，那时候呢好像听到过许昌热豆腐，印象中应该是当豆腐脑吃了。
2: 哦，
1: 说那种叫法我也听到过。
2: 学得很像的，说你
1: 学得很像啊，热豆腐。说我印象中许昌应该是这个机电厂五一路附近啊，还有一个驴肉非常出名。
2: 哦， 啊，这也是很久之前的回忆了。你看九几年的事儿了，
1: 哎，
2: 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1: 哎呀，驴肉，还有那就是不得不提开封的化三驴肉汤了，
2: 哦，
1: 啊，很有名，
2: 出名的很。
1: 对啊，可以去尝尝。还有什么推荐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好吃的。
2: 嗯，
1: 上个时段呢，说到了一些很怀旧的或者是原来的老店，我提了一个，就是现在大家也可以帮忙去找一找啊，就是原来最早的时候在东风路和丰庆路附近，应该是东风路丰庆路那个路口往北，就在那个路口啊，就在那个路口往北路西，有一个叫新疆第一牌的一个大盘鸡。
2: 嗯
1: 啊，我说非常，大家很有特色，非常有名是什么呢？就是盘子特别大，
2: 嗯，
1: 真的是第一盘，
2: 嗯，
1: 那个盘子跟桌子一样大。
2: 我估计啊是没有这个店了，要不然怎么能地图上什么都搜不到呢？
1: 没有了，
2: 是吧？
1: 还有一位朋友说的很有意思，他说是不是因为现在广告法不让说第一了，就是
2: 哦，所以不敢这么叫了，
1: 不叫新疆第一盘了。
2: 他还真的很了解
1: 啊，那就改名叫什么？新疆更大牌。
2: 新疆，对对，怎么样？
1: 更大牌，
2: 更大，没有最大，只有更大，是吧？
1: 对对对，不能说最第一，更大。
2: 反正咱一说起来，这种就是小时候吃过的美食怀旧话题，就好多朋友来参与。
1: 对
2: 啊，可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居住啊，家里面呀、啊，还是新的好，是吧？你比如说，你房子住的时间久了，跟不上现在的这个发展了，你想重新装一下，找什么样的装修团队？家里人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分歧。那咱直接发家装节来看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华普装饰。现在每个月在办业主吐槽大会，就是他们的董事长会在现场听大家提的问题来坦诚的回应，如果你提的这个意见哎，
1: 2.3%。
2: 哈尔滨工业大学产教融合人才培养郑州项目首场活动将于5月9号在郑州举办，这是该项目第6年招生，你在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能源动力等领域招收500名硕士研究生。
1: 5月15号，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将在郑州人才大厦举办。此次活动呢，主要面向全国高校英广界硕士、博士研究生，重点吸纳专业能力突出、富有创新精神的高学历青年人才。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张明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咱是一路吃河南啊，一路吃吃吃吃吃。说吃吃喝喝之余呢，再来看看米哥给我们提供一个路况信息，说南三环中州大道到南三环这一段啊，东三环西向东2层堵车有点厉害，说走1层会更快一些。南三环中州大道到东三环这一段西向东方向啊，2层车多，建议大家走1层试试。
2: 嗯，
1: 然后还有有说吃的东西了啊，来，北方的狼说到了伊和路伏牛路周老大胡辣汤啊，博爱牛肉丸子汤，
2: 哎，博爱的丸子汤特别出名。
1: 嗯，是的，还有这个叫。啊，这位 Honey 啊说吃喝必须俺卫视麻辣兔啊，麻辣兔跟伟川豆腐，还有特色的烩面，完全跟郑州的烩面不一样。我们喝烩面没有芝麻酱是没有灵魂的。
2: 哦哦，就是烩面里面要放芝麻酱。
1: 嗯，注意人家这个词儿用着，我们喝烩面。
2: 喝烩面。
1: 嗯，不是吃烩面啊，捞烩面是喝烩面。
2: 哎，你那个字儿还读得挺准确啊。

0: 那个豆腐，我这个字儿我每次看到老想读酉川，每次都得强行的把自己给别过来。
1: 伪川大吉那个地方也很有名，
0: 对，
1: 伪川。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大鹏说，宪哥帮个忙啊，帮个忙，给我说说哪条路最堵，我给领导报备一下。
0: 咋啦？
1: 星期六闹钟没响，迟到了。
0: 嗯。
1: 昨天前天我们都在提醒大家，记得啊，周六的时候调调闹钟，调调闹钟，然后记得限号，记得限号。
0: 嗯，
1: 合着老师的话都白说了，是不是？
0: 要是人人都能听进老师说的话，那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1: 老师说了多少遍了，还在这个题上犯错？
0: 你简直是我带过的啊！
1: 来，我给你看看哪条路最堵。农业路高架不知道符合不符合你的路线。
0: 能不能上榜是吧？
1: 嗯，你要是就是刚好要走这个方向啊，西向东的话啊，在农业路附近，你就说你走农业路高架啊。这会儿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到南阳路之间西向东是真的很堵啊，朋友们，是真的很堵，不是开玩笑，真的。这一段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到南阳路，这一连串是深红色的。
0: 嗯，
1: 想象一下，深红色的呀，啊，真的真的，人谁走到这儿估计。就这会儿走可能也得迟到了，
0: 只要它是你的必经之路，你就说这条路吧，
1: 啊，
0: 好不好？
1: 推荐给大鹏啊，那这个路的你自己打开地图看看就知道了。
0: 嗯，
1: 还有一位叫热心网友说，今天38岁了，很感慨，从一个懵懂的少年现在变成了一个懵懂的大叔。
0: 不是，合着就年龄长了，咱心智是一点没长是吧？
1: 这个说感谢家人和朋友们的陪伴啊，也感谢交通广播的陪伴。
0: 那来吧，今天这都说到生日了，咱的这个经典歌曲也要送一送啊，
1: 送给懵懂的大叔啊，
0: 懵懂的大叔，
1: 生日快乐呀！

0: 快乐呀，祝
1: 生日快乐啊，懵懂的大叔。
2: 你别
1: 加油加油，
2: 别说这几个词了，听着怪怪的。
1: 对对对，你咱也争取努力突破突破啊。
2: 嗯，
1: 从懵懂少年到懵懂大叔啊，最后呢到懵懂的老年。
2: 这不需要努力，这一定能成做到，能成为
1: 38岁了啊，新的开始啊。同样呢，在今年过生日的啊，还有成立35年的中国太平洋保险。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的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啊，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2: 你发现了没，就是你看人家过生日，包括咱们自己过生日的时候，都是给大家送礼物，是吧？然后呢，但是你身边的那个人如果过生日了，也建议各位啊，给他带来一点点小惊喜，这个时候是一种仪式感。其实不太在乎是什么日子，只是你找到这么一个机会和借口表达一下你的心意。那比如说母亲节近在眼前啦，想给妈妈表达一下的朋友，也别忘了来看看咱们 UP 商城带来的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这个精华呀真的少不了，就是它是除了水啊、乳啊、霜之外，在中间给你起到对皮肤起到很强大滋养作用的这么一个东西。首先说第四代的成分又升级了，新增了专研的养肤成分能量素，能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保湿啊、紧致啊、舒缓方面它都表现得比较出色。你像现在不是这两天风比较大嘛，是吧？吹得呼呼叫的，然后咱们的皮肤很容易干燥，所以就用上它75毫升的，它也不挑什么年龄，包括各位男士也可以用啊，早晚就是涂抹一点，哎，能用3个月左右，量大实惠。为啥说实惠？欧莱雅大品牌吧，那一瓶75毫升售价得409呢，今天188，买一送一，朋友们啊，买一送一，咱自己用一瓶，给老公用一瓶也不心疼啊。
1: 嗯，
2: 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给你配的什么礼品礼袋，你送妈妈送婆婆也可以，下单就秒发。有朋友总是到这个节日前面了开始着急，来不及了，怎么那个到货时间不能肯定了吧，咱这儿给你想到了，咱是郑州仓发货，也就是说你现在发秒杀不是下单了吗？今天晚上就能收到。
1: 哦，明天母亲节可以送。
2: 哎，对，或者是你今天晚上下单了，你明天早上就能收得到。

0: 不耽误事儿啊，发秒杀两个字，快来下单。
1: 哎，发秒杀啊，替大家考虑到了，今天此刻下单，今天下午晚上就能收到了，
0: 可不是吗？
1: 还有东海，我说今天限号吗？柏林说今天限号啊，
0: 说
1: 几
0: 啊，几啊哥，
1: 先几啊，咱都说了好几天了，你们这些同学是上课是一点都不听啊，
0: 又来这句了，你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
1: 同学们啊，同学们，这些重点都是要考的呀，
0: 下次李老师你准备点粉笔头，看谁不认真听讲，你腾你就弹出去。
1: 哎呦，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们几个都给我站起来听，
0: 站到卫生角去，
1: 气死了。老师真的是从前几天就开始提醒了。
0: 呀呀呀，你还沉浸了，你快出来再
1: 跟
0: 他说一遍。
1: 今天限尾号二和七啊，今天限尾号二和七的车。还有这位朋友说，我在吃上挺挑的，我说好吃的是真的不踩雷。
0: 哦哦，这么自信啊。
1: 哦，我看看你说的啥啊。
0: 他说米线好吃是吧。
1: 来听听这位朋友推荐啊。咱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看有没有吃过的。
0: 哦，
1: 评价一下。
2: 说到美食，其实我挺怀念一家店的。就是在解放路二期广场附近。有一家王三米皮总店。
1: 哎呀，
2: 它里边卖的米线非常好吃，是那种纯鸡汤的米线。你可以看到他们用大锅里面放的鸡子煮出来的鸡汤，就是用那种汤下出来的米线，非常好吃。后来不知道搬到哪儿了，我挺怀念这家店的。
0: 哦，不知道搬哪儿了。
1: 你现在去京广路中原路口往北大概走个二三十米，去那儿看看。
0: 还真有啊。
1: 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能想起来这个店，因为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经常吃王三米皮儿。王三米皮儿有好多店啊。但是你说的二七广场那个位置，我能想起来的就是京广路中原路往北
0: 啊，
1: 大概就是二三十米吧。
0: 这个店现在也都有吧，就是我意思说还是有很多。
1: 有
0: 因为我有印象见过这个招牌好像。
1: 他说解放路嘛，就二七广场附近嘛。王三米皮儿。那时候我也经常去。炒米皮儿也可好吃了。确实还行啊，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0: 呀，得到了李老师的认证是吧。
1: 对，他说看看有车友知道搬到哪家了没有，都二十年了不好找了，确确实实二十年了。
0: 这他张口就来，你还说不好找。
1: 我印象中是在那儿啊，就是应该是之前路过过。就是为啥你看我大家发一些照片，我能知道是在哪儿。就是因为我曾经路过过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能记住。
0: 这又要讲到你的那个叫什么特异功能。
1: 特异功能。
0: 认路的特异功能。
1: 那天我在刷那个抖音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发了一段郑州的路，他就拍了一个，就是在骑车路上的时候拍了一段视频，说大家猜猜是哪儿吧。然后底下我一看这个那个他发的视频，我说这啥意思，这还用猜。然后我就看评论里面的，果然也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不就是哪哪哪哪哪哪吗。结果大家就发起了一个互动。就是各种人开始发照片，说你看这是哪儿，然后那个你看这是哪儿。我就大概过了一遍，
0: 结果发现你都知道。
1: 没那夸张了，大概能猜出来一半吧。
0: 哇，那也不得了了。
1: 能看出来一半。有些地方我没去过的，或者真的不熟悉的，那是真猜不出来。但是但凡是去过的都有印象。还有这位朋友叫 Smile 啊，说河南广播电视大学黄河校区后门有个水煎包，鬼鬼这么具体，味道很好，不知道还在不在。
0: 哦，有水煎包，味道很好，所以你看这东西啊，真不一定非得是什么大菜什么硬菜，有可能就是一样小吃，但是它精准的抓住了你的味蕾啊。
1: 是的。还有一位小赵说，那个新疆第一盘新疆第一盘去过，就在中医院。对对对啊，就在那旁边啊，中医院旁边。
0: 那盘是真大
1: 啊，说盘子是真大，我缺你没有。
0: 哦，
1: 缺
0: 你
1: 没？
0: 你看看
1: 啊，说往桌上一放，整个桌子占满了，但是里面呢有蒜苔。对，有蒜苔。
0: 还有蒜苔啊。
1: 蒜苔粗的那个蒜苔，
0: 我还没吃过大盘鸡里放蒜苔呢。
1: 底下垫的是馕，说土豆还有这些。刚才还有一位朋友也是，他说他上学的时候就在那儿吃，后来也是找不到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叫郎振兴啊，郎振兴说也是这个上学时候在那儿吃过，这几年呢路过的时候也找过， 没找到，印象就是盘子超大。
0: 哎，所以你看这个盘子大还真的会成为一个特色。
1: 所以大家在做品牌的时候啊，这是一个窍门。
0: 是，
1: 就是你咱们做广告做品牌是为了什么？
0: 为了给大家留下印象啊，记得住啊。
1: 对，为了让别人记住，所以一定要有特色。就即便说咱们家这个做的东西一般般，它的那个味道并没有说特别的惊艳或者什么的，那你看他家味道也还行啊，就那家味道也还行，他单纯的就一个这个盘子能让我记这20年，
0: 是是是，
1: 20多年，这就是广告深入人心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各位咱们的金主们啊，金主们也要考虑考虑，有哪些东西能打动咱们的消费者，能打动咱的客户。
0: 是，
1: 比方说有一些家长们，就是他们的痛点就是孩子在3到18岁这个阶段，生长发育的阶段，他不长个。
0: 哎呀，那太着急了，我听着就头疼。
1: 抵抗力差，咋弄？现在孩子你说就光那个关注于课业了，平常户外活动少，然后在家里面时间多，然后所以呢这个可能体格啊稍微差了一点，不长个怎么办？大家就说补钙补维生素啊，忽略了一个叫做氨基丁酸的东西，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氨基丁酸，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感兴趣的家长们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去看看啊，发送成长两个字，咱们交往领航专业团队联合咱们专业的营养团队呢，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们呢也更容易接受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就发成长两个字，我看之前还有

0: 到十八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你看啊，这人多力量大呀，
3: 嗯，
2: 而且一说到吃的东西，大家都是哎毫无保留，非常的无私奉献自己喜欢好吃的东西，都善于分享，乐于分享。刚才不是有一朋友问了吗？那王三米皮原来二七广场店那个搬哪儿了？就是那个老店那个味道特别的好，
3: 嗯嗯，
2: 然后范范小雷姐。范范小雷姐说，在大石桥南阳路优胜南路那个交叉口附近那家王三米皮跟之前二七广场的口味一样
3: 哦，
2: 厉不厉害？
3: 哦，
2: 连这都能找到，
3: 这个还挺难得的
2: 啊。
3: 刚那朋友，要不你去尝尝，回来再跟我们说说
2: 啊。大石桥，就是那个南阳路优胜南路啊，南阳路优胜南路那个交叉口附近。那家王三米皮儿跟二七广场的口味一样，
3: 这都能找得到，大家太强大了。
2: 你既然都到那儿了，你去旁边啊，你再去吃个唐风阁肉夹馍。
3: 对、
2: 啊，
3: 我刚来郑州的时候，就有人给我推荐那个肉夹馍，
2: 肉夹馍，
3: 哎，超级好吃。
2: 离得他俩挨着了，
3: 对，
2: 挨着的。
3: 我那时候、啊，我那时候还觉得说，那个不就是个肉夹馍吗？有什么呀？但我吃完之后，我确实觉得不一样，他、那个感觉就好像是。就直接那个红烧肉然后给你切放里面那个感觉，
2: 嗯，好吃，
3: 很过瘾。
2: 吃完唐风阁不是吃完这个，对，唐风阁肉夹馍呢，再去他们这两家中间啊挤住了那个黑孩去买个板栗
3: 炒栗子，对对对，都在那一片，都还挺出名的、嗯、要说哎，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大家说、哎、口碑好，这个是真的好，它比你做什么广告都好。就像我们联合华普装饰现在在做那个业主吐槽大会一样，这个董事长到现场听大家提的问题，直接来解决，这个就是大家说好，这才是真的好嘛。发家装节到平台上，想装房子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啊，材料更环保，入得更安心。那因为大家在装修完之后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家装节。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而且有什么纠纷了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不推诿，签的还是闭口合同，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啊，发家装节就可以了。
2: 嗯，张先生说，李总不知道了吧，
3: 哎呀，
2: 金广路那个王三米皮关门好长时间了
3: 啊
2: 那说明我有好长时间都没路过过那儿了，
3: 做的啥推荐你说，
2: 哎呀，那还是停留在几年前的印象了可能、
3: 哦、
2: 啊，关门了关门了，没事，正确答案已经有人这个公布了啊。刚才那位朋友想寻找老味道的就去南阳路优胜南路啊，那个店跟以前二七广场的一样，
3: 哎，看看咱小雷姐推荐的是不是合你的口味啊？
2: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啊！然后柏林说：“哎呦，吓我一跳！就刚才问说今天限号啊？
3: 哦，限几啊？
2: 限几啊？说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被罚了呢，
3: 哦、
2: 还好开的是小店店，
3: 故意的，故意的，故意的。”
2: 你这个同学，你不光我跟你说啊，这个上课重点不听老师讲
3: 啊，
2: 你还在那调戏老师，这都不能站后面卫生角了，
3: 这得站哪儿？
2: 站班门口，班门口啊。然后还有没有？嗯，好，这会儿暂时告一段落了啊，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啊，进一段路况信息，一会儿接着回来。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市区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机场高速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中大道。此外呢，车友提示，在农业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花园路的下交口处，有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后方排队已经到了京广快速路了，大家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省内高速方面，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洛滦高速的路浑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10月8号恢复正常运营，您可以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进行修整。那如果呢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突发情况，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交警二大队后边国品这个家属院有一个信阳鸡蛋灌饼，卖了20多年了，他那个鸡蛋灌饼就非常的好吃，很脆，
3: 嗯，
2: 推荐大家去尝一下。
4: 哦，20多年的鸡蛋灌饼。
3: 哎呀，这个你一听信阳鸡蛋灌饼，
4: 嗯，
3: 你就知道
4: 正宗是吧？
3: 不是正宗，好吃。
4: 哦、
3: 它那个风味，它信阳的灌饼的特色就是它，煎完之后呢，它再搁炉子里面烤一下。啊，咱门口那个不就是吗？
4: 对。
3: 啊，咱附近，孟总啊，这是孟辉刚才给我们发来的这个鸡蛋灌饼老店啊，我。下次你要来台里做客的话啊，
4: 你到我们附近尝尝。
3: 附近，我带你去尝尝我们那个附近的，也是20年可能没有，但是10来年、十大几年得有了。
4: 应该有。
3: 得有了吧？
4: 嗯嗯、
3: 那个，
4: 现在都已经做成人家家族企业了。
3: 对，那家真的是一个我们单位附近养活了整个我们这个大楼的早餐的这个鸡蛋灌饼店。
4: 因为他们家就是早上开门时间特别早，像我们这个上早班的也可以第一波吃到。
3: 对，他们家就是信阳鸡蛋灌饼，我知道，所以不用说了，这个好吃，确实好吃，尤其是刚烤出来的、酥脆。
4: 哦，
3: 咬到嘴里面，有时候那个脆皮还扎嘴。
4: 呀。一说到好吃，大家都很兴奋啊。
3: 然后刚才那位朋友说我，不是打听到了那个米皮儿在哪儿吗？我中午都去，说我中午都去，可激动了，我中午都去。你这样，你记得你去的时候，你拍个视频呗，
4: 啊，
3: 给大家也看一看，介绍介绍，也别忘了感谢给你推荐的那个朋友
4: 小雷姐
3: 啊，范范小雷姐。
4: 对，到时候先尝尝是不是你印象当中那个味道啊。好，说完吃的了，也要跟大家再说说用的，啥用的呢？你看今天我们一直在推荐的是 UP 商城的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也正是赶上想跟妈妈表达一下自己情谊的朋友啊，咱们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这回第四代的成分又做升级了，所以呢它整个就是在保湿啊、舒缓啊、紧致啊这方面表现都比较出色。各位坚持用呢，能感觉到那个皮肤变得水润光滑了。最近不是气温越来越高，风又大是吧，皮肤很容易干啊、起皮啊之类的，它就能帮助咱们维稳。75毫升的大容量装，早晚爽肤水之后你来涂一点，大概能用3个月左右吧。这个价格呢，日常一瓶是409，今天的 UP 商城188，买一送一，连送的都是75毫升的大容量装啊！这还说啥呢？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是郑州仓给你急速发货，也就是说你现在发“秒杀”下了单，今天晚上就能收到，不耽误明天送礼物啊！而且商城最近还有99元的阿胶膏、奥克斯的肩颈按摩仪、89.9到手两双的猫人健步鞋等等很多母亲节的好礼可以选，都发“秒杀”可以看一看。
3: 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就去看看啊。来再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叫米哥说，我是资深吃货。
4: 米哥真的，他有时候在我们车友群里也经常发，然后我来这家店吃了，很好吃，
3: 推荐给你们。说别管盘子大小，里面装的东西货真价实就行。说有一次呢，去吃大盘鸡，光鸡头仨，鸡爪子仨。说盘子里面放了好多洋葱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配料。然后那个说鸡肉多放一点就行了啊，讲究货真价实嘛。说那个不用看盘子大小，
4: 这跟你说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3: 对，两回事儿啊。一个我说那个是他们家很有特色
4: 啊，
3: 就是你去一次你保准能记住，就是光那个盘子就震撼到
4: 它是个视觉符号。
3: 对，
4: 但是你说它光盘子大，它要做的特别难吃，它也开不了几天店。
3: 对，还行，挺好吃的。我当时觉得还挺好吃的，后来讲再去找就没有了。还有一个也向大家发起一个，就是那个寻找。我之前不是说有一个很好吃的担担面吗？后来不知道搬到哪儿了。
4: 你不是吃了一次吗？有人给你推荐了？
3: 对，但是我怀疑可能还不是原先那一家
4: 啊。
3: 不是原先那一家，虽然做的很像，但是可能不是原先那一家。最早的时候在那个嵩山路和伊和路往东去，在那儿有一个叫就这个担担面。他们家那个面呢，不是传统的那种四川担担面那种风格，它就是那种白水面条一煮，然后上面加一点那个 肉臊子，
4: 嗯，
3: 然后里面有两根青菜，简简单单，看上去吧，你觉得没啥食欲，当你给它拌开之后一吃很香。然后呢，后来搬哪儿了？哎，咱今天说了吃吃喝喝的啊，那个别光吃，那光吃不练那也不行。哎，吃完饭之后呢，动一动，走一走，有助于消化，有助于健康。毕竟啊，现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人到中年了嘛，养生养生啊。所以呢，平常即便说您没有报名参加到我们的5月16号天堑湖的公益健步走活动，在小区楼下呀，周末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4: 溜溜弯儿，
3: 哎，去活动活动，走一走。一路纯月，传递美好。咱们1041联合纯月饮用水呢，邀您参加公益健步走的活动。但是非常抱歉的告诉大家，这个活动报名已经截止了哈。之前呢，大家报名成功的朋友呢，相约5月16号在天堑湖见。我也会到现场和大家来见面。这个活动报名费呢，将会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纯月饮用水与美好同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嗯，乐妈说到了，说今天没吃早餐，听着朋友们推荐的美食啊，肚子咕咕叫啊。
4: 你有没有记下来一两家去尝尝？
3: 今天推荐的大部分都是小吃啊，都是小吃，没有说咱就是那个接接地气是吧？也不推荐什么那种豪华大饭店或者是星级酒店什么的，就日常大家能吃得到的、喜欢吃的一些街头巷尾的小吃或者经典的一些老店，
4: 嗯
3: 啊，大家都可以推荐推荐。
4: 对呀、啊，你生活当中大家总想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嘛。你看像装修这种事儿也是，现在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你可以先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3: 嗯，
4: 真的是能省钱的。另外呢，你装修完了之后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包括我们交通广播也在每个月会接下来办这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解决一些问题。装修想省钱，大家就可以直接发省钱。
3: 嗯，装修的时候你的网线什么都走好了，但是有一些情况、特殊情况，比如说我在外面陪孩子上学租房子，
4: 嗯，
3: 或者经常在外面出差啊，客户运司机等等的，现在手机流量不够用了。你说你天天刷刷刷视频，开开导航啊，看看这看看那，手机流量万一不够用咋办呢？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交往领航的随身 WiFi 推荐给大家。
4: 嗯，
3: 像这些商旅精英啊，出差的朋友，还有这个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等等，就是话费不够用的，咱们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这个机器的价格原价88，现在是68，恢复随身就可以看看了。
4: 东坡说：“宪哥，上回你不是说找到了吗？淮河路上那个面，我刚就问他，他说味道不太对，
3: 是对的，但是我总感觉不是原来的，就是那家，因为我看网友有评论说他是兄弟俩还是兄妹俩还是
4: 你感觉是不是原先的那个店？
3: 对对对对啊，虽然都是一个味道，味道确实是一样的。
4: 那既然味道一样，你还有必要再找那个店吗？”我怎么不理解呢？
3: 这是一种仪式感。
4: 那可能比如说哥哥就是把这个店给到妹妹去做了，人家就不做了。
3: 嗯，那能找到最好吗？找不到也无所谓啊，这都能吃，都能吃。
4: 嗨，
3: 但是就是想刨根问底一下，
4: 主要是想找一份回忆。
3: 对，其实吃了你说是那碗面吗？也不见得。就很多东西你在脑海当中想象的呀，有多好吃多好吃，其实你给别人推荐一下，别人吃了，嗯，也就那样吧，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吃啊。
4: 反正我跟着你吃的那一家，我是实在没觉得有多好吃。
3: 哎，没觉得多好吃。你那个是个特例。就你，我跟你说，
4: 就我
3: 真的就你。
4: 哦，
3: 就是你知道咱有多少同事都去那儿吃，我在那儿碰见男同事多少波。
4: 嗯、哦，
3: 然后所有我带着去过的朋友没有说不好吃的，除了你。
4: 对，除了我，我就是那个特别的人。
3: 你就很特别，就口味可能刚好不对你的味儿的。
4: 但有的时候我吃到很好吃的东西，我给别人推荐，别人也觉得就还行吧。
3: 所以刚才我说的是啥意思呢？就是尤其是那些过去的老店，咱们现在去寻找去吃，你觉得好吃，其实吃的是回忆在里面
4: 啊，
3: 并不是说它的食材本身有多么的好吃，
4: 就是
3: 你
4: 给它加了点滤镜，打了点情感分。
3: 是的，是的，是的、哦，你吃的是原来那个老的记忆。
4: 嗯，
3: 哎，就这么回事啊。
4: 哎，好了，再回复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有一个叫小女孩的朋友就问说，今天那个还有昨天说的 这什么什么转运珠送套盒的那个活动吗？还真的有啊，还真的有。但是也提醒大家，这个量是真不多，想要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发秒杀。就是中国珠宝的金丰玉露足金转运珠，是说的这个吧？很多朋友就是担心嘛，明天说我想给妈妈送个礼物，赶不上了怎么办？再次提示 ，App 商城给大家升级的是郑州仓同城发货，也就是说现在你下单发秒杀，下单晚上就能收到货啊，这个不耽误你送礼物。这个吊坠用的是足金加和田玉的搭配，金的贵气，和田玉的气质都有了，就是那个和田玉的两边加上了足金的点缀，这个价格就得499，而我们直接39折198，198还不算完，我们再送你一个护肤套盒，这个套盒就是杰维斯家的玻尿酸浸润五件套，直接就送给你的，这个日常售价也198呀，这直接零元给了啊！中国珠宝是品牌礼盒装，官方授权正品保障的，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有一款适合送妈妈的这个红蜻蜓牛皮水桶包，是头层牛皮来做的，搭配了红蜻蜓专用的五金配件，质感也很不错。官方旗舰店238的，咱们呢也只要188，还送一个大容量的那个防晒喷雾的，都是同城发货，大家直接发秒杀去逛逛看。
3: 恰恰也问了一个问题啊，你看大家都是在寻找自己曾经原来吃过上学的时候的小时候吃过的一些老店，都想去找寻一下那个回忆。恰恰呢，他说想帮忙问一下，碧沙港公园对面那儿有个小道，里面有一家勾魂拌面。
4: 这名字，
3: 勾魂拌面生意超火爆，每天中午去都在排好长时间队，那家人特别多，现在还在不在啊？拆了没？说大概是10年前刚毕业吃过，我们那一段时间基本上天天去吃
4: 勾魂拌面。
3: 碧沙港公园对面的那个勾魂小道，你说的应该是友爱路吧？
4: 勾魂小道，什么呀？
3: 勾魂拌面，
4: 什么？听着那路我都不太敢去。
3: 勾魂小道有一个小道叫友爱路，友爱路
4: 是那一家吗？
3: 松山路友爱路吗？往西，那里面全是卖衣服的那一路，我记得印象当中。
4: 我好像知道你说的那个路，不知道有没有这家店了。它招牌就叫
3: 打听打听，
4: 招牌就叫勾魂拌面，是吧？恰恰，
3: 勾魂拌面哈。啊，来，这大家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你看，你问一问，打听打听，总有人知道。就是一些小吃店，你平常你也想不到，你也不会说带着这个朋友会去宴请。就是你自己想吃的时候去吃一吃。就埋藏在你心底了。就是你的一个收藏的内心收藏的一个小店，
4: 而且你像刚才，
3: 如果你碰到有志同道合喜欢的人，分享出去也是一种快乐。
4: 对对，所以你说刚才恰恰说的那个，就可能是他想到那个味道，就会想到当时身边的那些朋友刚毕业的时候的那个状况，所以很想去重温一下。
3: 对，是的，所以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刚毕业的时候多少二十二岁，22、23岁啊，就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一样风华正茂啊！
4: 哎呀，真，
3: 今年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这个日子，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啊！这一次呢，咱们在河南音乐广播生日之际呢，也推出了一个星光露营音乐节，就在5月17号下周日啊，5月17号下周日，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想参加的朋友呢，回复音乐节，回复音乐节到我们的微信上扫码进群。23度的音乐夏天，咱们不见不散。当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我们在寻找更多就是有才艺的、会唱歌会跳的啊，一些咱们的听众里面的大神，可以到我们的现场共同的去献唱啊，和主持人一起。
4: 哎，发什么来着？音乐节。
3: 音乐节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恰恰说了，那会儿刚毕业，对那儿不熟啊，说又读到我的信息了，爱你们。希望能有人回答你，能回答你的问题。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啊，友爱路上有一家勾魂拌面，还在不在？今天可能够呛了啊，
4: 今天时间关系，
3: 时间关系了，
4: 等不了了。
3: 下周我们这个可以再问一问啊，再问问。
4: 记着勾魂拌面这个事儿啊，记着。
3: 哎，啥时候反正说到吃的事儿，都是大家的关注度很高的话题。衣食住行嘛，咱说的是食啊。刚才你也推荐了咱之前推荐也有衣服。
4: 有衣服，
3: 行呢，咱就天天给大家在路上播路况。
4: 对，
3: 还有就是住了啊，衣食住行的住，给大家安排一下。5月份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京安装饰推出了这个活动啊，您听听看怎么样？100平方米的房子，10万块钱全包直接落地啊， 包什么？100平方房子10万能包什么？能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一站式给你配齐。如果现在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去签约的话呢，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
4: 哎呀，
3: 全屋的定制、灯饰、窗帘这些东西都安排到位了。就是直接真拎包入住啊，回复装修两个字还能抢更多品牌的烟机灶具和智能家电。哎，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
4: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周一再见啦。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持续损害心、脑、肾脏等重要器官。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家族病史、肥胖、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人群更要定期监测。防控高血压重在日常调理，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腌制食品，坚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平稳情绪。确诊高血压后，切勿擅自停药减药，遵医嘱规范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并发症。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周六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连线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你好，李雷。
6: 你好，李鹏。目前呢，在西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快到中原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牌子已经接近金水西路了，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省内高速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京港高速的安阳南站宽度超过2.8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5月14号恢复正常通行，车辆请提前选择其他路段行驶。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李鹏，
5: 感谢李雷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受邀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那出门之前呢，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我们还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车辆保险可以提前1个月续保，那也有更优惠的价格。同时的话，我们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把三责险和交强险放在一样重要的地位啊，这个三责险和交强险一定要同时都要购买。此外的话，我们也建议您，比如说可以买一下咱们的医保外用药责任险，那这个只有您买三责险才能买，那这个也是比较只有10-20块钱，但是用到的时候还是比较划算的。同时的话，现在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的赔付范围是扩大了，包括原来的涉水险呀、盗抢险还有自然险都包含在了现在车损险的范围内。那如果说你想这个享受专业的车险服务，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在交通广播买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那填写信息中呢会有专业的客服联系到您，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前段时间呢，我们也接到了郑州刘先生的求助电话。那原来的老车牌已经使用3年了，但是最近呢却遇到了麻烦，怎么回事呢？
3: 有个等于说是原来面包车过户了之后就卖车了嘛，卖了车之后用的老号牌，今年是第3年吧，进人家大工厂里边，一直人家不让进，人家就显示你这个车是国4牌吧，人家说国6才能进，去检测站打电话问了，也去现场问了，他们说办不了这个事情。
2: 那刘先生新买的车辆是2023年入户的，现在刚好三年多啊，这个新车也是国6的排放，可是进入公务员现在老是提醒排放车辆尾气排放为国4，虽然解释之后呢可以进入厂区，但是每次都要耽误时间。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那负责人刘主任也给出了解决办法。
4: 就是说他现在重新上了个牌，他上牌都是在公安交管上面上了牌，公安交管部门跟环保部门没理。

0: 联网同步更新不了，这个号牌信息还是老信息，这种情况他可以拿上他的行驶证、登记证书和环保随车清单，可以到郑州的任何一家机动车检测站申请排放阶段纠正就行，把信息重新纠正一下，录入一下就可以了。
1: 那郑州市红城生态环境局也回复记者啊，类似情况车主可以直接前往郑州市区的任意机动车检测站啊，提供比如说咱们的登记证书呀、还有行驶证，然后可以纠正车辆排放信息。那当天下午啊，刘先生也是去到了附近的机动车检测站。
2: 他们说不会办，办不了，没办过，他办不了我就走了。那惠济区好几个检测站，我又打电话打到长兴路那检测站，不行，他说办不了。
1: 那刘先生是直到离开之后呢才联系记者，没有办成。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再次联系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员处。
0: 他们是有义务的，可以给车主上传新的环保信息，但是有可能是他们工作人员有些业务不清楚，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各分局还有那个检验机构强调这件事情。遇到这种情况，要车主如果是机动车检测站去了了之后，他说不能办，他现场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跟机动车检测站说他们该咋办咋办，直接打这个电话67189221。
1: 那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也明确表示啊，机动车检测站是有义务为各位车主更新车辆的环保信息的，他们也一直在督促各个检测站啊落实这项要求。那为了避免当事人再跑空档，对方也给出了联系电话，表示车主再遇到问题可以随时直接联系。那三天之后呢，刘先生也是再次去到了机动车检测站。
2: 我去了，我就是直接路过广武那个检测站，路过了一个新的检测站，到了之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我是面包车排放进不去人家厂门，他说必须要国六，我要更改一下，我说那个原来的车卖了，信息预留的还是老车信息，他说这个他们可以弄，直接都过办了，是免费的，免费的，提供了登记证书还有行车证，他就是给老信息删除，再重新给新信息输进去，他说就更新了，应该这样都可以了，他说大货车他们经常办理，我今天要去他们厂里就是测一下。
1: 那看来原来是刘先生之前遇到的机动车检测站，包括打电话的机动车检测站的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不到位。那虽然新的机动车检测站告诉刘先生已经完成了车辆排放信息的变更，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刘先生尽快前往厂区呢印证之后呢回复记者。那当天中午啊，刘先生也是在工业园区的门口联系了记者。
2: 我这个车好了，可以了啊！我现在一进门，它显示这排放阶段就是国六。谢谢老师。
1: 当然了，如果说您的车辆遇到了车辆排放的问题，只要是在郑州地区，那您可以直接联系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员处，电话是03716718-9221，当然了，也可以拨打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6588-9494，我们来帮您解决。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3: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4: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5: 我的车跑了84000公里，到现在用了大概有半个月时间，现在明显感觉到车的动力其实都很高，因为之前我也用过其他的燃油添加剂，效果不是太明显，现在爬坡包括打车抖动都少，万能通值得推荐。
1: 如果说您的车辆遇到了因为积碳引起的，比如说油耗明显的上升啊，或者说车辆有抖动、怠速不稳，甚至说动力不足的情况，开起来没有那么丝滑，那您可以体验一下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3万公里以内就选取咱们的除碳养护剂，原价是199元一瓶，现在是99元一瓶啊。如果说功率稍微大一些，比如说3到8公里的车型，您可以选择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3瓶装是199元，那一瓶是清理积碳，一瓶是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是 这个清理咱们的三元催化，让您省车无忧。那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比如说八万公里、十万公里以上，甚至说十几万公里的，都可以选取咱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是我们建议大家3000公里用一瓶，基本上一万公里下来，咱们的积碳也清理的七七八八了。即使说公里数大一些，您都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包括咱们很多车友购买之后的一些使用的感受啊，上面都有，包括购买链接，您都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一瓶水，一份爱，一路纯月，传递美好。5月16日，郑州天剑湖1041联合纯月饮用水，邀您公益健步走。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纯月饮用水，与美好同行。
1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当然，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儿我们看到很多车友在问到限号的问题啊。但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是工作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那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啊，也就是北三环、西三环、南三环和这个东三环啊。因为之前也有车友问到，说是中州大道在不在限行区域？那中州大道在三环内的啊，仍然是限行的区域。这点也提醒您注意啊，是东三环，不是中州大道，它的限行区域。包括今天很多车友都在问啊，这个很多车友发限号啊，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提醒大家注意了。我们这会儿看到热线已接通，那线上的是王湘，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能帮到您？
14: 我就那个在那个武直县那个胶州市武直县那个河洛大道那个由南向北有个违章，忘了。
1: 怎么回事呢？
14: 我是过路口的时候，正常那个过路口的时候，右边有个车，他划的他拐他右拐的时候，我拐的我有点大，速度比较有点快，然后他把我挤到那个他拐过以后，我他把我挤到那个对向的车道了。或者派我个那个逆行我。
1: 那您违法图片看了吗？另外这是什么时间的违法呀？
14: 那个然后上面写的4月30号吧。
1: 然后这个图片您看是您的车吗？
14: 那个蓝色的比亚迪海豚那个5693是我的车。
1: 是您的车，您看到了是吧？
14: 对。
1: 然后现在是您的问题是您觉得是对方几年了，那您有行车记录仪吗？
14: 我没有行车记录仪。
1: 那您怎么证明这个事儿呢？哎，王先生。您怎么证明这个事儿呢？
14: 那个车不是我的右边那个有个车嘛，他带着刹车呢，红灯还亮，那个刹车灯还亮呢。
1: 嗯，那刹车灯亮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14: 他拐我拐的时候拐的速度有点快，他带着刹车拐过来的。
1: 嗯，那是这样，因为就是从图片上，因为我看您发来的这个图片，从图片上看，就是您的车确实越过了双黄线啊、然后在这个对向车道，然后对这个您说的这个右边有台车跟您就是差不多并行，就猛一看图片，如果说您没有任何描述，我看的第一眼说感觉是像您在借道超车，越线超车，好吧，就是从图片上看，所以说我问您有没有说视频。那如果说没有视频，你这个事儿，您想按照紧急避险来申请撤销，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说实话，我们接了这么多热线里，就是会有接到，比如类似说我因为紧急避险，我想申请违法撤销，但是如果说没有说视频证据的话，那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仅从图片上，它只能证明您逆行了。确实越过了双黄线，行驶到了对向车道，但是其他，就是你说对方点个刹车，这个东西不能说明问题啊。
14: 我就想看到我那个交管部门，这个能调取这个视频，反正我。
1: 那我们只能说尝试联系一下，就是而且即使说调取出来视频，那是不是比如说您说是过度避险，这个都两说，那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您说是几号的违法？
14: 我都想求助你们，我
1: 知道，就是我不是您去说吗，王先生，就您是几号的违法？
14: 4月30号吧。
1: 4月30号，违法地点是在武治的，你刚才说是和硕大道是吧？
14: 和硕大道与向秀路交叉口。
1: 向秀路是吧？
14: 对。
1: 那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问问吧，因为这个事儿就是首先提供这个，交警部门。有这个违法图片，他证明这个违法录入本身没有问题，你说让他就给向您提供监控视频，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可能没有，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好说。因为在节目中我们给大家其实提醒过很多次，就有一些就是类似的这种情况，甚至说我们遇到了比如说前方有交通事故呀，或者说有这种占道的违法呀，那有时候交警部门能比如说调取对向的车道，或者说调取这个旁边的卡口的视频能调取到，但是不一定啊，有的地方可能比如视频保存的时间呀，或者说这个地方只有抓拍违法抓拍，但是没有视频记录呀等等都有可能存在。
14: 但是我还有个疑问，他的正好显示的时间我感觉到是我拐回来的时间，是我那个由北向南的我时间，但是这个发生的事情是我记得是由南向北的。
1: 那您怎么证明呢？就这个都需要您提供证据啊，您不要光凭想象呀，对不对？
14: 只是想象，我是教我那个教的学生我那个拐回来那个时间我是刚好是这个时间，刚好是4:45。
1: 就是这个需要您提供证据，好吧？就是您不能说光凭想象，你说我想象着我应该是不是在这个时间？那这个理论，因为按照这个要求，就所有的这种视频卡口的监控，它是每年都是要维护的，都是要这个检测的，所以说都是要有相应的这个流程的。所以说正常情况下，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那您觉得有问题，那得提供证据，好吧？
14: 好的，那
1: 我们帮你先联系一下，看有没有视频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即使说有视频，这起违法也不一定能撤销。我们先看一看吧，好吧？
14: 好的。
1: 稍后也让大家看一下您的这个违法图片，就是我们先看图片，大家可以就是稍后看一下，因为这会儿小编正在后台设置关键词，因为从违法图片上确实很难推断出啊，这个王先生所描述的这个情况，这会儿小编一告诉我，违法这个后台已经设置好，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509，发送关键词0509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页，您可以看一看啊，看一看刚刚王先生提到了他的违法信息的内容，违法图片的内容，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评论或者有什么意见，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今天的关键词是今天的日期0509，直接发送0509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3: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社交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是不是想送母亲妈妈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那今天阿鹏程给您推荐的是咱们母亲节的心意好物，咱们中国珠宝的足金和田玉的转运珠吊坠。那明天母亲节担心收不到货的朋友啊，您可以放心拍。阿鹏程也给大家直接升级到了郑州仓啊，同城急速发货，那咱们早中午之前下单，那下午晚高峰的时候就能收到货。如果说晚高峰下单呢，第二天一早就能收到货。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这款吊坠呢是采用足金加和田玉的搭配，既有金的贵气又有和田玉的气质，关键是啊价格也比较划算，那原价是499，现在下单是只需要198，而且还送大家护肤套盒，送您的是啊杰维斯的玻尿酸的沁润五件套套盒，直接送，日常售价也是198元，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啊就可以了。大家装修的时候想要省钱和品质兼得，那您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先把补贴拿到手，然后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作为媒体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您直接发送省钱，而且装修成功之后呢，我们还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给您这个提供啊相应的健康的保障，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3: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刚刚我们节目中接到了郑州，应该是王先生的热线电话啊，他反映自己在焦作五日啊，4月30号有一起逆行的违法。然后呢，刚刚我们也给大家设置了关键词，那今天的日期也是0509，您发送0509，不要发错了，因为我看有车友发其他的啊，阿拉伯数字0509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您会看到违法图片。那看到之后呢，也欢迎您发表留言。那这会儿我们看到有咱们其他车友发来的这个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8: 这个新能源车看不出来有什么，然后人家提出来不上着上压线啊。
7: 这个康说是只看到了压线，看不出来有其他。包括我们看到罗流，他说从3张图片依次看，他们的位置是逐渐接近的。如果如他所说，应该是逐渐远离才对呀。就是还有这个Daryl Young，他说是肯定撤不了呀，都跑到对向车道了。就是大家想看图片的话，还是发送今天的日期0509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图片上说实话，如果说仅看图片，就是很难想象到就是这个王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如果说真的他是想申请撤销，而且我们在节目中包括我们日常通行的时候说到很多一个通行原则，是让速不让道。双黄线说实话压线真的违法了，对方是不可能替你承担的。所以说哪怕我们减速让他过去，可能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具体的大家有什么意见，看完图片之后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
6: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社交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马上就520了，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吗？那您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报馆商城给您带来的520的重磅推荐，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属于夏日的一款香水。它不是刺鼻的浓香，而是比如说高级克制、松弛慵懒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与底气。您直接发送大牌就可以，它也是品质在线啊，而且价格非常给力。那圣罗兰的香水50毫升正装，专柜价原价要1220元，今天呢520宠粉专场啊，有大额补贴，只需要2.5折，仅需要299就可以拿下专柜知名品牌的香水正装。您直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而且现在这个咱们这款香水是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全程无忧。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6: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6: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时间，我们这边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还是顺畅的，包括全省的高速也是通行是比较顺畅的。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者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我们看到这个黄，他说在摄像头下面设置导航被拍了，罚款可以申诉吗？那您是被拍了什么呢？对不对？就是您具体的违法行为是什么？就是具体的您需要说清楚呀，因为您这说的不清不楚，比如说是这个使用电话这个还是怎么回事，您把具体的详情再说一下。那还有很多车友在问到限号的问题，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也属于工作日，限行的尾号是2和7，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3环以内，也提醒大家注意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万千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日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那参与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那您可以直接用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可以参与一下。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想看刚刚王先生的违法图片，发送关键词是0509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别发错了啊，因为有好几个车友都发错了。那我们的热线继续来接听。那线上的是邢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嗯，请讲。
2: 我就去年有一桶交通事故，是3月23的。然后到现在理赔一直都没有理赔。
1: 您说是去年的3月23号是吗？
2: 对。
1: 就是在哪儿的事故，什么责任，理赔什么？
2: 在平原新区那个地方，然后就是好像是事故判定书说的是对方七我三。
1: 也就是主次责任。
2: 对。
1: 认定书您手里还有吗？
2: 认定书他当时说要理赔嘛，都交给那个保险公司了。
1: 那要理赔什么呢？是修车还是说要干什么？还是人伤？
2: 人伤，然后那个已经解决了，现在就是车没理赔呢。
1: 那您说的车没理赔是什么情况呢？也就是去年3月23号的事故是吧？
2: 对。
1: 然后这个责任是主次责任，对方主您次。
2: 对。
1: 现在您的车辆损失定损了吗？
2: 他就是现在定损都没给我定呢。
1: 定损都没有定，谁没定？是您的保险公司没定，还是对方没有定？
2: 对方。
1: 对方没有定。
2: 对。
1: 那您的车在哪儿呢？
2: 车在那个他拉到那个什么修理厂那儿了吧？
1: 谁拉到修理厂了？
2: 当时那个有一个代办人，然后让拖到他那个修理厂了。他就是算他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员工吧，应该是。
1: 代办人就是那到底是？
2: 哦，保险的。
1: 就是对方保险公司把您的车拉走了。
2: 可能是吧，我也不清楚关系，因为我当时人伤住院了。
1: 您不清楚，您不清楚，那这个人怎么联系到您呢？又怎么拿到授权呢？
2: 这个人就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好像是下面的代办的吧。
1: 好像是。那您这事儿都这一年多了，您还没搞清楚吗？那对方是什么保险公司呀？
2: 人寿。
1: 人寿保险。
2: 对。
1: 对方是人寿保险，这个新乡公司的人。
2: 平原新区的。
1: 那不是新乡公司吗？然后把您的车拉走了。
2: 对。
1: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您打电话，为什么人伤解决了，车损没有解决呢？人伤是赔的谁？谁人伤了？
2: 我人伤了。
1: 也就是说，人寿保险已经赔过您人伤了。
2: 对。
1: 那既然赔人伤了，关于车损，您问对方。

0: 找到了，成安信，
1: 啊，成安信，
0: 成安心吧，三个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 成安信，成安信汽车服务有限服务公司，对吧？对吧？是吧，邢女士，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对呀。
1: 就是成安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吧？
0: 对。
1: 然后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
0: 浮桥路那个交叉口那点。
1: 平原信息浮桥路交叉口是吧？
0: 对。
1: 您稍后把这个您联系人的电话留一下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按照您说，就是哪怕损失有些严重，对方也有保险，因为您既然赔了人伤，对方应该是买的有三责险，对吧？那这个事儿没有这么复杂呀。我们跟确认对方是国寿财险是吧？
0: 人寿。
1: 确定对方是人寿是吧？您稍后把信息留一下吧，把您的车牌信息，包括对方的车辆信息、车牌信息留一下。我们节目之后帮您联系一下保险公司，看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这修了一年还多，这个定损还没定完，那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中间，比如说是不是邢女士委托了其他人吗？因为现在通过了解，感觉邢女士很多东西都不太懂，包括认定书也没有，只是说大概应该是主次责任，然后这个。关于这个车辆，他究竟联系的是一个，保险公司理赔人员，还是说保险中介？说实话，说的很含糊。那节目之后，我们根据邢女士的这个提供的车牌号联系一下，人寿财险吧，人寿财险咱们河南公司，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南方谈交通两个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我们看到这会儿仍然有很多车友在问到限行和限号的问题。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啊，因为是工作日啊，调休的周二，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那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啊，不含三环，三环以内。也提醒啊，提醒大家注意了，您可以也可以发送限号啊或者限行了解一下。新宇大转盘好礼车不行，将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收腰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新宇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开播23周年啊，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那这一次明星主持人全员集合啊，陪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那5月17日，星光帐篷老友进去通通就位，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音乐节，回复音乐节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一瓶水，一份爱，一路纯月，传递美好。5月16日，郑州天剑湖1041联合纯月饮用水，邀您公益健步走，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纯月饮用水与美好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刚刚我们刚刚收到的没有车友在发送0509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在继续在发表评论。我们看到大海就说是左边越线超车，啊，包括小兰州他也提到，他说是这台车压双黄线的违章，交通广播不要帮他了，啊，这个说实话，仅看照片确实这个越线超车就是。大家应该是看到照片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所以说从照片上来推断说是想去申请撤销违法，很显然或者说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哪怕调取到这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展现出了这个情况，能不能证明你是确实是紧急避险，那说实话我们就是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投诉，就是因为紧急避险然后撤销这个相应的违法的很少很少，不能说没有啊，很少，因为这个确实很难判断，有时候很多情况下交警部门会认为你是这个过度反应啊，就是过度避让，这个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啊，送妈妈一份护肤品，让整日操劳的妈妈呢好好保养一下自己。阿波张张给您强力推荐是欧莱雅第四的小黑瓶基底液精华75毫升啊，或这个复购率也很高，而且是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中午12点前的订单当天就可以收货，那下午的订单第二天上午是一定能收到的。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欧莱雅第四代的小黑瓶精华啊，说实话不用过多的介绍，这是也是明星产品，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一瓶75毫升，售价是409，阿普商城下单现在只需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送的也是7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188元收到2瓶正装，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钱， 性价比也非常高，而且还有配有礼品礼袋啊，不管说是送妈妈呀婆婆呀自用都是非常的划算的，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而且商城还有99元的阿胶糕以及奥克斯的颈肩按摩仪，包括89.9元到手两双的猫人健步鞋啊等超多母亲节的好物可选，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了解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商事举办的每月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咱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说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当场发放奖励。咱们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也是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个咱们装修完成之后也送您啊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填写信息之后呢，我们添加记者微信，我们将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3: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UP商城给您带来的母亲节的好心意好物，咱们中国珠宝的足金和田玉转运珠吊坠啊，这款吊坠也是非常的划算啊，标签价只需要499，现在是198元，而且下单再送您啊杰维斯的玻尿酸浸润五件套盒啊，您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那除了中国珠宝的饰品之外呢，我们还有非常适合送给妈妈的啊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啊，精选头层的牛皮制作，搭配红蜻蜓专用的五金配件啊，款式大气不挑人啊，质感也是拉满，旗舰价是238元，UP商城清的清仓价只需要188，而且现在您买这个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而且再送您啊大容量的月之蜜啊防晒喷雾180毫升的啊，您都可以多收多试，郑州同城发货，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字到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到河南交通广播都是可以的，会收到一个网址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5: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4: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5: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4: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这时刻呢，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我们来回复一下微信上各位，像张超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霞雷，还有王凯，对吧？好多朋友哈，就是阿乐都在问今天限行限号码。朋友们，今天是限的哈，因为今天呢是属于工作日调休，就是咱们按照就是周二的这个工作日来执行，所以说今天尾号限行的是2和7，大家一定记好哈，尾号是2和7的朋友今天是限行的，早上7点到晚上9点，郑州三环以内，不含三环哈。如果您现在听我们的节目，马上立刻通知您的家人亲戚同事朋友，一定要注意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大家说，当您不太确定什么时候有这个限行限号的规则，可以随时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及时查询信息了。另外还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平时开车在路上比较担心什么，是不是会担心路上出一些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打客服你又找不到人，你会瞬间很崩溃。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哈，一个是外出之前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车辆是不是还在这个就是车险在有效期之内，很多像我们在五一假期出行之前已经做了很多提醒了，可是在五一呢，我们依然在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上接到很多朋友的这个求助，大家还是忘记了哈，就是都是说的是哎呀没在意这个时间它那个过去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外出之前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车辆是不是还在这个就是车险在有效期之内，很多像我们在五一假期出行之前已经做了很多提醒了，可是在五一呢，我们依然在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上接到很多朋友的这个求助，大家还是忘记了哈，就是都是说的是哎呀没在意这个时间它那个过去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您现在听到节目的话一定就是看一看，心里有个底，就是哎，我大概是几月份买的车险，对吧？具体的日期你可能记不住，但是你是几月份买车险，这个

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朋友们如果拿不准的话，在任何时候哈，您都可以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是真人的人工坐席，会一对一的跟您保持沟通的，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肯定会建议大家选择这个车损险哈，就可能有一些朋友说我这是老手了，那个老师傅了，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车险它改革之后呢，就是以前单独你买的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然险，它已经全部都打包到这个车损险里面了。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一些附加险哈，像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和那个车轮的单独损失险，就这种是属于花小钱办大事的，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去选择。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哈，依然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查询和了解了。我们要把这个信息回复给我们的一这位朋友哈，流沙也发信息，今天限号吗？今天限哈，朋友们，今天尾号限行是2和7。生活当中，如果您把不准的话，需要查询，对应的关键词发"限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在每天哈，就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您都可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买车呢只是一开始，那么买完车之后，后续的所有的问题和车消费相关的哈，您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我们的节目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了。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哈，关于上门试驾这件事情。上门试驾呢是现在很新兴的一种服务，对吧？那么对于这个上门试驾，您是觉得它确实给咱们的生活带来的便捷，还是说呢，有一些朋友会认为，哎呀，这个上门试驾好是好，但是我试驾完之后我没有买这个车，反而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所以我在选择这个上门试驾的时候，我总是会权衡再权衡，特别的纠结。那么大家对于这个上门试驾的新兴服务，您是怎么看的？也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在这儿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哈，就关于试驾这么一件事儿。你像从传统的到店里面试驾，到现在真的就是足不出户你就可以来体验车辆试驾的这个方式呢，它变迁就是它这个背后说明的是什么，是我们消费者需求的一个升级，它也是汽车行业本身自我服务理念的一个革新。那今年哈，我们就深度的来说一说，就是上门试驾的一些事儿，大家可以来探讨，就是这个首先试驾的必要性，上门试驾的必要性，在试驾的过程当中哪些核心项目是咱们需要去体验的，对吧？你看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购车过程当中哈，试驾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我们在做出购车决策之前非常重要的。我原来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这个车别人说好，邻居说好，朋友也推荐，但是到底好不好，我们自己哈一定要去进行试乘试驾，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需求没有其他的旁人是可以100%了解和掌握的，所以我们自己的感受非常的重要。你看这个新能源车跟传统的油车在整个驾驶的逻辑，对吧，就是动力的输出、智能的配置方面，它的一个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我们只是靠咱们去看这个参数表的配置，靠它的这个线上的宣传，其实你很难感受到整个车辆的真实表现。因为新能源车哈，虽然说这两年它发展的很快，但对于很多以前开油车的朋友来讲，它完全是两个概念。那比如说像电动，就很多开油车的朋友开电车都不习惯，电动车的瞬时加速度，对吧，它那个动能回收的那个强弱，包括底盘调校的软硬，都是通过我们去亲身试乘试驾才会有的。那另外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功能，哎，那个别人给咱介绍的非常好，但是你依然会觉得说，我这个功能我到底需不需要，或者是说有一些功能我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原来我是需要它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在整个试乘试驾的过程当中，你不管是日常通勤的城市拥堵道路，还是说我们需要在这个环城的高速上跑一跑，又或者是哎，我们觉得这个

座椅，可能这个空间的这个向后的旋转角度确实是对我外出的时候哈，特别是家庭放假这个自驾游的时候是有帮助的。这一切哈，就是我们自我的需求，其实也在你不断的去试乘试驾的过程当中，咱也对咱自己的这个买车需求更清晰了，对我们的这个车辆的驾驶的这个技术或者说一些驾驶的规范越来越了解了。所以哈，我们经常说试乘试驾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我们去感受车辆的品质、做工细节中间很重要的一环。你比如说车内的隔音效果到底咋样，你的座椅的支撑是不是真的像你讲的零重力就那么的好，你的这个内饰的材质触感如何，它都会影响到咱们后续用车的一个幸福感。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你线上再看再浏览都不如我们自己去试乘试驾一下。你看现在新能源车它已经把这个试驾的项目呢形成了一个标准化的体系，就是你买车以前呢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咱们这个静态体验是试驾的第一步，不需要启动这个车辆，你可以感受车辆的设计呀、空间呀、它的一些基础的配置，包括你可以看外观，对吧？什么叫这个侧身的这个低趴式的姿态，什么叫这个车系的这个质感，你的这个灯光灯带的设计怎么就更合理，这些细节呢是在静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包括内饰它到底侧重的用的是什么材质，你随手摸一下，对吧？这种感受更直接。它的座椅上是不是有打孔，是不是真的够通风，有没有按摩，这个按摩就是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契合度到底怎么样，头部腿部的空间有没有余量，包括后备箱和储物这个收纳是不是真的像他讲的有几十个那么多那么的必要。同时哈，就是在动态的驾驶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去体验车机的一些系统到底车机的反应流畅不流畅，你的这个屏幕的三指飞屏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够用得上，你的语音识别是不是真的可以持续连续的跟我进行互动，以及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导航娱乐功能这个流量或者说这个就是信号它是不是有这个卡顿和迟滞，这些哈都是咱们强调的在车辆的试乘试驾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又进一步的上门试驾这件事情，朋友们有没有体验和感受过，您觉得这个服务到底咋样，也可以哈就是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分享信息。另外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很多朋友啊还是在问限行，今天限行是二和七哈，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回应。另外呢有朋友发来了阿拉伯数字888，发888的朋友哈，我们首先要跟您确定我们的万能通储能氧呼气它适用的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另外您发完888之后呢会看到我们不同的产品链接，怎么选择呢？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数，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去选择金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咱就选择全能油户三兄弟。如果说就是4-5万公里、3-5万公里的朋友，您可以去选择我们单支的万能通储能氧呼气。但是不管您选择哪一个产品哈，我们提醒咱们正常私家车就是基本就是60升左右的油箱都是加一瓶就行了哈，就别加多，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去加这个万能通的储能氧呼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朋友适用这个产品哈，第一个就是您的车已经行驶的有一定的里程数了，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清除积碳是怎么回事的，您来尝试一下。因为不清除积碳的话，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车辆的油耗增加，车子在等红灯的时候怠速它有抖动。另外我们算了一笔账，咱们以正常的私家车不说15000哈，咱就一年跑10000公里，你每100公里你的油耗增加一个，按照当下这个油耗来计算的话，你一年要多花1500到2000块钱，这是很保守的哈，就是我们按照最低限的一个保守统计。可是你可能花个10-10块钱就能把这1500到2000块钱省下来，就是四两拨千斤的事儿哈，大家一定要算一笔经济账。所以如果说您压根没有清除过积碳的，又觉得车子油耗有增加的，都去清除一下积碳。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哈，一定要记得就是平时我们建议大家咋加油呢，就是你单次你说你加200就行了，因为一个是天气也比较热，另外你没有就是如果是市区通勤的话，咱真的没有必要就让整箱油在路上你跑，因为它本身也是载重啊，对吧？所以平时你可以200的加油，但如果是清除积碳的时候呢，当次哈我们会建议大家把整箱油给它加满，有条件的话您控制一下车速每小时80公里以上，跑个10-20公里，就是老师傅跟咱们说的你拉拉高速，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再看一下小秋发来信息说除碳剂是咱自己的吗？对，我们是万能通除碳氧呼剂哈，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所以从品质方面大家不需要担心，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性的去选择产品就可以了。新朋友不了解的哈，可以先发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看完我们的这个

0: 视频之后呢，就可以随时有任何就是您发现哎确实需要的，联系我们的客服或者是在节目那儿咨询都可以哈。大家关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上门试驾，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或者是您曾经体验过的，都可以编辑信息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你看这个小麦就发来信息，他说我当时买这个理想车的时候呢，就是上门试驾，当时确实是有点压力，但是销售顾问的这个态度确实特别好，给我车讲的也很细。本来是在理想和华为之间做比对，后来华为还没有轮着去试，就直接买了理想。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互动哈，能够理解就是我们的这个听众确实大家在选择车型的过程当中哈，想要去试，有时候真的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人家提供的这个服务又这么的到位，对吧？但好在哈，可能这个产品应该也还挺适合您的哈。我看发了这个信息，还给我们拍了个照片，感谢您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信任和互动。大家还有任何想说的关于这个上门试驾，或者是您曾经体验过试驾感受如何，都可以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0: 问问 AI 呗。
11: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0: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9: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1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南风3到4级，北部和中东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在西部是29到31度，最低温度在西部山区是12到14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天气哈、啊、也是温度随后可能就会升上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晒哈。另外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这个秒杀，不让大家久等了哈。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秒杀，对应您可以选择到的是欧莱雅的第四代的小黑瓶的基底精华，所以哈来点点名哈，请朋友们就是注意了。我看很多人在发这个秒杀的，像我们的这个荣、Lisa、阿福、子丹、 静月木木哈，来跟您分享了哈，关注好我们今天的秒杀关键词。明天呢，因为就是母亲节了嘛，所以说您想自己用或者是给咱妈妈送哈都可以，主要是想到就是妈妈平时那个挺

操劳挺辛苦的，也提醒他们哈，要保养一下自己。 UP 商城今天有一个强力推荐的，就是爆款欧莱雅的第四代的小黑瓶的一个肌底精华，75毫升，这个呢是很多哈朋友们就是在这个梳妆台上常备的一个抗老精华，收获了很多好评，也是我们在后台复购率比较高的。那为了能够就是不耽误大家今天送心意，我们特别是升级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在我们节目之前去下单，就是可以确保您当天收到货哈。第四代的这个就是成分，它其实是有一个大的升级的，新增了专研的养肤成分的能量素，就是从那个根源上唤醒我们的肌肤，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在保湿紧致和舒缓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出色的。您要是坚持使用的话呢，就可以感受到那个肌肤它慢慢变得就很水润很弹滑。最近这个就是气温比较高，风也很大，所以我们的皮肤呢它就很容易起干燥的这个干皮，那这个呢就是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护肌肤的一个状态，深入到肌肤的深层来进行补水的，而且它不挑肤质，任何年龄段哈都是可以来试用的。我们今天准备的是75毫升的大容量装，就是早晚这个爽肤水之后哈咱涂抹上就行，能够用3个月，就是量大很实惠，所以说这一点哈送给妈妈非常的合适。那这个欧莱雅第四代的小黑瓶的精华呢，官方旗舰店就它一瓶也是75毫升，但是价格是409，我们今天 UP 商城下单只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送的也同样是75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等于说您188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就不到100块钱，性价比很高哈。也给大家准备了礼盒和礼袋，因为我们也觉得就咱对自己的妈妈也得来一点仪式感，妈妈婆婆哈，就是正好拍2瓶一人一瓶，而且咱自己用也很划算，不用担心收不到货。我们强调了哈，今天就是11点，我们节目之前抓紧去下单的各位，我们是能够保证大家就是今天当天收到货的。如果说您到下午，那可能就得第二天，就明天早上，这样就太显匆忙了。所以哈，我们中午12点以前会发货，您现在抓紧时间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关键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特别强调，如果你希望当天就能收到货的朋友哈，现在直接下单就行了，他那个每天的这个发货时间是固定好的，如果你再晚的话可能就要再往后推一天。朋友们把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秒杀两个字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当然我们那个商城里面呢还是有那个99元的阿胶膏啊，包括那个奥克斯的肩颈的按摩仪，以及89.9块能够到手2双的猫人的健步鞋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您直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就说今天后台发秒杀的朋友非常非常多。然后再来看一下哈，月您的这个信息，你发车险哈，你发车险两个字，我们有链接，你点击那个链接进去之后呢，车险相关的问题就可以直接来在线咨询了。另外呢，说到这个车险哈，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那么在5月31号以前哈，咱们都可以打开微信去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因为太平洋产险呢，给大家准备了很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着大家来参与。记好哈，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您搜索这个就可以直接参加他们的一个线上的粉丝节，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和礼品，包括有一些在线的咨询哈，都是可以及时来联系的。朋友们还在问这个限行，今天限行哈，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回复自立，回复我们的三军，回复我们的张涛哈，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就是平时出门之前您需要了解这个限行限号对应的规则，都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不需要发那个欧莱雅，这字太多哈，发秒杀，朋友们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再来看一下，就是小聚说没有万能通了吗？有的呀，就是您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再看一下哈，这个是龙马也发了一个信息，说我都是加完油再加。我们建议哈是在加油之前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再看一下现红问怎么下单，从哪儿下单，您发888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那个链接推送在您的这个手机上，您点开链接之后就是每一个那个网址你点开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了，然后按照您的车辆行驶里程去选择就行，80000公里以上选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的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在这儿哈，就是咨询的朋友比较多，我们把就是

积碳这件事情呢，再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就是让很多新朋友哈都来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积碳，首先你得知道它是什么，对吧？积碳它是燃油，就是没有完全燃烧之后，那个碳氢化合物在我们的发动机的内部沉淀形成的一种黑色的胶状物质。所以说它的产生呢，是跟燃油的特性、我们的驾驶习惯以及你的用车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不能是只是说这个车10万的、50万的还是100万的，没有哈。就它很核心的是你添加的这个油品这个质量怎么样，你平时开车的驾驶习惯，以及如果说你经常在那种风沙比较大的，原来我们有一个听众说老是去钓鱼嘛，然后就给我们反馈说用了这个万能通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他从来没有关注过清除积碳这件事情。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哈，就首先咱们不是已经知道就为什么会产生积碳了，对吧？另外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用车的环境哈都是短途的单程，比如说都是5公里、8公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的发动机它没有达到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如果你再加上你长时间的怠速，比如说在拥堵的路段，或者是在你等这个长信号灯的时候，它都会因为就发动机的这个工作状态没有完全的实现，它就会出现这个燃油燃烧的效率下降。我们刚说了，燃油燃烧不完全，它是不是就会产生这个积碳？而且哈，那个废气里面没有完全燃烧的颗粒物呢，它也容易沉淀下来产生积碳。这是为什么我们那个三兄弟里面第三瓶，它是针对于我们的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来进行清除的。所以哈，就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建议大家，特别是你像比如说你经常早晚高峰期，开车，或者是就是你接送孩子，也是在这个相对拥堵的路段下，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哈去清除一下积碳。另外，如果说你保养的车辆保养的不得当，比如说你并没有按照这个品牌的提示去更换空气滤芯、火花塞，或者是机油选择的不合适，就比如粘度不符合这个标准，它都会影响我们发动机整个的一个进气的效率和这个点火的效果。那它也一样会间接导致我们车辆积碳的快速生成。所以记好了哈，就是如果说您从来就是没有了解过积碳这么一回事的，车龄已经超过5年，行驶在10万公里以上的哈，特别是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听众里边很多就是车辆行驶10万公里以上的朋友，一定要去清除一下积碳。首先是动力有改善，另外油耗是一定能够下来的，这点哈大家不需要担心。统一发送对应的关键词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我看这会儿还在发这个限行和限号，真的很担心大家哈。如果说你现在车已经开出来了，你听到我们节目了，就近找停车场哈，不然的话就是1分100块钱。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哈，就是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的变化，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在探讨这个关于上门试乘试驾这件事情，朋友们都是怎么看嘛？刚刚说了啊，就是小麦我们听众在发信息说，确实这个上门试驾呢会给他带来一定的这个心理压力。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阿刚也说，他说现在上门试驾是不是新能源车的标配服务啊？是，基本上啊，就是现在因为为什么就是会有这个呢？另外也考虑到比如说你上班的这个时间，对吧，你没有时间到这个4S店里面去，所以说呢现在你看很多这个上门试驾，它其实包括那个星月服务，就以前咱们说你的车辆保养它可以延迟到晚上的9点，甚至到夏令时的时候呢可以延长到晚上的10点半，主要就是为了契合很多就是朋友们的时间，你平时上班的时候哪有时间去店里面，所以说他们也打了一个错峰。那上门试驾这件事情呢，确实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哈都在试用的。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这个是秋雨也发来信息说，试驾的场景提供的挺好的，能够提升我的驾乘感受。是，就是不知道您当时试的是哪个品牌的哈，也可以编辑的那个信息再详细一些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一哥发来信息，他说上门试驾一般这个销售顾问的态度热情专业度都没得说，关键就是这个价格不好讲。因为哈，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呢确实都是统一一口价格，就是全国就是区域都没有一些区别了。以前咱们说可能某一款车你在不同的区域去买，它的这个优惠政策是有一些差异的，但现在哈就是基本上是全国统一的一个价格。其实这样你反向来讲对于咱们来说也好，我们不需要再担心说我今天买了它明天降价怎么办，对吧，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加回归到咱用车本身，就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去买，你不用更多的去顾虑说这个价格会不会因人有差异，比如说他认识谁我不认识谁，他这个价格比我买的低，那我不就亏了嘛，对吧。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是佳佳也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有时候我约的这个上门试驾，但是因为个人时间的不确定有临时变化，店里能配合我挺好的。当然就是既然是他们已经提

0: 了这个上门试驾的服务哈，确实是你既然做了，你还是要把它做到一个周全，对吧？也感谢朋友们参与我们这个话题互动哈。我们其实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上门试驾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买车哈，就是试乘试驾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对于咱们自己负责任，所以没有就是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哈，因为你只有你试乘试驾完之后，你才知道就是它是不是真的就是合咱们的心意，对吧？另外也来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有家装需求的各位，我看刚刚是哪位朋友我刷过去了，再发这个省钱。跟大家这么说哈，就是如果说您现在有家装需求，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您分两步，第一步呢就是点开这个链接，我们有一个家装补贴是2000块钱，您先领取到您的名下，这样呢就是你把握主动权，不管你今年几月份你想装修，你这个钱都已经在你名下了，对吧？你可以随时来调取使用，不要等到说就是我需要的时候再去领它没有了怎么办，因为补贴是先到先得的，用完即止的原则。那么另外呢就是添加一下我们的记者微信，有任何就是您想咨询沟通的，就是你觉得不太好跟商家直接聊的，都可以委托我们的记者，而且我们的记者本身呢也是会全程跟踪跟进大家的哈。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去把那个就是装修的补贴金领到咱们自己手里哈，这点就是挺重要的。另外我看那个微信当中哈，今天还是有很多朋友再发这个对应的关键词，我看到哈，就是那个音乐节三个字，对吧？你看刚刚这个上行发了一个信息，刚还有谁哈，因为今天后台比较信息内容互动量比较大，我给刷过去了，但我有印象，我看到朋友们在咨询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的一个邀请。那么这一次哈，我们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您的耳旁，5月17号哈，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就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我们的群就行了。23度的音乐夏天哈，咱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喂，妈，到大理了吧？
4: 到了，
3: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4: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3: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看一下啊，有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万能通的反馈，感谢大家哈。帅龙说了，我以前买过很多瓶万能通都赶不上送，是跟身边的朋友一起分享吗？谢谢哈。另外果木哈发来一个信息，说我之前参与咱的节目体验过咱的万能通，过节的时候是五一吗？过节的时候呢加在车里了，跑了一下高速试了一下，10年的哈弗跑了7万多公里，试了万能通之后呢车确实跑着有劲儿，感觉油耗也来了一点，油耗应该是油耗也降了一点是吧？给你们反馈一下，非常感谢哈，谢谢您对于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选择，而且我们其实很珍惜哈，就大家每一次用完之后给我们反馈一下，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这样的一个能够督促我们，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和我们的服务呢同步去做升级。子夜说万能通在哪里拍？首先啊，我们有没有线下店？我们没有线下店。

办的这个店，我们是全部都是在这个线上给大家销售的。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哈。这个产品呢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那言外之意就是您有任何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就品质方面大家不需要担心，我们给您兜底。大家需要去做的就是，首先你得知道这个氢基碳的必要性，另外确定一下您的车如果说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就可以去选择使用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新朋友哈，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刚是谁说40000多公里怎么选？35000公里的朋友哈，你不需要去选择我们的那个就是套盒，你选择单支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定的关键词也是阿拉伯数字888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击最后一个链接就是选择单支的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就朋友们给我们做的这个就是反馈哈。另外就是大家这个装修，我们刚不是跟您回了可以回复这个省钱吗？另外说一下，就是我们跟大家推荐这个装修的这个底气是来自于哪儿哈？首先我们的合作伙伴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有一些品质的承诺和保障，比如说我们约定好的工期如果是90天延期1天直接给大家赔现金200块钱。另外就是杜绝恶意的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从始至终是一口价格。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就绝对不推诿，不想让大家这个辛苦的钱打了水漂。而且我们现在升级之后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我们的主持人以及华普的董事长都会在现场聆听大家的心声，我们直面问题，坦诚做回应。如果说这个意见建议是有利于服务提升的，我们还会在现场呢当场发放奖励。所以哈，就是想要选择这个品质家装节的各位，您可以把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还可以在享受装修完工之后呢，我们赠送给您的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福利哈，为的就是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也让工艺更考究。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也看一下，我找一下，听众小芝问到的一个词，小芝麻哈，小芝麻问的，银河 A7 和银河 L6 比较纠结，怎么选合适啊？我给您回应一下哈，就是这两个车首先它都是10万以内的一个车型，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你要日常通勤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是 L6， 就如果说你的这个预算可以跨到就10万加再靠上一点的话，你还可以去先优选更大空间更加舒适或者说支架更好的 A7。 两个车型哈，就是 A7它本身就是那个顶配的车型，是要在11万靠上的，但是它还有一个那个纯电版本的，基本上就是8万多起步到11万不到12万的这个样子哈，是银河 A7 的一个那个价位区间。那银河 L6 呢，它就属于一个更加紧凑型的，所以说它的价格呢是在10万6800，就顶配10万6800，但是它的这个低配车型呢就是不到8万块钱，你可以去重点看。

A 七的这个轴距是2米8以上，那 L 六的话呢，只是2米7，应该是2米75，所以说它的空间呢是不及这个 A 七的，包括。后排如果是 A7 的话，它是纯平的，所以它的腿部空间是比较宽裕的，包括那个后备箱会更大。再有呢，就是整个车辆哈，就是 A7 它是属于调教比较均衡的，就高速行驶比较稳当，它那个滤震效果比较好，它是路特斯的一个调教。那如果说是选择 L6 的话呢，它整个调教的这个底盘是偏向于运动的，转向就比较灵活。再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看中它的这个车辆的动力或者是续航的话， A7 它是 1.5 的一个自吸和单电机的一个匹配，那么纯电有70和150公里的，150公里的这个版本呢是支持37千瓦的一个快充，也就是说补能到 80%， 大概18分钟，综合续航呢是可以超过2100公里的，是综合续航哈。所以如果你在意动力在意续航的话，你选择 A7。 那么另外呢，就是吉利的这个就是 L6， 它是 1.5 升的一个自吸，也是一个单电机哈，它整个单电机的这个马力就要低一点，它的纯电呢是有60和140公里的，它的综合续航呢只有1300多公里，就是这个1300多是比起来刚刚的您看的另外一个 A7 来说哈， A7 是2100公里，这个 L6 呢是只有1300多公里。所以哈，就是从用车的成本上来讲，两个车接近，但是呢理想不是理想，就是银河的这个 L6 呢这个价格会更低一些。所以哈，就是一个是您参考一个预算，预算能够到10万以上，追求大空间更长续航的，您就去看 A7。 如果是预算卡在10万以内，偏向于就是城市通勤代步的话，您就去选择银河的 L6， 好不好？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建议哈。两个车就是主流的都是在9万靠上的，一个是你要选择 A7 的话，你可以看那个9万，应该9万7。如果是银河 L6 的话，就是我刚提的那个9万2800的，这两个重点的配置哈，推荐给您，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也感谢小芝麻的这个咨询，您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哈，我们在那个就是节目群里面也可以随时跟大家来做互动。再来回复所有发送团购的各位哈，还有发珍珠的，我看您发完团购呢，今天可以选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母亲节的珍珠专场的这个产品。这两天爆款商城母亲节的珍珠专场的订单其实是挺多的，你像我们看到就是后台我现在刷我都能够看到，辉哥说是给媳妇儿下单买了一个，然后呢还有这个二宝妈说给妈妈婆婆一人买一套，尽快发货，收到哈，就是我们看到大家的信息之后呢都会尽快安排给大家发货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珍珠呢是来自于珍珠之乡，就是浙江诸暨的一个知名企业，所以说很多品牌哈，它都是给很多品牌提供这个珍珠的原料的，所以说它的出品和品质都是比较高级和在线的。如果说520你想给爱人表达爱意的话，或者女生咱自己给自己送礼物选礼物，都可以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珍珠的系列产品。对应的关键词哈，不发珍珠哈，朋友们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有一个推荐的，就是主播的推荐款是那个龙珠吊坠，是甄选的11到13毫米的大颗粒的那种，就是淡水珍珠，戴上之后呢很有存在感，喜欢简单精致的去选它，因为它搭配 T 恤或者是西装，包括吊带裙，大颗粒的那个珍珠吊坠哈，就是你坠在胸前的话是很好看的。专柜的吊牌价格是1119，我们的团购价格2.4折，只要279块钱就行。另外呢，还有这两年一直卖的很火的那个小米珍珠链，对吧？就小米珠的那个，它是就是3到4毫米的那个就是小米珠的项链，单戴很精致，你叠戴的话呢可以配那个满天星，它就更有层次有设计感，时髦的女生哈就建议大家直接入这个小米珠的项链。专柜的吊牌价格一条得2799，但是我们今天团购价格是799，到手是两条，一条小米链，我们再加赠给您一条满天星，为的就是让您一次可以拿下两个爆款。一件送亲友，也可以就是两件一起戴，怎么着都行哈，搭配的方式比较多。再有一个呢，你可以去看那个高端性价比的一个款，是高端的珍珠吊坠，我们给大家送同款的珍珠耳钉，它是很经典的王冠和珍珠的一个造型，比较简约大气，它
适合你送给比如说气质很卓越的朋友，而且比较追求品质的职场白领精英。它的专柜吊牌价格其实是比较高的哈，是4799，工厂的团购价格下来之后呢是1299，所以说您自己带送爱人都很经典，绝对不会过时，一物一证，送礼盒和礼袋终身保修，7天无理由。

0: 而且那个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朋友们记好了，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礼物一定是早买早安心的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4: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三十几岁。
3: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3: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金红发来一个信息，说我的车20万公里的老车，再用万能通还有效果吗？我们跟您说哈，就是我们的听众里面，其实就是车辆行驶里程15万公里以上的朋友的占比非常高。我们跟大家原来讲过，越是里程数大的，你清除完积碳，你的这种就是车辆的驾驶感受会越明显。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按照您的这个20万的行驶里程，首先你要去选择的是精装礼盒，它里面本身是一瓶有三套，一套有三瓶，您三箱油，一箱油加一瓶，这不是三箱油您用完了吗？用完之后，因为里程数比较大，间隔3000公里之后来用第二套，两套用完之后，你的这种体感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哈，就是我们当然会建议大家，就是你的这个车辆在5万公里之后你就要开始使用了，但您的车跑了20万了，应该是就是以前没可能忽略或者说没有关注到过这个问题。对于车辆积碳的清除啊，也是这两年就是这个从车辆的养护方面比较倡导的一个方向，它和咱们去定期更换机油是一样，它都是属于养护的这个范畴，就是以养代修的这个方式延长你车辆的一个使用周期。因为车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发动机，而这个积碳它就是在你的发动机内部产生的，包括整个燃油系统以及你的这个三元催化器的内部。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车辆行驶5万公里就要开始使用了，3万公里之后呢您可以来关注。刚还是哪个朋友我忘记名字哈，但他也在咨询的意思，大概意思是就是车子跑了4万公里了，没有就觉得就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问我们需不需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您可以先去选择单支的，因为哈就是除碳养护剂，有一些朋友是因为车辆发生状况了，他开始去解决，就是咱们讲叫亡羊补牢。有一种呢，就车辆的养护叫做未雨绸缪。那么在你4万多公里的这个里程数上，你的这个选择主动权相对是比较大的，那就看你是愿意后续去亡羊补牢，还是你现在先做这个未雨绸缪的事儿。我们建议哈，就是5万公里以内的朋友可以先去选择单支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是我们一个听众原来给我就是互动打的一个比方，就是那个大铁锅烧开水的事情。如果说你那个铁锅的底部有这个水垢，大家平时炒菜应该也能理解吧，有那种就是垢，如果你不去清除它，你放了柴火得更多，而且这锅水烧开的时间得更长，就是这个道理哈。清除积碳，积碳是黑色的胶状物质，它会影响你的发动机整个内部的进气点火的效率，你的发动机的工况不正常的话，你的车子一定是会被影响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如果说车辆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已经跑了5万公里的朋友，都去发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先通过这个视频先了解一下，了解完了之后哈，就是需要了，或者说您了解完之后还是不太确定，随时跟我们咨询互动都可以。这个是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所以我们的编辑、主持人、记者、我们的采访车都在用，这点哈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十几万车主共同的一个选择，对吧？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发这个限行，今天是限行的啊，朋友们，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

0: 您听到节目之后呢，一定及时的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您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提醒一下哈。今天是按照星期二，包括孩子们今天不是也上学吗？是按照星期二的这个课表来执行的，所以说今天的尾号限行是二和七，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发送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听众微笑，有个咨询说那个新上市的钛七有一个 EV 闪充版，能不能够入手？能不能够入手哈？这个问题就是我得看您的这个用车需求是啥，给您做回应。但是您问到了这个车，咱可以聊一聊。就这两年，你看那种就是纯电的方盒子车的这个造型的，确实很火，很受大家的喜欢。你不光说这个，就是那个钛七，就以前那个方程豹的一系列车型，从差不多去年四季度开始吧，就是因为它那种方盒子的造型已经吸引了很多人在关注。这个就是钛七，基本上就是20万，一个是19万9千8，一个是20万9千8，在这个价位段内，它其实从上市以来热度是比较高的。先来说一下啊，就是它也依然是那个方盒子的一个造型，对吧？包括它那个封闭的前脸有一个发光的 logo。就比较硬，把那种硬派的那种气质和科技感应该说是结合在一块儿了。十种车身颜色，就是你怎么选，它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那个山水绿的，还有一个星月银的，就是它目前主打的颜色吧。另外你还可以选装那个小书包，包括那个后饰板。所以它在就是这个方盒子的情怀造型之下，还给你把那种个性选装的空间留出来了。基本上个头不算小哈，近就是5米的一个车长，轴距就到2米92了。所以说这个车为什么大家喜欢它，是因为除了造型方盒子，另外看起来是比较大气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从配置上哈，就我当时去看这个车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呢，就前排加热通风按摩是标配，那后排呢也给了这个电动的调节，包括加热和通风的这个功能在。所以说那个他说这个叫乐在其中也好，或者是七屏联动也好，它有15.6英寸的一个中控大屏，26英寸的一个抬头显示，甚至在后排哈还加装了2块娱乐屏。所以说你坐在这个车里面，就是长途自驾出游的时候，这个座舱的智能座舱体验感是能够有很大的加分的，包括冷暖冰箱、主动的香氛，对吧？那天我们同事在一块聊，还说，哎，我方程豹现在这个主动的香氛，这个那个香味儿是嵌在车里头的，就在里面可以直接换那个就是香的那个味道吗？我说是的，就是现在这个车哈，它的这个。科技感或者说能够带给你的体验感，是你一定要去近距离的接触之后才行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哈，就是微笑你去开一开，去近距离的试一下这个车，看这个车怎么样。那么对于您刚说到这个纯电车来讲，纯电车核心的就是三电，包括那个驾乘的质感，对吧？它搭配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可以用这个闪充的技术，有两种后驱的版本，一个是续航675公里的，那么另外一个是搭载的更大电池，续航可以达到755公里的。这个续航水平哈，其实可以缓解绝大部分朋友们用车的一个焦虑。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性能有更高要求的话，你还可以把它升级到这个四驱的一个版本。整体来讲的话，就看你的这个需求。你如果你的需求是一个是续航的考虑，空间的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你又喜欢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话，你可以去看它。我推荐给你可以入手的理由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有这个2代的刀片电池，而且它可以使用目前家族的这个最新的闪充技术，在补能方面哈，可以让你就是心里面更踏实一些。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4: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

0: 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问，这个今天到底限行几啊？今天限行尾号是二和七啊，朋友们，今天就是需要查询那个限行限号的信息，您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因为今天调休呢是按照周二来执行的哈，所以说今天尾号限行的是二和七，朋友们一定记好了。另外呢，五月份这个装修哈，我们也跟大家来说，就是那个宠粉福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都是一站式配齐的，签约再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给您安排到位。可以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抢更多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还有红包。直接回复哈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优惠名额不多哈，朋友们一定要是发对应的关键词，发对哈，发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来回复一下韩问到的，说这个车能去越能不能去越野？您是问的是刚刚我们那个听众咨询的那个泰七吗？这样跟大家说哈，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就是方盒子造型的，如果说它不是标定的是那种就是纯越野的，它基本上呢就是可以兼具的只是浅越野的一个需求，因为它看起来是那个越野的那个身价和身材，但其实它内里来讲的话呢，它更是一个就是都市代步的一个就是 SUV。 浅越野它是可以的啊，深度的越野不行，所以说您问的那个深度的那个越野，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程度能到哪儿哈。因为现在呢就很多朋友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喜欢开 SUV 是因为它本身块头大的车能给我们安全感，另外它车高，它视野也会好一些，只是说呢就是你自己坐进去，它依然，因为以前可能大家觉得说越野车的内饰会不会太简陋啊，不会，就是现在这个车的那个科技感方方面面，就是内里你看它更像是一个就是那个很温馨氛围的，就是没有那么野和壮的车，但是你从外面看它又可以满足你的那种就是对于越野的那种啊方正的需求，所以这是为啥哈，就方程豹一系列车型它在设计上其实非常讨巧的，你从内饰看依然很温馨，但是你从外面来看的话它就是那种很硬汉的感觉，所以这也是为啥这两年这种方盒子的 SUV 特别火。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哈，朋友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里就行。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假装课堂。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查。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非常高兴地跟大家说，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那高速公路顺畅，市区内目前情况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发送相应的市区路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分享和了解。那今天虽然是周六啊，但是因为调休的缘故啊，今天依然是处于工作日的状态，各位可能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啊，履行着各自的职责。咱们开车在路上啊，今天天比较热，注意做好防晒，光线比较强呢，咱们也要做好和前车的距离啊。有时候这个特别是通过树荫的那个缝隙洒下来的光特别的刺眼哈，很容易造成我们短暂

这个视力的失明啊，眼前闪火花啊等等哈，造成一些追尾啊等等。大家还是要保持好车距，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啊，太阳镜啊，墨镜啊，该戴戴起来。那么行驶在路上，空调今天相信都已经打开了，对吧？否则的话啊，整个车厢是闷热不堪的。五月份的天就是慢慢的越来越热了，空调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怎么油耗就是在升高哈，还有的是空调打开了半天凉不下来，有人觉得可能是不是空调缺氟了，跑去加氟啊，清洗啊，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换个思路，可能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太厚了。所以该清除积碳，清除积碳，这样呢让咱们的发动机轻盈了，哎，驾驶起来也不费油，开车的驾乘体验也会比较好。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咱们清洗一下顽固的积碳吧。怎么讲呢？就是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是一个系列产品哈，30000公里以内的车子啊，接近于新车的一个状态，所以一瓶除碳养护剂就可以解决问题了，90多块钱。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下单。那么30000公里到80000公里的车子呢，哎，就是大部分的车辆可能都是如此哈，咱们可以下单万能通三兄弟，三兄弟是三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能够给咱们的爱车来一个适时的清洁。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100多块钱三瓶就解决了。那么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上的车子，这就有点顽固积碳的感觉了哈，那对于顽疾咱们也得下猛药了。那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下单的是万能通精装礼盒，200多块钱三瓶，它是强力清除积碳的产品，针对性更强了。发送阿拉伯数字38下单各自针对的产品啊，让咱们的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效果，发动机轻快起来，让咱们夏天哎有爱车的保护，爱车保护了我们，我们也要保护爱车。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车子来一个保护，那么开车出门谁给咱们上份保险呢？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们给爱车选一份合适它的保险，这个非常重要啊。保险现在品类也比较多啊，各家保险公司花样百出。前几天啊，我们还这个得到了一个货车车主的投诉哈，他说有一个机构给他下套了，说是价格比较低，审核比较松，理赔比较快，当时啊他就心动了，结果交完钱收到的单子上边不是显示保险单，而是显示叫统筹单，哎，后期呢出现了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客服失联的情况，拒绝赔付。所以大家啊要了解一下，现在不法机构的套路那真的是迷惑性太强了啊，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识别虚假保险的陷阱，别踩坑，为咱们的爱车上一个真保险。那这个真保险啊，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就比如说新车和老车，那要买的保险可就是不一样了。你像我开的这个车子比较老了哈，经常这儿出问题那儿出问题，已经处于一个经常需要维修养护的状态了。这个时候我买了一个车损险，那像什么玻璃突然炸裂了呀，轮胎这个爆了呀，哎，就有车损险给我解决了啊，便宜又有附加险，还有这个什么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呀，车轮单独损失险啊等等哈，花小钱办大事儿，非常实用。那遇到事儿省下来的就不只是一星半点了，会过日子的你一定懂得怎么去选择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感受一下与众不同的来自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0: 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1: 你让一下，让一下。
2: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3: 妈妈好饿。
0: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2: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1: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2: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4: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5: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各位开车在路上，不仅河南交通广播为您解决车生活、车周边交通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在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进入五月份之后啊，大家感觉到自己小区里总有一些动工装修的，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因为这是一个特别适合装修的季节啊，温度湿度刚刚好，那咱们趁着大热天来临之前把基础的施工给完成了，那么趁着夏天的时候啊，甲醛释放的会比较快，哎，会比较利于环保，那咱们一到入秋就可以搬入新家了。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边呢储备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一边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接下来自己的装修遇到了问题，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都可以为您保驾护航。那再有很重要的一点啊，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哎，装修省下这2000块钱，也就是2秒不到的事儿，性价比特别高啊！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此刻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那么装修啊，它是一项环环相扣的工程，任何一个工序提前了或者是延后了，都可能影响后面的效果。那在众多的装修顺序过程当中啊，有人就不明白了，说到底应该是先刷漆还是应该先装门？哎，您在自己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施工顺序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有人说这交给家装公司不就得了吗？哎，其实啊，有些咱知道配合怎么去配合，一是利于监督，二是让时间可以节省下来，还有呢就是保证最终的效果。你相信啊，多上一份心，咱们后期的这个细节呀就会多保险一分。那今天也把这个话题抛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来微信平台上互动一下，你认为是应该先刷漆还是应该先装门呢？来聊一聊吧，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有人觉得啊，墙面施工灰尘比较大，应该先把乳胶漆全部完成了再去安装房门。哎，也有人认为啊，门套安装之后墙面收口才会更整齐，所以应该先装门再刷漆。您怎么看啊？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那甚至还有不少家庭因为施工顺序没安排好，最后出现什么问题呢？墙角开裂了，门套受污染了，门好好的门哎留下了漆印。还有呢，是装门的时候把原本刷好的乳胶漆漆面给磕碰到了，后期补这个油漆啊，会有这个色差明显的问题，返工不仅浪费时间，还增加了装修成本。所以这么来说，您再思考思考，到底应该是先刷漆还是应该先装门呢？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朋友们来互动一下。最近装修的朋友也是非常多啊，很多人跟我们反馈美缝的问题了。有听众就留言说啊，家里的砖贴的挺漂亮的，结果美缝一做，整个地面像棋盘格啊，缝隙比砖还显眼。还有的说啊，美缝做完没几个月就开始出现变色、发黄、挂污这种情况了，跟之前刚做完补一个颜色一样，有的地方啊甚至跟瓷砖分离了。还有人问说，装修公司套餐里所谓的美缝到底能不能用啊？质量怎么样啊？要不要加钱换成好的呀？这些问题听起来不大，但是住进去之后，你天天看着踩着，那心里真叫一个别扭哈。装修虽说是遗憾的艺术，但我们总想把这个遗憾降到最低。那么美缝到底该怎么做？为什么刚做完就会出问题？市面上那么多产品，什么环氧彩砂呀、美缝剂呀、聚尿啊等等啊，名字那么多，我到底该怎么选？算是听不明白了。装修公司自带的要不要去更换？哎，我们记者也为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来给我们讲一讲，请夏欣上线。你好，夏欣。
6: 你好，以为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在我们接触了那么多的业主当中啊，包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看美缝这件事儿，我们天天在说，经常在说，但是说完呢，还是会有很多业主，包括准业主都会非常的关心，因为他们觉得美缝做好了，家里面整体的美观度就会提升好几个档次。但是一旦美缝做不好，好像它会影响其他的，比如说砖啊等等啊，看上去就不是那么的舒服。那今天既然听众朋友问到了，我们就来具体的回答大家这些问题。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刚做完就脱落这个原因是什么。你看现在是夏初季节，天气变化比较大啊，雨水也开始慢慢的多起来了，那屋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时候，瓷砖贴完如果说不等干透就做美缝，那里面的水汽肯定是出不来的，美缝剂就粘不住，那这就是典型的抢工期造成的。那除了没干透呢，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原因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啊，因为你经常不在现场，对吧？你工人在现场呢，又不能每时每刻我都盯着他，所以呢，就是清缝不彻底，瓷砖贴完之后，缝隙里面它会有一些水泥砂浆的残留。那这个时候你在打美缝之前啊，如果说不把这些缝隙都清洗干净的话，那相当于美缝是打在了水泥灰上，那时间长了，大家想一想，自然它就会脱落了，这个就是脱落的原因。那还有一些业主问到了，说我们没用多久，怎么就变色了呢？这变色怎么变得这么快呢？问题出在哪儿呢？那这个就要提到咱们现在市面上主流的一些美缝产品了，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很普通的美缝剂，价格很便宜，一瓶铝材料大概成本是在20-30元左右。那它的缺点就是不耐高温，不耐紫外线，时间长了就容易变黄、收缩甚至脱落。那第二类呢，也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啊，也是现在市面上一提就是环氧彩砂，这个大家都知道，价格呢稍微贵了一点点，一瓶铝的材料成本大概是50-60元，有的是上百不等的。它的优点呢就是硬度很高，耐黄变的性能要比普通的美缝剂要好。那第三类呢是这两年兴起的聚尿美缝了，价格是最贵的，那一瓶铝的材料大概都要100元以上了。优点就是耐黄变的性能极强，用在室外暴晒啊，包括外墙体，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比较适合用在我们家里面的阳台呀、北阳台、南阳台这种容易长时间被晒到的地方。那变黄这件事情完全是因为大家没有选对材料导致的，当然跟施工团队的专业度也有关系。那说到第三点了啊，也是很多朋友经常在节目里面、节目外面都在问我们的，说这个装修公司我找的是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套餐，那在里面送有美缝啊，我到底要不要加钱更换呢？其实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我们之前就遇到过一个在咱们郑州中原区的一个业主，他当时签的装修合同里面也是包含美缝的，因为他买的也是套餐嘛，但是他咨询了一圈之后，他还是决定换个更好的，于是呢就在原本的套餐里面去做了升级。但是他不是说只问了一家就升级啊，这个业主特别的聪明，因为他也担心这个升级会多掏费用，他就专门去外面对比了好几个套餐升级，他觉得哎也挺划算的，跟外面的价格差不多，所以他就欣然接受了这部分的增项。虽然他也叫增项，但是这个增项也使双方都非常的满意。其实呢，就是为了方便更多的装修业主，现在大部分的装修公司项目里面都包的特别的全，像套餐里面包含的美缝啊，大多数都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基础款。当然这个基础款不是说质量不行啊，它的定位就是够用，够用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业主，你看现在我们装一个家，大家都是费了特别的心，特别多的心思，所以对于美缝肯定是有更高的要求的。那如果说你想要一些哑光的质感呀，想要跟我们的瓷砖同色呀，甚至是想要更好的耐黄变的性能啊，包括一些特殊区域像厨房啊、卫生间呀、阳台呀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套餐里面的基础款可能它就不够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进行合理的升级，并不是说一定都要升级。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5: 非常感谢夏夏给到我们一个全方位的解释。哎，关于美缝产品啊，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当初呢，在环氧彩砂和聚尿还有那种磁性胶当中啊，在各种犹豫。哎，听了很多这个网红博主的一些建议啊，一些专家的建议啊，就是给到我说啊，像这个如果你要求哑光的话啊，比如说客厅可以选择环氧彩砂，因为它可以调色，调成你想要的颜色。哎，但是啊，它有一定的颗粒感，所以它适合客厅，不适合厨房。那厨房呢，适合 不挂污的，非常好清洁的。那淮阳彩砂本身的颗粒感它就容易挂污，这种质地啊容易挂污，所以我就选了两种啊，一个是磁性胶，哎，就是美凤做厨房的一个填砖，那么客厅我就选择了淮阳彩砂。哎，但是不知道是品牌选择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的，后期啊反倒是贵的淮阳彩砂没那么尽如我人意啊，觉得有一点挂污。那么厨房选的便宜的一个磁性胶，反倒现在没有任何色差的问题啊，挂污的问题。所以这和价钱啊，关系并不大，而是和合适的区域啊，你选择合适的品牌呀、施工啊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在收听家装知识的同时，大家可以领取一下我们的装修补贴，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过日子咱们精打细算是不算抠啊，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我们都想省钱啊、都想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让它发挥最大的价值。我们也明白一分价钱一分货，那即便如此，我们想花的钱只是想花到刀刃上，也不想花冤枉钱啊，也不想被套路。那目前装修市场上的套路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为了避免套路的产生呢，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举办这个品质家装节也好，我们的省钱方案也好，大家都可以积极的来参与一下。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每个月线下1到2场的家装节活动，到现场呢听我们的专家讲解一下，现场还可以敲定一些福利啊，当场的一些福利会释放。那么日常呢收听节目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就好啊，节目的收听福利也是我们专属的广播渠道福利，是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到各位，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的面积，无论什么时候用都可以哈，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即可到账。
4: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中东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西北部是29到31度，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明天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中东部东南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再来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 是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天热了，很适合出去露营，感受一下惬意的生活。那么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要举办星光露营音乐节，大家有意愿参与一下吗？这样的星光露营音乐节会有所有的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一起在星空下扎营听。

0: 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日子就在5月17号八八日历，看看咱们有没有空啊，一起邀约一下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您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记得是发送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23度的音乐夏天，不见不散了各位。这是5月17号的安排哈。那5月这周明天是什么日子呢？明天是母亲节了，各位有没有把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忘记？昨天啊，我去吃凉皮儿，吃凉皮儿这个店里啊，有几位阿姨相互在说啊，这周日母亲节了，那闺女送你点啥呀？比比啊，到时候比比啊，看看谁给的红包大。还有说，哎，我们家孩子不爱给红包，我们家孩子给礼物，要孩子的钱干嘛？礼物表表心意就行了。所以你看啊，阿姨们，这真的是小时候比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在小的时候比谁家的孩子乖巧、听话、漂亮，那再慢慢就是比工作。你看现在又到了，因为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啊，到了孩子们来回馈母爱的时候啊，又开始比谁家孩子孝顺了。虽然啊，这个礼物啊、红包也好啊、礼物也罢，它并不是说哎孝顺的一种表达，但它是一种形式啊。是让妈妈们开心的一种形式，别忘了给妈妈来点礼物，什么礼物都可以啊，大家尽情的去选择。妈妈有的喜欢朴素一些的，有的喜欢哎，平常我朴素了，这个到日子来点仪式感，哎，给我来点这种什么漂亮的，是不是？咱们根据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妈妈，不同的品味，咱们去送上心仪的东西。那雨薇在这儿也有几款合适的产品可以送给咱们的妈妈来表表咱们的心意，都有什么呢？您发送团购两个字来看一看，发送秒杀两个字也可以来看一看，哎，大家可以来为咱们的妈妈选择不同的礼物。您发团购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珍珠产品啊，这里边呢有不同的珍珠款式，有龙珠吊坠啊，小米珠项链啊，还有高端的珍珠吊坠啊，价格从实惠的到高端的咱们都有，从日常时尚的款到高端的款咱们也都有。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为什么说要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来购买呢？因为价格是你想不到的。咱们的主持人直接来到了我国的珍珠之乡浙江诸暨的知名企业去选品啊。曾经呢，这个我们的漂亮主播弯弯就直播在选珠宝的这个场面，谢涵也去这个工厂里直接为大家挑选珠宝。您现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还可以看到他们团购的视频啊，还有团购的照片呀、等等哈。那看看价格吧，直接给到各位。你看这个龙珠的吊坠哈，11毫米到13毫米的大颗啊，这个白色的淡水珍珠只要279块钱，是2.4折给到各位的，原本的价格是1119块钱。这个小米珠的项链是热卖款啊，也是雨薇自己拥有的同款。它是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满天星的项链也会直接送给你。如果你今天买了小米珠的项链，直接再赠送一个淡水珍珠满天星的项链哈，这个呢是非常适合叠搭去使用的。这两款我同时拥有，因为我觉得小米珠呢非常的百搭时尚，搭 T 恤都不违和，再配上这个满天星的珍珠项链迭代出来呢，就更有仪式感了，非常漂亮。3到4毫米的小米珠项链单带精致，叠戴满天星呢会有层次感，有设计感，时髦女生的感觉哈，直接就来了。您发送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原本呢一条的价格就要2799，今天呢只要799，到手的是两条啊，799到手的是两条，两件一起送给咱们的妈妈，送给亲爱的她。520不也马上来了吗？都可以啊，发送团购两个字来下单。还有一款高端的啊，虽然它高端但性价比也高啊，今天高端的珍珠吊坠送同款的珍珠耳钉，哎，吊牌价4799，今天只要1299。您看从279到799到1299，是不是丰俭由人，随便咱们去挑选就可以了。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

0: 装修。
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4: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这是一档公益的家装服务类节目啊，所以大家呢一边收听家装知识，一边呢也别忘了领取节目的收听福利。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即可领取。还有些朋友啊，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忘领取了，哎，就说发了就领了吗？当然不是，发省钱两个字过来会收到一个官方链接，很简单，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的面积就可以领取了啊，2秒不到的事儿，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方便，性价比超高的一个举动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来回答今天咱们的互动问题，先刷漆还是先装门，这个装修当中的顺序坑您有没有踩过，到底应该先刷漆还是先装门啊？有的人觉得墙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反复的打磨，刷完腻子之后啊，要打磨，这个灰尘比较大，应该先把乳胶漆全部干完了之后啊，再去安装门。当然也有人认为啊，门套安装之后啊，墙面收口才会更整齐，否则有磕碰，哎，有遗憾，有漏缝，所以应该先装好门再去刷漆，这样就没缝了。甚至不少家庭啊，因为施工顺序没有安排好，最后出现了什么墙角开裂呀，门套被这个油漆污染呢，墙漆呢后来因为安装门磕碰到了呀，补油漆又出现了一些新旧的色差呀等等啊，返工不仅浪费时间，还增加了装修成本。实际上先刷漆还是先装门，它是要结合施工阶段、墙面工艺、门的种类、现场环境以及工人配合情况综合来判断的。一般情况下会怎么样呢？大多数家庭装修的经验来看，正确的做法并不是简单的二选一，而是要按照合理的施工逻辑进行穿插安排。装修是一项环环相扣的工程，任何一个工序提前了或者是延后了，不仅影响时间啊，还会影响后面的呈现效果，尤其是油漆和木门，一个涉及墙面整体观感，一个是涉及空间收口的细节，两者之间呢联系非常的紧密。比如说门套和墙体之间产生的缝隙，那后期如果只能打胶去修补，就会显得廉价。又或者说墙面已经刷完乳胶漆了，但是装门的时候发生了磕碰，导致局部掉漆。还有一些家庭为了赶工期啊，在乳胶漆没有彻底干透之前就去装门了，结果呢墙边受潮起鼓甚至发霉了。大多数情况之下，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装门套再刷漆最后装门扇，您答对了吗？这是目前家庭装修里边比较主流也相对科学的一种施工方案，也就是说啊，真正合理的流程并不是简单的先门后漆或者是先漆后门，而是交叉进行。那是不是一定要先装门套 也并不是绝对啊。装修当中会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要根据现场情况灵活调整。比如说墙面使用了特殊工艺，如果家里做的是艺术漆、微水泥、硅藻泥等等这些特殊墙面的话，那么施工顺序可能会有所变化了。因为这些材料对边缘保护的要求比较高，有时候需要先完成大面积的墙面，再进行门套精细安装，否则后期啊碰撞容易破坏纹理的效果。但是即便如此，大多数情况之下仍然会提前确认门洞的尺寸啊，并且做好基层预埋啊这些准备。比如说定制门，它的周期又比较长，现在很多木门属于定制产品，生产周期可能长达一个月以上，特别是咱那种一门到顶的那种情况哈，为了抬高这个门楣，它就会显得这个就不是标准门了，非标门它就要定做了。这种情况之下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去测量准确，并且做好墙边的保护，否则后期翻车的概率就会明显增加。另外呢，像二手房局部翻新，如果只是局部换门的话，那就不涉及整体墙面施工的问题了，所以通常会优先安装门，再进行局部的补漆修复。因为这种情况啊，墙面本身已经存在老化和色差的问题了，就没必要按照新房的流程去操作了。正确的施工流程到底应该怎么安排呢？对于家庭装修来说啊，一个比较稳妥的流程是这样的：水电施工结束之后，就要进行瓦工施工，就是贴墙砖啊、地砖之类的。瓦工完成之后呢，是木工进场了，然后进行全屋的基层处理和刮腻子啊。第一遍腻子完成之后，安排门的厂家上门复尺，是复尺啊。那接着进行第二遍、第三遍的腻子以及打磨。之后呢，先安装门套的基础结构。门套固定完成之后，油工进行乳胶漆的施工，乳胶漆彻底干透之后呢，再安装门扇、锁具和五金。那这样的好处是墙面的收口非常整齐，门边不容易开裂，后期磕碰会减少，整体的效果就更高级了。这也是目前很多成熟装修团队普遍采用的方法。当然不同类型的门对施工顺序也会有影响，像免漆门这种门安装相对简单一点，但是表面更怕磕碰了，所以通常建议最后去装门扇，否则稍微碰一下就容易留下痕迹。烤漆门的颜值很高，但是对施工环境的要求也更高，如果现场灰尘太大，很容易划伤表面，让原本的烤漆破坏掉了，所以更需要等大部分硬装完成之后再去装烤漆门。第三是极窄边框门，这类门对墙体的垂直度要求很高，如果墙面收口没有做好会非常明显，所以它要先把墙漆啊、墙门洞的周边啊处理好，通常会加重门套以及墙面的衔接顺序，这个就要格外的去了解，去观看施工的细节了。第四是隐形门，隐形门属于施工要求最高的一类了，它不仅涉及门的安装，还关系到墙面的统一性，很多隐形门呢需要和墙面同色喷漆，所以啊通常需要木门、油工同时去配合，真正成熟的装修管理一定是工序协调。比如说啊，乳胶漆完成之后要及时做保护，门扇进场之后呢不要急着撕保护膜，搬运家具的时候更要重点保护门边，五金安装的时候呢避免金属工具去碰撞墙面。这些看似小事儿，实际上决定入住后的精致程度，很多高级感的装修啊其实拼的就是细节。对于家庭来说啊，装修最怕的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没效果，不出效果留下太多遗憾。真正耐看的家靠的从来不是单一材料有多贵，而是每一道工序都安排的足够合理。有人说装完房子送个锦旗给装修公司代表认可，那我们的合作伙伴华普装饰集团的董事长张革命不这么认为啊。他说装完房子送锦旗可以是你要求的，但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真正的认可。您怎么看？您是不是也赞同这样的话？确实啊， 华普装饰集团的董事长张革命啊说，装修啊做的是良心，做的是服务。为此呢，他们也把这种服务体现在了实际的行动上，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见面会，就是让业主去和董事长当面面对面的去叫板哈，面对面的去吐槽自己家在装修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施工团队没有好好解决的都可以提给董事长。董事长之所以敢直面问题，也是希望企业发展得更好，更好的服务于他们的上帝，他们的业主。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之所以甄选这样的良心装企，也是希望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明天啊，就在明天周日，5月份的业主吐槽大会

0: 决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治疗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用扯皮的啊！不让咱们的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大家想要参加我们线下的品质家装节，您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锁定福利。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平台上呢 ,LCYX 这位朋友啊，想要领取装修补贴，请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就可以领取了哈。接下来有装修安排的朋友，无论是新房二手房，想要领取咱们节目的专属收听福利，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领取就可以了。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问啊，今天是怎么限号的？今天呢是按周二的限号在进行哈，是2和7，车辆尾号是2和7的朋友，今天就不要开车出门了。还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还有什么咨询哈，说，明天母亲节有什么样的礼物可以选择吗？合适妈妈带的，那合适咱妈佩戴的，有这个中国珠宝给到的金风玉露足金，还镶和田玉的一个转运珠，我觉得特别合适哈。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其实妈妈们特别心疼孩子啊，您如果说花大价钱买的东西再好，他可能都觉得您浪费了。这种价钱不高又符合妈妈气质的，哎，妈妈觉得又能看到你心意的，很用心的，性价比高的，哎，咱妈才会觉得合适，这孩子会过日子。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看雨薇说的这款吊坠吧，足金加和田玉的一个搭配。那听到这儿说啊，又是金又是和田玉的，一定贵吧？怎么性价比？怎么便宜？怎么让妈妈觉得会过日子啊？因为只有你花198就可以了，198块钱，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先来看看款式。足金加和田玉，具有金的贵气，有和田玉的气质啊，大气有质感的那种。转运珠的设计，精选的是天然和田玉，色泽均匀，两侧加了一个足金点缀，日常搭配各种风格造型都可以，非常简洁的这种款式哈。那这款吊坠送给妈妈、老婆、婆婆都合适，马上520不也要到来了吗？198块钱是按3.9折给到各位的，因为它的标签价是499块钱。今天你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哈，198不只让你拿走这样一个吊坠，还让你拥有一套护肤套盒，这是赠品给到各位的啊！不光让妈妈有了配饰，还让妈妈有了护肤套盒。你只要买中国珠宝和田玉转运珠，我们就送你杰维斯玻尿酸浸润5件套的套盒，198块钱就拥有这么多啊！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款式大气不挑人的那种啊，质感拉满，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除了中国珠宝的饰品大家可以选择，还有一款非常适合送给妈妈的，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精选的是头层牛皮制作的，搭配红蜻蜓专用的5金配件，款式大气不挑人。官方旗舰店这个水桶包是238，那么 up 商城清仓价给到各位只要188，现在下单再送一个

0: 大容量的防晒喷雾，180毫升的那种啊。郑州同城发货，所以还来得及，来得及，12点之前下单还来得及，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啊，有人喜欢带一点饰品，有些呢对自己的容颜、对自己的皮肤比较在意啊。明天母亲节，咱们除了给妈妈挑这个珍珠啊，发团购，如果说是想挑这个足金加上和田玉的转运珠呢，您就发秒杀；想要这个红蜻蜓的水桶包呢，您也发秒杀。那我们的护肤品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给你的是欧莱雅第四代的小黑瓶肌底液精华。如果说咱们妈妈平常用的就是这一款小黑瓶的肌底液，那今天趁着母亲节，赶快给妈妈补补仓，赶快给妈妈快用完的这个产品哈，给她补好货，哎，趁着节日送给她。那如果说没有用过的呢，可以下单让妈妈试试看。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整日操劳的妈妈好好的保养一下自己吧。呀，你告诉她，你不仅是妈妈，你不仅是媳妇儿，不仅是儿媳，不仅是闺女，你更是你自己啊，更是你自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这款欧莱雅第四代的小黑瓶肌底液复购率超高啊，75毫升的精华啊，给到各位，新增了一个专研的养肤成分能量素，从根源焕新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所以它在保湿紧致舒缓方面表现相当出色，能让肌肤变得水润光滑。最近呢，风沙大了一些啊，很干燥，很起皮，皮肤这个状态啊已经不好了，大家赶快去调整一下，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看看价格，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啊，原价409块，哎，如果妈妈以前在这个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就是知道这个价格的，409块。今天 UP 商城下单呢，只要188块钱，并且是买一瓶送一瓶的，188块钱两瓶，哎，两瓶都是正装大容量的，两瓶正装，平均一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是不是性价比超高？送妈妈、送婆婆、自己用都是超级划算的。怕收不到货耽误送朋友怎么办 ？UP 商城给到各位一个升级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的这种哈，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货了啊！晚高峰下单，第二天一早收到货，所以这会儿12点之前赶快下单，今天晚上说不定就收到货了啊！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那商城还有99块钱的阿胶膏啊，奥克斯的肩颈按摩仪呀、89.9块到手两双猫人健步鞋呀、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送给母亲节的礼物啊！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有母亲节专场，大家可以去挑一挑、剪一剪、看一看。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2: 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一档公益服务类的家装节目。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分享很多装修方面的知识，让咱们装修不踩坑，少走弯路啊。当然也有很多电台的专属福利给到各位，比如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了。记得把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点开链接，是咱们的官方链接啊，放心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稍后呢，哎，这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装修补贴就到账了，还会有工作人员回答您一系列关于想要咨询的问题。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是可以的啊，随后有任何事儿，包括维权啊之类的，记者都可以为您保驾护航。关键词就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说，装修啊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事，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都会影响最终的呈现效果。那

0: 特别是装修顺序哈，在上一小节跟大家说到了是先装门还是先刷乳胶漆，那么这小节跟大家来聊一聊油烟机和吊柜它的安装顺序又是怎么样的。厨房装修啊，千万别装反了，否则反攻啊，破坏原有的这种尺寸啊、墙面啊等等啊。厨房看似就是装几个柜子、挂一台油烟机这么简单的事儿，但是真正动工之后啊，特别是那些自己找工人施工的，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好纠结，我到底是该先去买油烟机，还是先让装橱柜的师傅来？因为不是一家啊，就是很多人都会在细节上踩坑的，尤其是橱柜安装这个阶段，就有人纠结啊，到底应该先装油烟机还是先装吊柜呢？因为油烟机和吊柜之间本身存在着非常密切的配合关系啊，如果顺序没弄好、没弄对，不仅会影响厨房整体的美观，还可能出现尺寸不合适、缝隙过大，或者是塞不进去啊、烟管外露、后期返工这些问题，这都是只要顺序一错，必然会造成的结果。那么厨房装修过程中，油烟机和吊柜究竟该先装谁？不同类型的厨房有没有区别？安装的时候又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呢？来聊一聊吧。有的厨房啊，会把烟机嵌入到吊柜的内部，看上去很整齐啊。有的呢，就是采用左右包围式的那种啊，需要挨着，还有的会直接留空，做一个开放的区域。不同的做法对尺寸和安装的顺序要求自然不同了。如果先装错了，哎，那么后面往往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啊，吊柜尺寸做小了啊，烟机塞不进去，或者说烟机位置偏移了，导致柜门打不开了，那再或者就是烟管没有提前规划，最后只能裸露在外面，严重影响美观，让厨房很凌乱。更麻烦的是，有一些厨房吊柜啊，高度有限嘛，如果烟机安装位置偏高了，后期吊柜会出现压顶的现象啊，而烟机过低又容易碰头，炒菜的时候体验感很差。所以说啊，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厨房整体设计逻辑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啊，咱们是先装吊柜，哎，再装油烟机，为什么呢？听我来告诉你。吊柜决定了整体尺寸和空间的布局，它的宽度、高度、深度往往决定了油烟机最终安装的一个位置。如果反过来，你先装了油烟机，那么吊柜只能去迁就油烟机了，这个一旦出了偏差就不好改变了，容易导致什么呢？柜门打不开，不对称啊，两侧的缝隙大小不一致，吊柜线条不整齐，厨房整体的视觉凌乱不堪。而先把吊柜安装完成之后呢，相当于先建立好了一个厨房上部的结构框架，后面的烟机安装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烟机尺寸误差带来的返工了。很多人以为油烟机的尺寸都是统一的啊，其实并不是，即便标称哎宽度相同，不同型号之间边框的厚度啊、玻璃面板呢、安装挂件的位置啊，也可能存在差异的。如果提前装了烟机，而吊柜是后期现场组装的，那么柜体开孔的尺寸稍微不准，就可能导致烟机塞不进去，两侧留缝太宽，安装之后有倾斜，柜门无法闭合。而先安装吊柜的话，可以根据实际空间去进行调整啊，再让烟机对位安装就可以了，容错率就更高。第三个好处啊，是更方便隐藏烟管和电线。厨房是不是高级，很多时候看的不是材料，而是收口，尤其是油烟机上方的烟管，如果裸露在外边的话，会让厨房瞬间显得杂乱，整个厨房像没装修一样啊。所以说现在很多装修都会把烟管电源线隐藏到
1: 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中午时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每天中午为您准时直播的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之前啊，听鲁迅先生有这么一句话：我家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1: 很经典。
0: 嗯，当时不是太懂，到今天就懂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啊，这在我面前摆放着两个工作日，一个是星期五，到今天它还是星期五。嗯，
1: 所以今天到底是今天星期六了呀？
0: 没感觉吧？是不是感觉今天像星期五？
1: 没感觉，
0: 是吧？
1: 对我来说。
0: 就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
1: 无所谓。
0: 就是若干年之后，你突然间明白了其中的一个道理。
1: 就是你跟我说今天星期一都行，明天上班，我后天还上班，大后天还上班，大后天还上班。
0: 你能不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后天你上班，明天你上班，为什么？
1: 就关于工作交接的事儿，咱再私下谈。
0: 你这硬凹这个人设，我就不喜欢。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今天周一一样，明天上班，后天上班，大后天上班，你上班吗？你硬凹这个人设，这个人设是我的，我明天来上班。
1: 你意思是？
0: 万一有领导现在听的呢？我跟你讲，少来了你。
1: 你确定啊？
0: 万一呢？
1: 你这句话，你确定啊？你这句话。
0: 万一呢？
1: 明天是你上班。
0: 是我上班啊。
1: 定死了。
0: 对呀、
1: 那我就不还了啊，钱哥。
0: 我可没有说让你及时还、
1: 不，没有这个说法啊，
0: 我没有说，
1: 没有这个说法，
0: 没关系，
1: 明天不还，以后都不还了，
0: 那就不还呗，多大点事儿？我跟你说，有些人就那么小气，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人家替了他的班，就是不愿意还。你看，让人家多上一天，上一天呗，无所谓，无所谓，我大方。搭档小气，那人就得大方，对不对？
1: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啊，他就是，你要分段位，就现在网络流行的这个段位。
0: 什么段位？
1: 就是他既在大家面前把自己的人设反将一军、本来我想抬高一个角度，我上了一个台阶，他上了两层楼。
0: 这就是能力啊。
1: 关键是还恶心了我。
0: 张弛，我为什么说老是羡慕你？羡慕你，真的，你老是跟这么多优秀的主持人做搭班没有办法。
1: 是我都有点嫉妒你了。
0: 真是，你要是足够优秀，你真的再往上找不着人搭了。你就得保持这样，你说还得保持让人羡慕。朋友们，你们也来羡慕羡慕张弛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你们可以来羡慕，或者说直接发送游戏两个字进群来羡慕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啊，羡慕张弛这个事情还不算是天花板，最重要的还是让大家来羡慕羡慕你的答题能力，最终能够拿走咱们的这个价值180元的啊这个升级款2-1护腰脚姿腰靠，这是来自于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到的这是应该是通关奖，通关奖。如果是闯关奖的话，进入到了进阶局之后，至少答对了一题，那么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1盒30杯，您也可以直接拿走。怎么样来参与呢？让我们的领导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干活的时候我是领导了，
0: 不得给你一个发言权吗？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又说我是 AI。
1: 我说过啥了？我说过，
0: 你说我是 AI。

0: 你没有气口。
1: 我想说你有爱。
0: 你赶快来说吧。
1: 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在这特别的说一下啊，就是可以给自己重新起一个游戏名，
0: 嗯
1: 啊，之后呢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
0: 嗯，
1: 我们会打给您。
0: 是的，
1: 不是您打给我们，是我们打给您。
0: 所以说手机号是一定重中之重的，
1: 嗯，
0: 啊，发送过来好吗？
1: 这点我们跟其他节目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确实不一样。别的节目都会让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拿给我们，我们不是这样。
0: 嗯，
1: 我拿给您。
0: 对对对，是的，而且
1: 我们的话费，
0: 反正也不是俺俩交。只管给你们省，好不好？哎，而且呢，就是建议啊，我们这温馨提示，
1: 嗯，
0: 大家如果要是想要啊这个来答题的话，建议大家回复游戏两个字先进个群啊，这群里面的朋友们都是热心人，我告诉你，你有多少都是我们这群里面捧出来的状元，是吧？防晒喷雾也拿走了，折叠躺椅也拿走了，然后这个护腰靠也给拿走了，我的天哪，都是状元。可热心了，
1: 这算是群策群力吧。
0: 嗯
1: 嗯，
0: 哎，
1: 不能算是作弊吧。
0: 不过不算作弊，我们是允许大家做这样的事情啊。
1: 因为其实
0: 你人缘好，人家愿意帮你。
1: 人家群里发力的空间其实并不多。嗯，
0: 群里发力的空间并不多，啥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不是说每道题他都能完全靠群里答。
0: 哎，对对，
1: 可能
0: 你不能说我每道题都是群里面来给我答，
1: 那
0: 不行，
1: 嗯，
0: 你自己得把自己送上一个，对吧？这个那叫什么？送上决赛，
1: 嗯，
0: 然后离领奖台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大家能够帮帮你。
1: 那个时间稍微充裕一点，
0: 是的，
1: 可能会更加容易接受外部的一个帮助，从而，
0: 嗯，
1: 让你取得胜利。当然我们也欢迎啊，你说我想凭借自己的实力来试一试，
0: 没问题，
1: 也行
0: 啊，
1: 嗯。总之我们的关键是就像我们的进群的暗号游戏一样，
0: 嗯，
1: 是吧？它是一场游戏，所以说你想如何收获你的游戏体验都可以。
0: 好的，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刚刚说了这是属于什么，一个懒汉三个帮，一个好汉三个帮。不管是谁帮谁，
1: 好汉从来没想过自己跟懒汉是一个一个档次。
0: 但是甭管谁帮谁，出到了问题啊，有人能够及时伸出援手，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因为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来跟您沟通，来帮您梳理，哎，您平常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当中哪一些险种更加的适合您，万一有了出险的需求，你会觉得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踏踏实实的帮你解决这一些个你可能觉得会比较棘手的问题。所以这就是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购买车险的一个好处。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啊。再次提醒大家，除了春节，咱们全部纯人工在线聆听大家的诉求，
1: 真人手动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个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咱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正除了您触发关键词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其实在直播过程中呢，无论是我们主持人啊线上回答您，还是我们的导播啊，可能通过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给您解决办法啊，都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反正这就是直播节目的一个好处，一个魅力所在，就是我们很多问题都可以实时的去讨论和解决，包括互动方式也是一样啊。欢迎各位锁定FM1041，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0: 是的，河南交通广播每天都要收听。那你说河南音乐广播呢，也得听。那是我们好兄弟、好哥们儿，毕竟也是我刚从他们那儿来不久啊。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了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月也给大家送上了层出不穷的一些精彩节目，比如说星光露营音乐节已经重磅来袭了啊，
1: 嗯，
0: 这一次明星主持人是全员集结，陪大家在星空下去这个驻扎帐篷啊，听歌呀，吹晚风啊，包括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就在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都已经到位了，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你就可以来扫码进群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感受这个夏天河南音乐广播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温度。记得回复音乐节。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掌声有请今天的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李哥。你好，李哥。
1: 李哥，
2: 你好，珍妮。你好，那个张弛。
0: 嗯，
1: 好的啊，复姓那个。
0: 那个张弛。
1: 名张弛。
0: 很好，挺好的。李哥是头一回参与咱们的节目，对吗？
2: 啊，是的。
0: 是吧？就是我估摸着应该是，因为看着好像是这个新朋友、新面孔来着。
1: 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个名称，但是。
0: 但是想问一下。
1: 我相信你可能蛰伏了一段时间。
0: 就是之前有在收听节目吗？
2: 啊，有的。
1: 哎，那规矩什么的都了解，在群里吗？
2: 啊，在群里，二三群。
0: 哦呦。
1: 那今天
0: 直接报号了、啊、
1: 反正准备工作咱问完了、应该是比较全面了、比较全乎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看出的题能不能撞上你的知识领域范围了。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属于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李哥听清楚了吗？
2: 啊，听清楚了。
0: 好的，那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1: 脑筋急转弯，问你鸡的天敌是什么？哪个动物？脑筋急转弯啊，可不能按常规的说，过是吧？
0: 过
1: 啊。象棋中的马走什么路线？
2: 马走日。
1: 那么，请问象棋棋盘中间的空白地带叫什么？
2: 楚河汉界。
0: 正确。
1: 象棋中双方都没棋子能赢，分不出来胜负，一般叫什么？
2: 平局，
1: 专业术语，
0: 专业术语，
1: 专业一些。
2: 过。
1: 好，接歌啊，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
0: 这是昨天的遗留曲目。接歌了。
2: 我又何必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天、
0: 可以啊、
1: 差不多算你对了，
0: 第三题了。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是谁的诗句？
2: 文天祥。
0: 正确。
1: 漂亮。请问空腹不能吃大量的柿子容易形成胃结石，对不对这个说法？
2: 对。
0: 正确。
1: 过关了吧？
0: 过关了。
1: 过关了，
0: 就刚刚好赶上过关了。哎，真好啊。关键是人家还是挺争气的，你看、最后压轴。
1: 而且有的过的这个时机我觉得还蛮合适的。因为其实你看啊，象棋三连环，按理说2个答对了，很多人惯性思维第3个要硬想。
0: 对。
1: 因为他觉得他懂，他明白，他不想错过这个简单，但是我觉得很干脆。好，这道题我们保留。
0: 好，
1: 回头问下一个人。
0: 下面的朋友们，又有人给你看到开道题出来了。接下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啊，请在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李哥，您这次只有1次喊过的机会。

0: 各位听清楚了吗？
1: 嗯，听清楚了。
0: 张纸做好准备了没有？
2: 嗯，来。
0: 三二一，倒计时开始。
2: 两个字形容一个人不修边幅啊，很脏很乱。
1: 邋遢。
2: 漂亮。我这个像微信啊这些小程序用三个英文字母形容它是属于
1: APP。
2: 漂亮。孙悟空、啊、假孙悟空它是什么四个字？
1: 六耳猕猴。
2: 漂亮。你这大夫换一种称呼来称呼它两个字。
1: 医生，
2: 漂亮。这个，你学习了一个学期了，到期末会参加一场什么？两个字。
1: 考试。
0: 正确。
2: 那么考试的时候需要四个字，什么来看着你不让你作弊呢？
1: 监考老师。
0: 正确。
2: 哇，太顺畅了。
0: 哇，有没有感觉这好像有史以来最顺的一个？
2: 都不纠结。
0: 对。
2: 我们发挥都很好。玉容俱荣，玉损俱损，
0: 怎么回事？今天是属于大家赶快啊！今天张弛的嘴皮子
2: 状态都有点好，
0: 还是可以的。
2: 我的天哪！
0: 哇，那
2: 状态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李哥，接下来我觉得你可能都不需要这个二十三群的人来帮你了。
2: 感觉状态有点火热呀！
0: 现在就退群，我告诉你。
1: 不行，我得帮助别人。
2: 哎呦，
0: 好有大爱啊！
2: 玩格局是吧？
0: 接下来进入到您的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2: 李哥有点猛啊！
0: 李哥，平时听歌吗？
1: 听的不多。
0: 哦哟啊！请问一下，李哥是几零后人？
1: 后八零嘛。
2: 后八零，八五后吧
0: ，你可以说
2: 后八零，我是真第一次听说后八零啊！
0: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跟这个半挂有点什么像，有点什么联系。
2: 80年后半年是吧？
0: 对对对，
2: 行啊。
0: 好的，那接下来属于您的题，我给你翻一翻、啊。
2: 稍微老点儿，整点。
0: 反正稍微经典点儿。
2: 给我李哥整点老歌。
0: 好的。总感觉有点什么绕口令的渊源。
2: 来，
0: 接下来60秒钟内猜三首歌啊，三首歌没有过的机会了，请您做好准备，属于您的60秒钟现在开始，来听第一首歌。
2: 很经典。

0: 好想唱。
1: 对啊，好想唱出来，怎么样？
2: 这个哈，没听清楚。
1: 没听清楚，那要不要先听下一个？
2: 先听下一个。
1: 来吧。
2: 嗯。

0: 怎么样？
1: 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我看一下，咱们群里面现在二十三群里面没有人给到吗？还真是，二十三群怎么回事？
2: 二十三群在不在？有人吗？喂。
0: 我跟你说，二十二群现在都已经打出来了。
2: 进错群了，
0: 进错群了。
2: 最后一首听一下呗，有时间吗？
0: 算了算了算了，你别给我们又开盒了，好吗？你先别看。
2: 没听清楚，听不出来。
0: 嗯。
2: 啊，李哥今天金句出了很多啊。
0: 对呀、
2: 啊。感觉你
0: 花儿鸭说的后八零，笑死我了。
2: 真是。反正都是我们平时很少用的一些词汇。
0: 是的，
2: 嗯，平时我们听什么不知道啊，没听，这个就不太了解，没听过，听多了这、嗯、听不清，没听出来，这个倒是还是很少。很
0: 好吧，没关系啊、嗯，但是我觉得您今天算第一次啊，
2: 嗯、
0: 就来尝试试水，已经非常成功了。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UP商城为您送出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感谢您啊！就是作为第一次试水，
2: 谢谢，
0: 有没有什么你自己赛后总结的经验？对对，传递给大家。
2: 分享分享。
1: 知识面还是比较窄，应该多多的去听一些这个抒情的歌。
0: 我跟你说，这个进阶局真的有史以来最丝滑的一次，超级丝滑。
2: 李哥，你知道，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就是大家其实都有小孩或者是辅导过小孩做作业，当他有一道题你觉得特简单，他就是死活想不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特别拉血压，你知道不知道？都觉得高血压就慢出来了。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血压挺高的，但是今天你帮我们降了很多压，说句实话。
0: 嗯，真的是。
2: 前面很顺啊，

0: 这么厉害，
1: 太顺畅了。
0: 我们需要你下次再来。
2: 谢谢主任，谢谢。
1: 感谢您。那这样一会儿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的，感谢。希望您下次再来哦，拜拜。
2: 好嘞。
1: 而且你看啊，他不仅是回答的丝滑，然后他的心态也特别好，一直笑嘻嘻，嘿嘿，好的，好的。
0: 这就是后八零的厚重。
1: 你觉得跟后八轮有什么关系？
0: 成熟，
1: 真的是
0: 后八零就是成熟。哎，该说不说，反正刚刚我们血压已经被降了一波了。
1: 嗯，
0: 欢迎下一位来，就是可以跟我们增压了。
1: 嗯，
0: 现在能接抗压能力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欢迎再来啊，
1: 欢迎，
0: 不论水平。很舒畅啊，已经舒畅过了，很舒服。
1: 反正这个我看到在这个群里面的朋友们啊，群里面的朋友们这会儿呢有已经开始建言献策的了，包括有一些已经猜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如果你们要再来答题的话，说白了他们变相的也是给你们降低了一点难度。
0: 对，有前人帮忙，有实力这么强的人踩坑，
1: 嗯，
0: 对吧？你跟之前昨天有的第一关都没过，也没帮忙踩几个坑。
1: 昨天不是有的，昨天是所有人全军都在第一关都卡住了。
0: 哎呦，我们上重播的时候特别的头疼啊！节目内容怎么这么短？
1: 然后我就在想，领导听到了，该不会觉得是我出题出的
0: 没好好上班或者
1: 有什么问题吧？真不是，
0: 但是
1: 我们特别特别的用心。
0: 但是真的，你看这答题速度特别的顺畅，就是你怨不得。就小的时候，其实老师不理解为什么老师喜欢好学生，
1: 嗯，
0: 为什么不喜欢坏学生？其实
1: 不是坏学生，就是不好好听课，
0: 不好好听课，不好好上课，然后作业老师写不明白。现在就是越来越懂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他不是说你看不起谁，真不是，是生理性的觉得想在好学生那儿调整一下心态，很舒服，很舒服。
1: 倒是也不至于
0: 调整好心态之后没关系。接下来我继续，咱们继续迎难而上。这种感觉像你的老油车清理完积碳之后，
1: 很
0: 没关系，再读几个月都行。那再在市区里边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再来一段时间也可以，没关系，我再清理一次就行了。
1: 好，行，
0: 坚持住啊！每一万公里加一瓶，让你的车保养的明明白白。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咱们的这个产品全名叫做清洁除碳养护剂。
1: 嗯，
0: 就是你想清洁用它，你想养护用它，你需要除碳你更应该去使用它。
1: 嗯，
0: 尤其是针对这个跑的公里数比较长的嘛，咱们强力除碳，你说我跑了10万公里以上，万能通精装礼盒，把你以前积攒的诟病全部给它刮干净。
1: 嗯，
0: 就特别像我前几天看的一本武侠小说，说这个大侠呀，他练成内功的时候啊，你知道不知道？他打通任督二脉，然后这个整体的这个经脉流通很顺畅，他会把身体里边那些脏污给它排出去。我就每次看到这个桥段就觉得特别爽，就总感觉自己身上也有很多没有消化完的这些杂质。但是呢，这事儿你得通过锻炼啊，你汽车你锻炼不了，你得需要一些外力灵丹妙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马上到夏天了，咱们也该开空调了，是吧？就有的时候积碳呢，可能看起来不会直观的影响你的制冷，但是呢，你动力不足之后呢，可真的会间接的影响你的制冷。所以为了您的行车更有劲儿，也给您省点油。
1: 嗯，
0: 欢迎各位来河南交通广播了解了解咱们的独家产品。记住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1: 嗯，回复38就可以了啊。强力除碳，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23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还有其他的产品，大家自己来了解一下，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说到的这个车子啊，这个动力足了，然后往前开的蒙蒙的啊。但是你说咱们人有的时候啊，也想要用咱们的双腿丈量一下世界。
0: 哎，这就我刚刚说的，你想排除自己的这个身体自己体内的杂质，
1: 那些浊气是吧？
0: 人是可以通过锻炼来。还是能够排除的，
1: 而且还是得在这个风景比较好、空气比较好、
0: 心情好
1: 的地方、
0: 因为心情不好，它其实也有毒素来产生。
1: 嗯
0: 啊，这都是一个道理的，扩展心情啊，舒放自己的身心，保持习惯，一路纯越，传递美好。我们只有美好啊，这份美好呢，其实还有一份深层的意义在里头，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报名费19.9，不多，真的不多。这份钱呢，我们将会给它集合起来，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两字纯悦，纯粹的纯，喜悦
1: 的
0: 悦，
1: 竖心旁的悦啊，
0: 开始报名，欢迎各位带着家人跟朋友们全家总动员一起来跑起来。
1: 好的，恢复纯悦之后。

0: 后呢，有一个事儿想问一下张弛，刚才22群当中就问到了，说张弛，你刚才那一段是不是内涵了昨天参赛的所有人？
1: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1: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2: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了，刚才的那一个灵魂拷问，你有想好怎么样回答了吗？张弛，你刚才是不是内涵了我们昨天参赛的所有人？
1: 我在这儿跟大家说清楚啊，不是针对昨天的所有人，是针对所有人。
0: 所有人，在座的各位是那个意思吗？
1: 不服你就来。
0: 哎，确实，现在赶快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后台随机播出电话邀请您参赛。尤其是刚刚如果已经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有一些题目都帮你开出来了啊，这是变相的帮你降低了一下难度，所以赶快回复啊，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加上疯狂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记得关注好了，河南交通广播，别发错了啊。
1: 该说不说，难道朋友们就没有感受到我的这种良苦用心吗？
0: 你有
1: 这种刀子嘴豆腐心，你仔细想一些细节啊，就每一次真的是我面对面没答出来的这些朋友，最先着补的人也是我。我为一位朋友答不出一道题，我会给他找三个借口，我都提前找好了。就我都做到这个程度了，你们还觉得我是那种坏人吗？
0: 我跟你说，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实诚，也能够听出来我们是在给他们找台阶，但是他们还是比较实诚。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女生，我说哎呀，在这道题当中，就是第二关进阶局当中，我说形容词，你就但凡在这道题当中如果是失利了的话，全部都赖张弛。人家说没有没有没有，是我自己能力问题。
1: 这些其实很温柔，没啥说的。
0: 当时张弛就是跟你说，要不是有这个职业操守在这儿呢，可能就直接说把你那个邮寄地址给我，我现在给你寄一份过来。还是要对大家
1: 职业操守有什么关系？
0: 不是对大家公平公正公开吗？
1: 这纯是我没钱，我是没有那个能力。我不是有那个操守，我操守不一定有，但是能力是一定没有。
0: 哎，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这个能力啊，怎么说呢？大家来对比对比，因为毕竟呢，现在你认识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给到各位的这些个高性价比的产品、好产品，时不时的就会让很多朋友心动。原来也很心动，但是呢，就跟张弛说的一样，可能能力啊、钱包啊，对吧？可能比较紧俏，但是现在你
1: 看，甚至是预算没到而已。
0: 对啊，现在你一看，全款拿下。比如说，哎，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啊。

0: 有想要送妈妈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的朋友们，但是今天这个周六大家都在上班，可能突然间就哎刚刚想起来这件事情，说怎么办？那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给到很多朋友选择到的母亲节心仪好物，来自于中国珠宝足金和田玉转运珠吊坠。有些朋友说那也不行啊，明天就母亲节了，那我收不到货呀。
1: 对呀，
0: 放心，您现在拍下来，我们给大家升级郑州仓同城极速发货，您现在下单也可能啊，今天晚上就能收到货，再晚可能也就是明天上午就能收到货了。
1: 哎呦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回复秒杀两个字。
1: 是啊，妈妈，而且妈妈跟太太其实是不一样的，妈妈不会怪自己的孩子给自己什么，真的是稍微晚了那么
0: 一丢丢
1: 一会儿就大发雷霆，觉得怎么怎么样，其实你有这份心就行。
0: 嗯，
1: 所以说你即便说你好主持人我是濮阳的，
0: 嗯，
1: 稍微有点远没关系，你现在下咱，因为有的时候你节日期间下单，它其实一方面是为了赶得急嘛，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抓住他的一份福利，毕竟呢咱们特殊的节日肯定要拿出自己的诚意。
0: 对啊，
1: 便宜啊，
0: 你毕竟过了这个村你就没这个店了。
1: 你想中国珠宝金风玉露一相逢的足金镶和田玉转运珠，标签价是499，今天我们在母亲节期间反正福利是给到了，因为3.9折这个价格其实不常有的啊，现在下单发送秒杀，只要压脖子。

0: 套的套盒直接拿去送给妈妈，多有面子。
1: 和田玉送妈妈，
0: 嗯，
1: 五件套送丈母娘，礼盒
0: 咱能不能下两套
1: 给媳妇儿？
0: 咱就是说一碗水端平了，对不对？下两套也没多少，198，一人就是一套，
1: 小300，
0: 对对对，
1: 300多。
0: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中国珠宝品牌礼盒官方授权，正品保证，大家赶快来下单吧。
1: 当然你要觉得我想更丰富一些，其实你要发送秒杀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我们还有妈妈的红蜻蜓牛皮水桶包，这个哦呦，这个真的不错，这个我见过实体。啊，还有精选的，这它是精选头层的牛皮制作，整个质量看起来就真的很，就是厚实的同时又显得精致，就这两种词儿我知道很难形容，因为它平时生活中很少结合在一起。
0: 哎呀，
1: 在它上面就体现出来了。
0: 哎呀，
1: 因为我送我妈了呀，就是这个样，
0: 真是好儿子，
1: 总觉得在占我便宜啊。同时呢，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可以，观祺店238，阿坝商城清仓价只要188。
0: 嗯，
1: 同时还有之前我们给的悦之蜜的防晒喷雾180毫升，也是郑州同城发货，随时买，随时下啊。但是这个只有十几单了，为啥？因为被我们送了一部分，
0: 被我们自己人消化了一部分，是这个样子、啊。
1: 对，这个我们有一部分责任、啊。
0: 所以回复秒杀，赶快回复秒杀，你就去买它就可以了。哎，不过说到啊，在今年我们还是邀请有一些朋友们啊，如果说确实有关注到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的一些朋友们，参与一下线上粉丝节的活动吧。毕竟人家和我们这些千家万户并肩同行了35周年了，就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直接来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直接参与线上粉丝节。记得啊，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
1: 是的，你要说这个非常想参加线上粉丝节，但是担心他活动现场因为网络的问题抽不到奖，抱憾终生，觉得那天错过了一个亿。
0: 不至于，有咱们呢，我们一出手你的这个网速就咔咔的。
1: 对，我们把跟你竞争的人网线拔了，出手了，你知道吗？没有，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红鱼绿是吧？发送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让咱的信号拉满。
0: 嗯，
1: 以后逢年过节，无论是抢红包，随时随地，在哪儿都能抢那个最佳手气，好不好？原价88000
0: 的。等一下，最佳手气可不是你抢得快就有了，你这个可不敢乱说。
1: 你抢得快，你概率大。
0: 你总归比没抢到的强。
1: 对
0: 啊，好
1: 啊，原价88，补贴价只要68，同时每个月最低28块，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这是我们向您保证网速快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三大哪儿顺，咱切成哪儿。反正三大运营商，你终归一家覆盖不了全国各个方面，三家每个角落总归都覆盖了吧？
0: 放心，只要您把咱的这款随身 WiFi 带回去，三大运营商。你想用哪个用哪个，都是哥们儿。
1: 同时服务，每半年的免费更换电池，5年质保，终身，咱们只换就是终身达不到5年内吧。
0: 这个大话说多了，是不是？
1: 我个人情感上就很想管大家终身，你知道吗？一辈子都服侍你，朋友们啊！但是我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啊。服侍您5年，
0: 5年内如果出现到了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回复随身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淘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打浴液时也别让淋浴哗哗直流，这可不是婆婆妈妈的琐碎生活经验，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本应做到的举手之劳。
4: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

0: 美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2: 问问 AI 呗。
3: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1: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子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6: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路上，在你身边。刚才我们用花间十二时辰来守护大家的中国式浪漫，而接下来呢，我们用5月16号在郑州天堑湖举办的这一场纯月饮用水这个健步走的公益活动，我们来一起守护星星的孩子。如果您回复纯月两个字来报名的话，报名费用19.9元起，您可以拿到的是帽子、 T 恤、饮用水还有完赛奖牌，而我们的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的建设，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好伙伴一起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公益健步走的活动当中，回复纯月两个字就可以了。纯是纯净的纯，月是喜悦的月。
1: 你说的没错啊，这个五月，我看着温度啊，5月16号，
0: 看你现在看它也不见得准，我跟你讲，
1: 我准不准我就信它，你知道不知道？
0: 是信。
1: 哎呦，温度还可以，
0: 多少度啊？
1: 20度上下。你怪不得咱们音乐广播就是，就是23度的夏天。
0: 哎，对，他说的是，
1: 就是那天温度也提前看好了，就是很舒服。反正咱们这个户外活动呢，随着天气逐渐的回温，我想回温这个词儿，说热也不太好，不准确啊，就逐渐的展开，非常多。很丰富，也很好玩，
0: 而且跟你说，让你接连不断。你看，咱16号去、去完天堑湖，17号你就可以直接去这个星光音乐节了。刚才有朋友说的怎么参加？你回复这个音乐节三个字啊，别回错了。
1: 到时候呢，咱们这几天你看啊，我们都跟大家提供了什么？跑鞋是不是有？
0: 有。
1: 还有这个布鞋也提供了。这是。咱们脚上的装备啊，还有这个防晒衣是不是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商城现在还有这个防晒喷雾等等各种各样的，之前还跟大家推荐了黄金，还有钻石。
0: 对呀，
1: 我希望大家能够闪闪亮，真到现场了，我们闪闪亮亮见面，好不好？
0: 哎，
1: 当然，我觉得有一样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这几天的助推品，咱们的大珍珠子。
0: 哎，来自于咱们中国的珍珠之乡啊，浙江诸暨。知名的珍珠产业，珍珠企业，这个企业是给非常多非常多你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做的珍珠原料的这个供应商，它的出品级别特别高，品质很有保障。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告诉大家是哪一些个知名的品牌啊，但是我去到现场，我有看到，然后包括人家的这个照片啊，人家的这个合作厂商的这个墙都有所展示。我们发货都是从原产地诸暨来发货的，关键是价格真的很实惠。我是正儿八经去到这个企业当地，帮大家来看到的，甚至我是说我有亲自上手来这个开泵，然后体验了一下，哎，这个开泵取珍珠的这种感觉。所以520的时候，如果你想要给你的爱人或者说是女孩子给自己啊送给自己一份礼物，那么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能够选到正儿八经的啊这个珍珠。
1: 没错，
0: 因为你要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这方面他并不是特别的专业的时候，你用眼看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有一些朋友对这些饰品有所了解的话，可能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就是
0: 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就是两种比较经典的饰品，就点缀性的饰品，一个肯定是钻石，一个是珍珠，应该只有这两种了吧，其他都算是他们的分支，就基本上以这两种为分支。因为这两个有一个两种极端的特点，如果说钻石有一些锋芒毕露，那么珍珠它一定是暗含柔光，
0: 对，
1: 它自身是有一个柔光型的一个过滤器，并且天然的珍珠呢，它也很有质感，就是你不想戴的话，你放到一个小盒里边，它还有收藏性，这是这个原因啊，那我们这个不同的价格不同的款式也推荐给各位，趁着我们有这个折扣啊，我们可以回复团购来下单，一物一证，
0: 对，
1: 也有礼盒礼袋，
0: 对，
1: 终身保修，7天，没有理由退换货，
0: 没有理由。但这个是终身啊，这是终身，甭管您这个下单了什么样的价位的，我们都是终身保修，您售后无忧。刚才说到了，从诸暨的原产地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三款热卖款啊，库存不多，最后就剩2天的时间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首先就是主播推荐款龙珠吊坠，这个甄选是11到13毫米的大颗的啊，大颗的这个淡水珍珠，戴上脖子有那种存在感。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希望自己的这搭配的这个配饰，它是属于让别人一眼就能够看到的，就是它有存在感的，那么你就选稍微大颗一点的，选它就好了啊。
1: 我建议你啊，别的主持人 说主播推荐的时候是他们，
0: 嗯，
1: 您得说我推荐，
0: 嗯，
1: 他们是说的是你，提的是你推荐款，所以他们用主播。
0: 说实话，确实
1: 是本人推荐，
0: 确实是本人推荐，因为、张驰，你可以回想一下，就基本
1: 我想一下，
0: 你回想一下，就是在有一些场合，我带这各种各样的这种饰品的时候，
1: 嗯，
0: 啊、我是不是基本上带的都还是算是蛮有存在感的，就是比较大颗的。或者说是造型稍微有一些让大家不容易忽视的、
1: 嗯、
0: 就是我很少很少会带那种很小的
1: 很内敛
0: 的，对，
1: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钱就是属于这种，
0: 你说我都穿个 T 恤了，
1: 有才就露白，
0: 对，然后呢就已经就是非常的简约了、嗯、那我在佩戴配饰上面我
1: 下点劲儿，
0: 对，希望它精致，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那种精致，
1: 就是跟颜色的搭配一样，你得有跳色。
0: 嗯，来说到它的专柜吊牌价格1119，这是专柜吊牌价。今天咱们跟着工厂直购的价格，只要279，好吗？当然也有一些和我不太一样的啊，就是比较内敛的，或者说是比较这个小巧秀气的这些个主播，
1: 他们都把吊牌价给摘了，
0: 不是什么。我的意思是
1: 这是没拆的。
0: 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啊，这个3到4毫米的小米珠项链，它是属于精致的啊，可以迭代满天星的，有层次的，有设计款的，反正喜欢迭代的一些女生们啊，比如说这个脖子上可能会迭代2到3条甚至更多的话，就拿这种小小的来迭代，哎，也会觉得好潮流感。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专柜的吊牌价格一条就要2799，将近280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只要799，到手2条。为什么那么说？因为一条小米链加赠一条满天星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啊，就一块拿下2个大爆款，可以一件送朋友，或者2件一起送，或者是咱。

0: 自己都留着，都划算啊。这是第二款，第三款就是高性价比的高端珍珠的吊坠，经典的王冠加珍珠的一个造型，这个简约大气，适合那种有气质的追求品质的一些职场白领精英们。它的吊牌价格贵了啊，4799，我们给到各位的工厂团购价格1299就可以了。
1: 就是、反正越贵，它折扣下来享受的也越多。
0: 对呀，
1: 反正听完这几个价格，你也知道为什么主播推荐款是那个了、啊。
0: 不重要，不重要，关键是你现在把它带回去的话，我们还送你同款的珍珠耳钉。反正我们都不让大家就是只带一件走、基本上都是能送的都送了，
1: 全给拿走了。
0: 来吧，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
1: 是啊，当然这个我们对于珍珠啊，刚刚也提到了嘛，一方面是也是具有收藏的意义，它能放的时间更久一些，陪伴我们更久。另外一个陪伴我们比较久的呢，其实就是咱们的家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个设计装潢，你可能家具在实时的换，在实时的更迭，但是很多硬件的装修可能一时之间一时二半会儿的都改不了。所以说这第一步呢就尤为重要，欢迎各位选择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的推荐到的华不装饰。那近期呢也有一个活动跟大家伙汇报汇报，就是目前咱们第一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享受到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监测报告的这个活动。另外呢每个月举办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也能参与，因为董事长现场会认真聆听直面问题，如果提出的建议有建设性，就是您也是一个对生活非常有追求细节追求品质的人，那我相信有些问题你也可以给他提出不好不少的建议，也可以给到您最直观的奖励。
0: 好的，给各位汇报一下啊，想要来参与的话，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个专属福利我们也给到您。希望让更多的朋友2026年住好家啊，住安心的家，恢复家装节。不过说到直面问题，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团队真的是直面问题啊。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公司啊，或者说是你能够接到的一些电话，对不对？基本上都是 AI 了，但是我们这儿除了春节全员人工在线来聆听您在出行路上的一些诉求，然后为您来梳理最适合您的这些险种，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填写完您自己的这个信息，我们专属的客服团队一对一的帮助您来解答
1: 当然我们领航团队的客服呢也是不遑多让啊，咱们有任何问题在领航这个商城买到的产品呢也可以随时找我们。那我们最新的这个产品是联合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加容易接受。补充氨基丁酸帮助孩子成长，所以我们的关键词发送
0: 成长两个字就好了。好的，这个小时已经来到了尾声了，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啊，来自于周笔畅老师啊，还有李谷一老师共同合作的《浏阳河2008》。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希望大家赶快把您的参与方式发送过来，这样的话下个小时我们继续邀请您来答题。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狂张之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每天中午12点到2点，两个小时陪您在路上闯关答题拿奖品。当然也不一定在路上，也有可能是在车厢里，在办公室里，在吃完饭的花园里
1: 啊，还行了，都可以
0: 啊。但是呢，我还有一点需要这个重新说一下啊，因为有一些朋友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报名参与答题的。那么您记好了，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你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
1: 我就喜欢这种啥都不知道的，证明他之前没玩过，也没咋了解。
0: 哎，不一定，不一定。我跟你说为什么不一定吧，因为有一些你看你本身也是个学渣出身的，
1: 啥
0: 对吧？
1: 什么叫我本身也是学渣？
0: 对吧？这你不能保证这个老师在课堂上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能记到心里啊，有可能那就是说了20句你只记到2。

0: 两句，那其他的你一定啊。
1: 那是我没记，
0: 嗯，
1: 不代表我记不住，我只是没听而已。
0: 哎，对呀，所以说人家也是那样。刚才听到了答题都已经听完了啊，都已经听完了，对吧？都已经听完了，但是就是没记住的怎么样参与、
1: 嗯、
0: 啊？因为刚开始没打算参与，要越听越觉得这挺简单的呀。
1: 那这种我更喜欢呀，
0: 确实
1: 啥也记不住。
0: 哎，昨天还有人在群里说呢、
1: 嗯、
0: 说为什么在就是听节目的时候听别人答题总觉得每一道题都很简单，然后一到自己就觉得每一道题都很难。也不是，我跟你说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
1: 旁观者清，
0: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这个心态问题，
1: 真是旁观者清，就像装房子一样。
0: 嗯，
1: 真的朋友们，我给你单拎出来，你看别人的房子你也能看出问题所在。
0: 嗯，
1: 你真正让自己装的时候
0: 就是
1: 你说
0: 一步一个
1: 你说不好，
0: 对，
1: 因为
0: 你自己去装，
1: 因为首先你当看别人装房子的时候，你内心是没有这个就是怎么说自己的个性化考量的、
0: 嗯、
1: 就说白了你在自己看别人答题的时候你是没有胜负欲的，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当你一定有自己的考量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哎呦，这块是不是还不够好，那块是不是还不够好，他骗我怎么办。
0: 不是，哎，我跟你有这个不一样的见解 啊，就是角度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看别人装修的时候觉得哎呀这点如果要是再这样装就好了，那点再那样装好了，如果到自己的时候，如果是你是亲力亲为的、
1: 嗯、
0: 啊这个螺丝钉啊啥的都是我自己去买的，然后你自己觉得哎呀这应该装出来不错，结果后来会发现还是踩了坑，原因是什么吧，你不够宏观。
1: 哦、oh, ，
0: 对吧，有的时候你离得太近了，你只关注这一点细节，结果你没有做到一个宏观的对比，才发现啊，
1: 光买钉了没买柜子。
0: 嗯，对，然后就可能出现到不搭嘎的这种问题了。
1: 但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它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装修里会出现的一个小问题所在、嗯、就是说亲力亲为这件事儿，就是亲力亲为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还真有可能出现一个好的效果，正向的效果，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时间，
0: 嗯，
1: 所以才会找别人。但是你要说一半自己做，另外一半找别人，其实就会有一种冲突在里头。那其实你不如直接全交出去，
0: 是的，
1: 也省事儿了，也省心了，
0: 还省钱呢。
1: 一套都让人做的话，整体也不会出现不协调感。但是选择这块就很重要。我们帮您推荐了一个，您可以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
0: 嗯、
1: 哎，我们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这个步骤很重要啊，因为咱们媒体监督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家装节一起举办的家装节的一个特点之一。咱们这个华普装饰百万质保金已经先行赔付放在我们的账户，有问题这百万质保金随时掏出来理赔给您啊，这块呢其实也是最厚重的一份保障、
0: 嗯、
1: 咱们不让辛苦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锁定我们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一下。
0: 是的，说到一份保障，我觉得中国太平洋保险确实也是一路为大家千家万户保障了35周年了啊！到今年啊，这个已经35周年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31号前，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来直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的活动。太平洋产险为大家准备到了很多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等大家拿走来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小乐。你好，小乐。
1: 你好。
0: 你好，小乐，请问一下是几零后人？
1: 是的。
2: 啊？
0: 您没听清，我说您是几零后？
1: 零零。
2: 这个都需要来这旁边人提示是吧？
0: 想问一下，您今天
2: 旁边好像有军师。
0: 您今天有几位军师？
2: 嗯，
1: 一位
0: 军师。和您什么关系？
1: 母子。
2: 母子关系。
0: 哦，就是您和妈妈一起来参赛，是这个意思吧？
2: 还是您和孩子？
0: 这应该是
2: 个孩子，
0: 这应该是一个孩子，
2: 不知道自己是几零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和妈妈一起来的？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属于你们的新手局，我告诉你啊，一会儿跟妈妈一起答题。

0: 需要这么小生密谋，我们就不取消你的资格，大声大声的
1: 可以俩人公开商量，
0: 没事啊。先收局，好了，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请小乐做好准备，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哦。
1: 小乐你知道特别像那个刻板印象中的领导，就领导我这个做的方案怎么样，你觉得我是用 A 方案好还是 B 方案好，领导说好的。
0: 所以这个，所以小乐领导，您现在听清楚了吗？要不然妈妈来答题吧，要不然我们怕60秒钟不太够啊。
1: 你这反应时间有点慢，考试的时候不是考试，答题的时候你得稍微把速度提
0: 一
1: 提了
0: 啊。好的，倒计时60秒开始。
1: 一个脑筋急转弯，请问鸡的天敌是什么动物？
2: 谁的天敌啊？
0: 鸡。妈妈直接来答，来，直接来答。
1: 是什么？
2: 老鹰、苍蝇、鸽子。
0: 不对。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不是，脑筋急转弯。
1: 实在不知道可以过啊？
0: 不行，可以过啊。过吗？
2: 过，过。
1: 好，象棋中如果两方都没有赢，分不出胜负叫什么？用象棋术语来形容。
0: 嗯，刚才群里有人答出来了。象棋里面双方都没有赢，分不出胜负叫什么？不行，还是可以过。您还有一次机会。还有倒计时15秒，要不唠嗑吧？
1: 什么？
0: 天敌？
2: 是？
1: 还在想第一道题呢？啊？
2: 不相上下，
0: 不相上哦，这个，好可爱呀、啊！不相上下。
1: 你说的，你说的没错，但是
0: 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啊。
1: 对。但是我们
0: 说的是一个
1: 专业术语
0: 、没关系，我觉得对他来说是超纲了，
1: 是，
0: 不过没关系，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妈妈，这也是头一回带着这个小乐来参加节目吗？
2: 对，
0: 哎呦，听出来了，就是这种回答的风格，我闻所未闻。
1: 我觉得，就是第一很有热情，
0: 对，
1: 第二呢？很有精神，所以我认为可能是这2道题有点撞上了，因为虽然就是有些事儿是相对的嘛，就是上一趴没有答出来的题，虽然他提前替大家就是踩了坑漏了题，但是如果上一趴都没有听，那其实面对他的就是另外一个困难，就是上一趴别人答不出来的难题留给你了，所以很容易出现像这种，就是开篇即倒闭的这种情况。
0: 我觉得我要是小乐听完你说完这一段他就
1: 更难说了、
0: 这会儿不一定
1: 小乐不会啊、小乐只会熬、小乐很有劲儿。
0: 感谢小乐还有妈妈的参与啊，我们下回再见，拜拜。这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有史以来第二个吧，一道题就没有都没有答对就出局的，应该是第二个，我如果没记错。
1: 天天你记这干啥？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
0: 关于我们节目的
1: 热情，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你会记不得的。
0: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啊！所以说，大家这会儿呢，在群里面也都探讨起来了、啊。
1: 来吧，朋友们，
0: 别光探讨啊！
1: 我就直接说了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下一盘我绝对还会问这两个问题，并且放在前面。你要是现在没想明白，提前啊就说过，我就懂什么意思。好，就是跟下一位参与的朋友提前说一下，
0: 你的意思是倒计时60秒钟，
1: 先把过的权利给不放弃了，因为我一定会问。你要是现在想不明白，
0: 不至于，不至于，
1: 先上来先过，我懂了，
0: 不至于，不至于啊。好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朋友们赶快来回复您的联系方式，加上您的游戏 ID， 再加上疯狂2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
1: 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特别想把这个难题给攻克了，但是你又非常懒得想，那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发送游戏进到我们的游戏群里边。
0: 哎，
1: 已经有人破解了，我先说我们群里边已经有人破解了啊。
0: 是的，
1: 了解
0: 群里边的朋友，我跟你说再接再厉啊，之前有一些没拿到大奖的再接再厉啊，
1: 了解完答案可以直接就来。
0: 是的啊，这是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当然你也别忘了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

0: 我这一对好朋友共同的在今年啊也有这个各自要过的生日嘛。对吧，这交通广播是33周年的生日啊，那么音乐广播这来到了23周年，就在5月17号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了，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到现场去面对面的和这些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们啊在一起互动听歌吹晚风包括看星空，回复音乐节3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晚风啊，我感觉就是说完这个事儿应该起这个音乐有没有，
0: 恢复音乐节啊！
1: 哎，但是我忽然就是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刚刚这个小乐说自己是00后，
0: 嗯，
1: 不太对吧？
0: 对呀，我也是觉得
1: 00后19到26岁
0: 啊。对呀，我也是觉得。
1: 啊，好像很可爱。
0: 就是我的朋友都是00后了。我们朋友之间说话不像是这个样子的。嗯，
1: 已经开始00后已经开始能进入到珍妮老师的朋友圈了啊，
0: 确实是。
1: 再来关注一条路况啊，这个刚刚有位朋友叫小强啊，小强那位朋友提供到的一个信息是走到了高速上，连霍高速啊，东向西方向过了隧道，快到杜甫故里，杜甫高速，杜甫高速嘛，杜甫故里吧那块儿啊，下站口啊，这有一个应该是集装箱，大货车翻车了，
0: 嗯，
1: 这小强如果不影响您开车的一个前提下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具体占了哪个车道？下站口，
0: 嗯，
1: 应该是最右是吧？
0: 嗯，
1: 大概是这个啊，杜甫故里站啊，嗯，我说杜甫高速，
0: 嗯，
1: 我就想杜甫高速是什么高速？
0: 好的，大家能明白就好了啊。那么大家其实避让，
1: 所以说在路上呢，其实真的很多事儿啊，我们真的无从去防备。无从防守，这事儿它发生了就是发生了。那我们提前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给自己先加一层保险，
0: 上一层保险，
1: 上个锁，就在路上，咱不说大问题，咱说小问题，小问题肯定是频发的啊，就是别要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有人会帮您解决明白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咱的车险服务就给您配上了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咱们真人坐骑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要说哎，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这太值了啊，因为以前很多像涉水啊，盗抢险呀，自然险这单独买的，但是现在都包含里边了，您是不是不太知道？所以说了解信息也很关键，发送车险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为你的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
0: 嗯，是的啊，这是为咱们的爱车穿上的隐形铠甲。而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为各位女孩子们穿上的一层，怎么说呢，就是香气铠甲。
1: 香气铠甲，
0: 对，因为好看的穿搭都是修饰外表嘛，但是一瓶高级的香水，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我跟你说，这个有的时候它更能够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这都520了啊，还在纠结送给爱人什么样的礼物的话呢，我们推荐给大家今天这一款爆款商城520专属的重磅推荐，圣罗兰啊 YSL 家的自由之水，属于夏天的一款啊专属香氛，它不是那种刺鼻的浓香，是那种高级的有克制感的松弛的慵懒的那种温柔的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还有底气。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感受，夏天即便是出汗它也不会说这个闷香刺鼻，全天持久留香，喜欢香水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一款 YSL 家的，
1: 我跟你说这个在文学里边叫什么呢，
0: 文学
1: 香汗淋漓，
0: 哎嗨，我以为你说是那个用鼻子闻的文学。
1: 文学是吧？
0: 来吧，50毫升的正装专柜1220块钱，今天520的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2.5折，让你带走299元，直接拿下专柜知名的这个香水，
1: 这叫潜水价。
0: 潜水？
1: 一猛子扎到水底了，快！
0: 我跟你说，你是天天哪来那么多自己自创的词儿啊？这是啊。但是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还有吸引力，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赶快来锁定这个货物啊。那么这是仅限在520之前给大家的限时补贴，库存是 比较少的啊，拍完咱们就回复原价。现在下单还送你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又高级，直接拿去送人就可以了，连这个包装都省了。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包括啊这个顺丰包邮，全程售后无忧。你送老婆啊，感谢她的朝夕陪伴啊，这个寓意她的优雅自由，包括温柔且有力量。包括如果有些女孩子说我自己喜欢，我自己留下没关系，解锁咱们。

0: 属于自己的松弛气质感，日常约会都是 OK 的，回复大牌两个字，限量的去抢购它，把这个浪漫带回家。
1: 不过说完这个，其实我忽然想到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为什么有老婆的男人不怕蚊子？
0: 为什么有老婆的男人不怕蚊子？肯定和蚊相关。你要出给接下来的朋友吗？
1: 我觉得这道题太难了。
0: 那你直接来，
1: 因为蚊香是女人。蚊子怕蚊香。
0: 蚊香识女人哈、
1: 啊，蚊香识女人。
0: 行了，我下次我跟你说，我再给你多接一次这样的冷门梗，我跟你说，我直接辞职了，我都。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喂，妈，到大理了吧？
1: 到了。
0: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1: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0: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消失的人。影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
7: 放在鱼缸里，
2: 当人心比鬼更可怕时，你每天出入的家门都有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入口。即将迎来五一假期，电影《寒战1994》《森中有林》《时间敢死队》等佳作已同步现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刚才在群里面有一位朋友告诉了我们一个扎心的真相，我们说刚才那个小乐应该不是零零，不是零零后，可能是一零后、啊、然后呢勇哥说一零后也十六了。
1: 不能有小的吗、嗯、对不对？有 也有七岁的呀，
0: 后一零，嗯，人家有后八零，咱有后一零，
1: 对
0: 对吧？后一零，
1: 给勇哥也讲讲，我们还有后一零这个说法。
0: 是，如果您不知道的话，一会儿就是怎么说呢？可以回听一下咱们的节目啊。今天来了一个后八零的选手，怎么样回听？进群。回复游戏两个字，扫码进入到23群，我们会给大家来发送我们的在线收听小程序。如果说你进群了之后发现啊，就没有人发，您可以吆喝一声，你说那有没有程序发一下，因为在您之前进群的朋友们可能都已经听到了啊，我们就不会一直在发送了，
1: 都学会了。
0: 是是是，当然呢有一些事情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从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到什么呢？正确的一些理念。前段时间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啊，说吃苹果这件事情非常的好，但是从小就听老人说什么苹果早上吃是金，下午吃是银，晚上吃是铜，大概意思就是说越早吃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特别去关注到要苹果煮水，说喝这个苹果水或者煮熟了之后再吃怎么怎么样会好，但是后来很快就有人说不行，那苹果煮熟了营养会流失，那到底是不是呢？哎，最近呢有专家来告诉大家了啊，医生表示了啊，除了维生素 C 还有部分的 B 族维生素会在苹果煮熟之后有所损失之外，像它其他的钾、镁、矿物质包括微量元素等等的大部分营养素都能够保存下来、所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苹果煮熟了吃营养会流失，这是属于谣言。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说在什么时候吃它最好，医生建议啊饭前半个小时吃苹果，为什么呢？有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体重。
1: 而且饭前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呢是用来消化水果、因为消化水果的这个跟吃饭是有冲突的，所以说俩不能挨得太近，在这儿也巩固一下这个小 tips。
0: 是的，而且千万不要在饭后吃、
1: 一个道理，
0: 就因为我们可能习惯了饭后吃点水果啊，来点果盘，但是实际上呢对于咱们的血糖控制不是有利于的啊，还是在吃饭之前然后连着饭那大概吃就差不多了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每次听到我们的节目说的啊，我反正午休时间长对吧，听完你们节目再去午休，千万记得啊午休时间不要过长，不要超过30分钟，当然也记得最好是找一个舒服的姿态去午休，因为有些朋友会说的，哎呀，就半个小时，我桌上趴会儿。但是你要知道，对咱们的健康造成的危害还是挺大的，因为脖子长期去处于这个前屈体位，然后后方的肌肉就会被长期的拉伸，不能得到放松，它就很容易导致到肌肉劳损，产生到了咱们这个脖子肌肉的一些酸痛。其次呢，趴着会改变咱们脊柱的曲度啊，弯曲度，进而去影响颈椎的正常生理曲态，那么最终可能诱发到颈椎的问题。哎，
1: 是人类呢通过几万年甚至是很更多的时间、从趴着走直立了起来，
0: 趴着走，爬着走，
1: 咱现在又开始往回趴了是吧、
0: 但是你该说不说、我在我们的这个办公室里面也有观察到有一些朋友，他确实是可能就是这会儿剪着剪着片子他就特别的困，直接就趴在那儿睡了。但是你要知道趴着睡，
1: 你说这个情况只有一个人会存在，他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0: 会有，
1: 你不要以偏概全，
0: 我觉得会有吧。然后趴着睡，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个对于脊柱啊还有这个就是脖子啊出现到的一些影响之外，你要知道趴着睡这个胃里面的这些气体由于它排出受阻了，它会滞留在胃内，所以说更容易导致胃胀气。所以有一些人为什么趴着睡醒了之后会感觉到胃部不适，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1: 其实这问题，我是趴着睡之后呢，我就能睡得很舒服。因为有一次上学趴着睡觉，然后睡到胃痉挛，送到医务室就躺着睡了，
0: 真舒服。
1: 所以正确的姿势应该是这个躺在椅子上四仰八叉，这是最健康的是吧？
0: 正常的，你该睡觉的时候，你就是要那么睡呀、对不对？不然的话，我觉得
1: 不，这个其实也不好，因为你的脖颈没有支撑的话，也不太好，对吧？因为你一睡，你一放松，你这个 这个头肯定就
0: 耷拉下来了，
1: 耷拉都下头去了。
0: 那要不然如果要是真的实在要是没有这个条件，
1: 来阿布商城买个躺椅吧。
0: 对呀、啊，我们之前还送呢，对不对？就多参与参与节目嘛、对不对？
1: 现在就是买，但是也肯定也不贵，您可以瞅瞅，反正
0: 对啊，咱们阿布商城老是给大家在就是特定的时间段推出，哎、特别适合大家来入手的这些个好物，关键是性价比都贼大高。恢复秒杀两个字，进商城看一看。你看，这不是明天母亲节了吗？是不是还没有想到给妈妈准备一份惊喜的礼物？有些朋友说了，你说对了，我虽然没准备，但是我现在准备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不。我们给大家升级了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您现在下单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收到，最晚明天上午您就能收到货了。今天给大家着重推荐的一款母亲节心仪好物，中国珠宝足金和田玉转运珠吊坠。
1: 是的，这款吊坠呢，采用的是足金加上和田玉的一个搭配，既有金的贵气，又有和田玉的气质，
0: 哎，
1: 所以说大气也更加有质感。
0: 嗯，
1: 转运珠呢是精选的天然和田玉，色泽均匀，好看。因为说句实话，我们不是一个玉的鉴赏家，也不是一个收藏家，我们没有买特别贵昂贵的玉。其实对于它玉的一些品质，我们在意的并不深。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它作为一个装饰品，看起来好看。
0: 嗯，
1: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做到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不用太贵重，刚刚好合适够用就行啊。两侧呢，足金的点缀，日常搭配。各种各样的风格其实都可以适配。
0: 嗯
1: 啊，这款吊坠呢啊，送给妈妈呀，送给老婆呀，送给婆婆呀，送给丈母娘呀，都合适啊，相信他们都会喜欢啊。
0: 嗯，
1: 包括送给小孩也行。
0: 是，
1: 中国珠宝金风玉露足金镶和田玉转运珠，标签价是499，本身其实也算是中国珠宝给的一个平价品啊。
0: 嗯，
1: 但是咱母亲节福利，从 UP 商城买东西，您一定会有一种，哎呀。拿芝麻换西瓜的感觉，
0: 怎么能低成这样啊？
1: 现在下单只要198，另外呢，光有配饰不够，我们这块呢不足以表达咱拿芝麻换西瓜的这种大气啊。只要你买了中国珠宝的和田玉转运珠，那么杰维斯玻尿酸沁润五件套这个
0: 套盒直接送，来自于泰国的一个品牌，所以它本身这个套盒价值也小200块钱了，198了。那么今天我们下单的话，直接送给您中国珠宝礼盒装，是正版官方授权啊，正品保证，而且再加上杰维斯的玻尿酸浸润五件套套盒，直接全部一套打包给到您。
1: 当然这是我们的主推品，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躺椅，它现在还有没有货？您看看啊，发送秒杀，它有个链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它不是说我们今天说了这件，您发了一个这指令到河南交通广播，只能看到它，不是的。您点链接就是转到咱们的小程序里边去瞅一眼，反正，纷繁多样，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嗯，最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瓶水，一份爱，一路纯月，传递美好。5月16日，郑州天堑湖1041联合纯月饮用水，邀您公益健步走。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纯月饮用水，与美好同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国，玩家已经。

0: 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的掌声有请下一位玩家进入，应该也是一位
1: 老玩家了，
0: 二进宫的朋友啊，云朵，欢迎。
2: Hello，
0: 你好，云朵。上次您止步于哪一道
1: 啊？就是通关了。
0: 对，是通关了吗？
2: 对，
1: 通关了。
0: 哇哦，
1: 获胜选手二刷。
0: 真是的，再来检测检测我们的这个出题难度有没有有所提升。
1: 因为
2: 我这几天听了感觉难多了。
1: 难多了。
0: 哪有、哪有。
1: 谦虚
0: 了。
1: 其实因为我们毕竟。

0: 那种味道啊，然后呢有点像是夏日的冰镇鲜橙一样，然后中调呢是薰衣草和橙花，尾调是香草和龙涎啊，那种很醇厚的味道，反正你闻一闻就知道这个味道有多好闻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团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这个圣罗兰的5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1220，今天的520的宠粉专场呢是2.5折，299就可以拿走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库存数量少，拍完就恢复原价，下单我们还送你一个原装礼盒礼袋，精致高级，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全程无忧，直接发大牌两个字来抢购。
1: 时间滴答走过每一秒，法律的力量便凝聚其中。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好，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张文凤哈，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高空坠砖砸伤人，找不到肇事者，全楼业主都要担责吗？其实这个案件里面呢，法院最终判决除了一名业主龙某之外啊，其余的9名业主都是要承担一个补偿责任的啊，就是每一家呢赔偿了1000多块钱，物业公司赔偿了3000多。那这个龙某他为什么能免责？如果业主当时不在家，那有些人他的确是不在家，他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免责呢？
2: 那从律师的角度来看，龙某之所以能够免责，是因为他提供了比较有效的证据。那具体来说，比如说他有这个高速缴费的记录，异地开学的证明，这些都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事发的时候呢他不在家，根本没有机会去扔砖。那从其他不在家的业主角度，空口说我不在家当然是没有用的。法庭上的免责可能需要通过这个证据来认定，那大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最直接的肯定是不在场的证据，大家可以提供事发时的车票或者考勤打卡记录，以及附带位置的图片，异地的消费记录等等，这些能够证明你不在家甚至不在小区的证据，需要注意去收集。其次呢，需要去证明自己是没有作案条件的。那可以考虑提供当时案发的时候你家的这个窗户朝向跟事发时扔砖头的那个窗户朝向是不同的，或者说是案发时你家正在装修，所以门窗全封，这些如果说是有照片、装修合同以及邻居的证人证言，法庭采信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最后一点呢是作案工具，那在本案当中也就是说这个砖头可以证明不是你的，比如你可以说明自己家里最近没有装修，没有买过砖头，甚至说家里现有的砖头可能跟砸人的砖头规格啊、颜色啊都不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话有照片和购买记录去佐证，也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有效的证据链条。
0: 也就是说在全楼都要担责的情况下呢，有一些业主呢他的确是不在家，他不在家的情况下他就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不在家，但是呢你提供的这个证据呢他得有证据的效力哈，得让法院能采信，他得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不能你光嘴上说我当时不在家，而你要提供相应的一些证据证明你不在家，比如你手机的一些支付记录呀，你的高速通行费呀，或者是你有一些能够证明自己不在场的证据都是可以的，或者证人证言呀，其实我们去证明自己不在家还是比较好证明的啊。那被告严某啊，他自己家呢是住2楼，他认为自己也是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他在想啊，这是高空坠物，我家2楼怎么能叫高空呢？法院为什么没有采纳这个观点？这个法律上是如何认定高空的范围的？2楼一般层高是超过3米的哈，他为什么说足以认定为是高空呢？
2: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法院不采纳是因为严某理解错了高空的意思。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说，其实跟大家普遍理解的高空定义上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法律看的不是楼层，看的是高度跟危险度，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类似的案例以及相关的规定，特别是参考这个高空危险作业的相关规定，2米以上就属于高处了。那按照咱们日常的住宅这种挑高，更遑论是有一些还是那种 loft

0: 的户型，
1: 嗯，
0: 二楼通常已经超过了3米了，那在这个高度上去扔砖头，砖头自身的重力加速度掉下来是肯定能砸伤人的，而且估计也砸得不轻，
1: 嗯，
0: 这就是法律意义上的高空。很巧的是我们去年就接触过有一个自建房的二楼抛物最终被判赔的案例，
1: 嗯嗯，
0: 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1: 自建房那这个二楼肯定也是超过3米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它不是说你是二楼就是二楼，而是要看你的这个高度是多高，只要超过这个3米哈，通常就会被认定成就是高空坠物了哈，
0: 嗯
1: 啊。在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节目保持互动哈，比如说平凡之路就说物业公司装摄像头是法定义务吧，不装就是失职哈，那这个判物业公司赔钱呢，也希望推动更多小区完善监控。宁静致远也说哈，举证责任倒置对业主来讲呢确实是有点严，但是不这样受害者就根本找不到赔偿方啊，大家平时要注意保留自己不在场的证据，有备无患。春暖花开也说哈，二楼也属于高空，我一直以为只有高层才算呢，现在也算明白了，这个二楼扔东西照样是能够砸伤人的哈，法律是不看楼层，是看的高度。明月清风也说，原来证明自己不在场哈，是需要高速缴费记录、学校证明这些形成证据链的哈，光嘴说没用，学到了。还说这个证据意识啊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一块砖头啊砸伤一个人，牵出十户业主和一家物业公司，法院最终判决，除了一名业主能够证明自己不在场免责之外，其余9名业主各赔偿1000元啊，这个物业公司赔偿近4000元。高空坠物抛物它不是法不责众，民法典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就是让更多的可能的加害人哈，承担起证明自己清白的责任，如果证明不了就依法分担补偿，这不是连坐哈，它是对受害者的公平保护。二楼呢也是属于高空的，不要以为这个楼层低就可以随意的抛物或堆放物品，只要是高度足以对地面人员造成伤害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这个物业公司哈，还是要必须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安装摄像头、加强日常巡查和宣传是法定的责任啊。你那个格式条款免责呢，法律上是不认的。守护头顶的安全呢，也是需要每一位业主管好自家阳台，约束自己和家人，需要物业服务完善它的措施，加强管理啊。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让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不再发生。也感谢张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小月先先辈哈，看您已经发送过大牌两个字哈，您买的这个是香水圣罗兰的香水，这个香水是自由之水，它在专柜的售价是1220。今天的520的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是2.5折，299块钱你就可以拿下圣罗兰，就是那个 YSL 这个牌子的大牌香水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但是哈。它是一个限时补贴，库存的数量很少，拍完就恢复原价，也就是说你今天买到的是299，可能明天啊它就恢复到原价是1000多块钱，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

换，顺丰包邮，售后全程无忧。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买到这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啊。如果要买欧莱雅第四代的小黑瓶基底精华，188元两瓶，发秒杀两个字。要买那个送给妈妈称心如意的和田玉的转运珠啊，是198块钱，还送一个护肤套盒哈，也是发秒杀啊。那这两款产品的话，你这会儿下单，最迟明天上午可以收到货，最快今天晚上就可以收到货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位是海勇，他说咱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效果杠杠的，用过之后油耗低了，提速快了，必须赞赞赞。影子也给我们发来了他油耗的图片，他说万能通的确好用啊，油耗是 9.4， 平时油耗是 10.6 到11了。彬彬也说准备复购万能通，第九次复购了，只要你车是燃油车都是有必要清一清积碳的，你清一清就知道，哎，原来这199是没有白花的啊，这239也是没白花的，比你去修理厂是省时省力的。直接回复888买万能通，8万公里以下买199的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买239元的精装版车。如果该买车险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现在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很值的，你像以前我们是单独买的涉水险呀、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全打包到车损险里了。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呀、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附加险呢都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真正用的时候省下来的不是一星半点啊。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在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给您配上的是专属客服团队，从留下您联系方式那一刻真人作息，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你当后盾啊。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哈，因为现在大家发现打那个什么客服电话之类的很难打通，我也发现了，有时候你想找一个人工啊给你服务的话还挺难的啊。现在我们交通广播啊还有一个有温度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为您的装修服务保驾护航，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啊，装修补贴。要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他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您，发省钱两个字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你发省钱啊，你是实实在在的能够体会到省钱的效果的。真正的给你省钱，你在交通广播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比如我们交通广播呢有这个家装节活动啊，找到的第三方呢是华普装饰，华普装饰现在每一个月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他这个董事长啊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吐槽心声，而这个董事长呢人家这个还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开门办企业啊。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模仿胖多莱式的服务哈、啊、但真正的还是要把这个服务做透做细，把我们的这个用户哈、啊、自己的房子当成自己的家来装。其实呢对于华普装饰来讲啊，他们也一直在践行这个承诺，就是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绝不增项。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找到让您放心无忧的装修公司，叫华普装饰啊。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也会全程的监督护航您的装修服务。3到18岁呢是咱们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子，可能就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家长是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们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呢，它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是很容易接受的。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啊！我们都是给自己的孩子也买了，这个是可以放心的给孩子来使用的。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

0: 康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哈，是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买那个随身 WiFi， 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如果要领那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呢，直接发省钱两个字。还有呢，就是五月份哈，是我们的装修旺季啊。交通广播有一个装修宠粉福利活动，是联合金安装饰一起做的活动，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装修两个字，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红包，名额不多哈。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装修锁定福利。那此时此刻呢，您要是走到中州大道龙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多一些耐心啊，速度缓慢。另外还有一些朋友问我怎么样去买万能通，这个万能通我是非常建议咱们的一些燃油车主来试一试的啊。你试完之后，以后你可能会经常来用，直接发888就可以了。要买那个大牌的香水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哈，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要买那个转运珠，明天就可以到货，发秒杀。买那个欧莱雅的那个叫什么基底液啊，小黑瓶的基底精华也是发秒杀，也是明天可以到货，不耽误我们在母亲节呢向妈妈表示我们的爱意和心意。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法治60分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海洋带来的有事您说话。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2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7: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3点01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那截止目前呢，正明高速开封段62公里西向东方向这个交通事故啊，是一起单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现场的第二车道应急车道被占用了，只剩下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向左边来这个变道啊。这是正明高速开封段62公里西向东方向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不过呢，稍加留意的就是这个陇海高架啊，陇海高架郑州大道自西向东方向啊，车流量是稍稍有一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您关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随时可以在上面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你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577，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啊我就给您回过去。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你手机如果下载的有抖音啊，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说在网上啊买了40000块钱的酒，结果发现这个货没收到，钱也退不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昨天的时候，这许昌的施先生啊，向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讲述了这么一件蹊跷事儿，啊，说今年4月8号，就上个月8号的时候啊，他在这个京东商城啊，一个叫做白衣渡江酒类专营店的这么一个网店呀、啊，买了10箱的五粮液啊，10件五粮液，总共花费是39945块钱啊。收货地址呢是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啊某个小区。商家呢在他下单啊4月8号下单之后，第二天4月9号发了货，快递啊这个从连云港开始出发，经过淮安、中山、湛江、广州、淮安啊，你看又回到淮安、周口、郑州啊，到郑州之后呢？其实从周口啊就没必要去郑州了啊，直接在许昌就得了啊。他跑到郑州之后啊，就跑南京去了。跑南京之后啊，他又回到淮安，然后又回到连云港，最后呢被派送至这个连云港的一个叫灌南县青岛路6号啊，就是这货呢从连云港出发，环游一大圈啊，又回到了连云港。施先生说呀，4月21号他发现异常之后就联系了京东客服，但是呢被告知京东确认收货退款渠道已经关闭，无法退款，同时还给这个施先生啊就出具了那个白衣渡江酒类专营店的营业执照。什么意思呢？你去告他去吧，找他要去吧。施先生就按照这个营业执照的地址啊，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但随后得到回复称啊，经查该店经营异常，已无法正常退款。那是这么一大批货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物流啊，显示在国内各地是兜兜转转了一大圈。2个星期之后呢，被寄往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啊，也就是又回到原地了。其实啊，那这件事情啊，让人听上去匪夷所思，琢磨不透。一，这批货从来都没有到过他的目的地河南许昌啊，这个收货地址。京东方面啊，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应该是可以很清楚的监控到这个异常的。那为什么还把这个货款啊从京东的这个平台监管账户支付给了这个商家，导致退不回来？二，消费者施先生花了近40000块钱买的酒啊，这么一大批货，他4月8号下的单，一直到4月21号，10多天过去了，他看到这批货啊在这个青岛路连云港的青岛路被签收之后，才急急忙忙地联系了京东客服。这反射弧啊似乎是有点长了，就是正常情况下啊，咱们别说你在网上买了40000块钱的东西，你就是买了个400块钱的东西啊，他3-5天一个礼拜不到货，你肯定早就着急了，对吧？你可能早就联系这个店家或者平台来处理了。那为什么呢？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施先生这钱还能退回来吗？还能追回来吗？接到投诉之后，昨天下午我们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啊，立刻就联系了京东商城的全国客服，要求尽快查明事实，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当天下午6点，京东方面呢就责成白衣渡江酒类专营店的运营人员啊给记者回了电话。那事情真相能够揭开吗？我们来听听这家店是怎么说的。
1: 我是这边店铺新来的运营，他是上一个运营呢是这样的啊，他是当时京东他不是有个活动吗，叫黑色星期五，完了之后上个运营他报活动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价格可能就是报错了，那时候刚好好像是临近清明吧，然后当天晚上他是5点来钟报的活动，然后当时报错了之后他清明节就放假了，我们也都没管他，可能就一下子来了几百万的单吧。对，因为他这个远低于市场价了，他那个五粮液那个行情价，他不可能说是3999一件，他一下子弄错了之后，这个价格如果说你让咱们这边发货肯定是不现实的，这个价格如果说发货的话，一单得要亏万把来块钱， 因为它平台它是有个处罚机制的，你比如说你是超期没有发货的话，它是扣10%的货款的那个赔偿的嘛。然后它应该是后台弄了个虚拟的订单，完了之后给客户发过去，就假的那个运单嘛，给客户发过去之后，然后客户可能就是说钱现在目前是没法退，然后但是现在目前呢，我已经跟那个京东的小二那边就是沟通了，就是说看这个钱怎么给他退，就积极在处理这个事嘛。哦，
2: 那个钱现在你们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在后台的数据他这边还是提着待结算的。对，因为他现在目前呢，京东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店铺他就是大量的违规了嘛，然后店铺现在目前也是属于被清退的状态，就钱任何东西都提不了的，然后钱他一直在京东里面。对，资金绝对安全，因为我们现在后台冻结的资金还有90万多块钱。目前京东他那边反馈给客户说的问题就是他那个账户异常嘛，因为为什么呢，他一次下单10单可能就是说被系统判定为黄牛啊之类的，所以说这个我也积极的跟他那个京东的小二在沟通，我说这个钱我们无论如何说想办法先退给客户先，对吧？
2: 大概什么时候能退给他？
1: 这个我尽量吧，赶在那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把这个事情给他处理了。
0: 根据白衣渡江酒类专营店的解释啊，当天呢，这个店铺工作人员参加京东的黑色星期五这活动的时候啊，因为疏忽把这个优惠价格给标错了，导致涌进大批订单。如果发货的话，那商家铁定是血亏，对吧？巨额亏损。所以呢，当时这个犯了错误的运营人员啊，就给部分消费者发了一些虚假物流。那对于为什么不给施先生退钱呢？店方解释说了，说这个施先生一次呢下单了十箱酒啊，就是卖太多了，一次下单了十箱酒，就被这个京东啊判定为黄牛党啊，账户异常，所以呢冻结资金了。不过呀，店方向记者表示啊，接到媒体投诉之后啊，他们已经积极的跟京东沟通，尽快退款。那么施先生有接到他们电话回复吗？我们也来问一问。
3: 我今天下午给你连线那个施先生，今天下午的时候他们白衣渡江那个店铺运营给我回电话了，他们承认虚假发货，因为他们说是运营这个价格标错，后来他们虚假发货，账户被京东冻结了，然后京东那个客服也给我回电话了，他说的是他核实过了，然后他拿到方案了，最迟明天把钱退给我。谢谢您，谢谢您，海洋老师。要不是咱节目组真，我这个钱要的真困难。
0: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施先生表示啊，这个钱款啊已经是退到位了啊，退款已经收到了。网站上店家搞活动，不小心呢标错了价格，然后就引来众多的薅羊毛的订单。事后商家道歉，原路退款，消费者集体吐槽要求赔偿，这事儿听起来顺理成章。网上类似的新闻其实不在少数啊，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可这是事实的真相吗？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店铺给我们回复的时候，他说当时运营人员把价格标错，诞生了几百万的一个订单。另外呢，当时是清明节前后啊，然后呢就放假了，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也就是标错价格啊时间还不会短啊，不可能不止一天，涌进来几百万的订单。这个几百万这个数量级啊，在咱们平常听起来似乎觉得啊这是个天文数字，因为对咱们个人来讲啊，几百万肯定是个大数，但是对于网店啊，对于标错价格这个事情，几百万啊就不够看了。真的是几百万吗？为什么只有几百万？这是第一个疑点。二，这个钱几百万，但是呢白衣渡江酒类专营店跟记者讲，京东冻结了他90000，那剩下的钱呢到底在哪？第三，如果真的是消费者去薅羊毛的话，就是店家标错了价格，涌入了一大批薅羊毛的消费者，遇到这种事情，一般作为出错的店方，作为出错的平台方，比如京东，巴不得赶紧把款退给消费者，你别找我赔偿了，别吐槽了，对吧？这事儿我们错了，因为消费者是要求你发货的呀。 是要求你赔偿的呀，这很正常吧？
1: 嗯，

但为什么这个事情当中，你看京东直接冻结了啊，以你是黄牛党为由冻结了施先生的这个账户，不退款。另外为什么只扣了这个商家九万块钱，剩下的几百万到底在哪儿？所以说呀，京东呢肯定是不愿意跟我们讲的，店方呢肯定是讲了30%到50%，那施先生呢这个事情具体也没有说的太明白。可是在网，所以说呀，京东呢肯定是不愿意跟我们讲的，店方呢肯定是讲了30%到50%，那施先生呢这个事情具体也没有说的太明白。可是在网上我们查到的一些信息啊，当然只是一些小道消息，也让人后背发凉。据了解啊，据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开车出门啊，就担心有点小刮小蹭的啊，特别烦人啊。尤其你打电话的时候打这客服找不着人，更是瞬间崩溃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咱们直接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啊。从您留下这个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啊，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沟通，给您服务。出了险之后，就有人踏踏实实的当您的后盾啊。您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啊。说到下单啊，现在这个车损险很值，因为之前车损险是不包含像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的啊。自从改革了之后啊，这车损险把这些全都给囊括进去了啊，所以买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啊。另外啊，像一些其他的附加险比较实用又便宜的，你像那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险没多少钱，但是呢，买过之后万一有什么用处的时候啊，你花了小钱办大事啊。但是关于这些险种啊，怎么选、怎么搭配这些事儿啊，可能咱们很多车友不知道啊，所以你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咱们专门的服务团队给您提供服务，一对一的沟通啊，您怎么选、怎么搭配啊，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妥了啊，非常的方便。说这天是说热就热啊，有些朋友开空调，在开车的时候开空调感觉这个不是很凉啊，其实不一定是空调的问题啊，有时发动机啊它动力不足啊，就是积碳多了之后你动力弱啊，很肉那车，然后还费油啊，这个带空调也带不动，所以呢给它除除积碳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怎么除积碳呢？有人说我去4S店去汽修厂，当然了可以，而且呢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呢费时费力又费钱，现在咱们不用那么麻烦了啊。发动机除积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只要99啊，恢复888啊，你买回去之后自己加到燃油箱里啊，然后再加上油，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就行了啊。车主小白都是可以用的啊，自己 DIY 不求人，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来帮您解决肉啊费油这些问题。有人说啊，这个装修完之后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啊，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修才叫认可，是装修嘛，就是做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这个华普装饰，每个月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现场认真聆听咱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啊，有利于提升这个服务质量，将会当场给您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啊，合作企业。现在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享受装修完工之后啊，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参加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保证啊，有问题的话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回复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锁定专属福利。
0: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3:31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会儿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跑起来。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陇海快速路由东向西方向啊，在这是哪儿啊？紫荆山路这边啊，这个稍稍有一些拥堵，就是紫荆山往那个京广快速路方向去的时候啊，由东向西方向稍稍有一些拥堵，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5: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

0: 验，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1: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0: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1: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1 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找到节目组了。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王女士上线。喂，你好。
2: 你好。
1: 哎，王女士，什么事情啊？请讲。
2: 就是俺孩儿在那个郑州那个航空学院龙之湖那个校区里头报了无人机培训嘛。报了无人机培训，然后那个有那个维修跟那个教员，结果上了课才发现他那个维修教的啥也不是，然后我就想退费了嘛，然后对方不退，就
1: 然后呢？
2: 然后就去跟他协商吧，因为上课他那个教练，然后也没有那个证啊啥了，然后啥都没有，教的等于他那些东西等于就是一糊弄的嘛。然后教的那些东西就网上都可以搜到，然后就觉得不满意嘛，就去退回，然后跟他协商不成，对方态度还有个强硬，就是说随便你去投诉吧，反正我就是这，我奉陪到底，我就感觉说我想求助他一下。
1: 你咱先不着急啊，你不是想求助我一下、你先把你的事情说清楚。你送孩子去学无人机，维修和什么教员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那个这个无人机证，它第一个它属于那种回收嘛，回收证就是说你可以操作这个无人机。第二个证是教员证，就是说可以教无人机学员的证。
1: 我明白了，就是你的孩子去那儿学的是修理无人机和教别人学无人机的这种证。
2: 对，
1: 好了，现在你跟我讲的是要对方退钱，退钱的原因是你觉得他教的是乱七八糟的，不太好。
2: 对，
1: 你是怎么判断他教的是乱七八糟的？
2: 因为他教那个，我做对比了别的无人机机构跟这个，然后他教的东西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那种。那个那叫啥？那种小型的那种采油机一类的，就简单的拆装了一下。但是真正的就是说，像那个大疆的那大无人机了啥了都得学，但是他那啥都没有，就光那种简单的点点喊喊，就这，我觉得不满意。
1: 那你们入学之前就报名之前没有了解清楚吗？他们有虚假宣传是吧？
2: 对，报名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就是说他当时俺是因为啥吧，当时是去的时候是学的那个就是说回收证嘛，就等于是能操作无人机，然后后来结束了以后，这不等于这个证结束了嘛，结束了正好是12月份，然后他说他当时他说的是现在他的就是说跟北京签了一个合同，往北京送教员，要送一批教员和维修的那个

0: 校园，然后他说嘞，现在咱要开办这两个班儿，开办这两个班儿，现在咱内部学院如果交的话有优惠，等于是，本来这两个要是学下来得10000多块钱嘛，他说咱们内部学院等于是10000都行，10000块钱都行，然后结果就交了，交了，但是现在等于他这个班儿，等于是收了费以后他重新开办的嘛，等于啥都没有，开办了以后发现。
1: 他们说，学这个维修啊，学这个教员这个证，然后将来可以给你们分配到或者介绍到北京的公司去给人家修无人机去工作啊，去当教练，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去北京当教练，或者是修无人机，或者是交给人家修无人机，或者是教人家飞无人机，就是这个。
1: 他们给你们承诺这个啊，是不是也签了一份什么协议啊？
0: 他当时没有签，因为刚开始学那个叫飞手的时候跟他签了，一直都可信任他嘛。然后我想着我说的，他后来会让签合同的，结果我挂号了，他说的后来他也没再让他签。
1: 没有签，就是你的意思，他承诺介绍工作这个事情没有写到合同里，就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他们现在还承不承认当时承诺过这个事情啊？
0: 我前几天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还承认，然后就后来嘛，等于是就中间孩子就过两年。

0: 哎，我歇着了是吧？
1: 你歇着，你这样，
0: 嗯，
1: 你
0: 我去干啥去？
1: 你发个秒杀到我们微信平台，你在旁边好好
0: 买啥？
1: 好好享受一下
0: 哦。
1: 那个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我看你最近有点黑。
0: 那是最近吗？一如既往，
1: 皮肤有点粗糙。
0: 哎呀，主要这个防晒啊、保湿啊、这个嫩肤啊什么的都没做好。
1: 你要确实觉得就是自己舍不得用的话，
0: 嗯、
1: 你可以买给家里的孩子他妈，
0: 嘿、嗯，
1: 买给丈母娘，其实都可以。
0: 嗯，得嘞。
1: 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你不买那就是亏。
0: 是吗？作为金牛座，我最怕亏钱了。
1: 来，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基底精华，这个精华是啥呢？就是在我比较手头没比较紧的那一段学生
0: 拮据，那叫
1: 说不要说那么难听，
0: 嗯，
1: 就是
0: 那就是穷，
1: 不太这好听吗？不太宽裕的那一段时间，但是我又希望自己的皮肤状态更好，我会选它，因为欧莱雅大品牌。另外呢，就是它这个本身的定价就不算特别贵的，你像跟那个什么小什么瓶儿比，它一瓶1000块钱、
0: 嗯，
1: 对，几千块钱那种的，它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对，
1: 今天我们把这个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
0: 嗯。
1: 就是它这个精华上脸之后，就真的像鸡蛋清一样，非常光滑，而且不粘，这是非常厉害的，就又好用又不贵。它的第四代精华官网一瓶75毫升大容量的，售价是409 ，UP 商城给大家409的哦，只要188，然后买一瓶送一瓶，就是两个人的礼物都给你准备好了，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正装，咱们一碗水端瓶，给媳妇儿给老妈的全部给你准备好，188，收到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100块钱，性价比可以说是超级高。你要是搁我那个不太宽裕的时候，我这高低我得整它5单8单的。
0: 哎呦，
1: 还有礼品礼袋哈，
0: 嗯，
1: 给到大家自己用，或者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
0: 都可以。
1: 真的，
0: 嗯，
1: 怕收不到货耽误送礼的朋友们 ，UP 商城给大家升级了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晚高峰下单，第二天早上都能收到货，所以现在妥妥的，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发秒杀，
1: 是的，发秒杀，秒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商城还有99块钱的阿胶膏，奥克斯的肩颈按摩仪，你也可以发一个，到时候你去、那个
0: 男
1: 听众来上节目的时候，你去隔壁按摩就行了。
0: 对，
1: 89.9两双的猫人健步鞋等等，超多母亲节的好礼可以选，你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买到它。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变蛋的价格，如果你买的比我买的便宜的话，
0: 啊，就别说了，
1: 别说了，
0: 嗯，
1: 我有个朋友不太高兴，
0: 嘿。又无中生有了，
1: 嗯，然后愣先生说他吃了那家的就是香了剁脚的那个牛肉、他说主要是有点贵，有点贵确实会影响你对它的一个口感的判断，因为它一旦贵了之后，你就一定会，你觉得它必须得好吃，要不然它不值我花这个钱，
0: 哎呦，
1: 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个就是，虽然贵
0: 啊，
1: 但是是真好吃呀，
0: 嗯，
1: 这种感觉，也欢迎大家把你觉得非常好吃的河南凉菜顶流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
0: 嗯，凉菜顶流不知道是哪个，但是车险顶流我愿称它为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
1: 嗯，
0: 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跟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都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啊，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礼物太
1: 非常全面。还有洛流刚刚说了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变蛋跟松花蛋的冷知识，他说变蛋用的是锯末，松花蛋是稻花蛋是稻壳或者光嘟，变蛋没见过光嘟的，
0: 那是
1: 你这个
0: 光嘟也弄不熟啊，
1: 你这个互动但凡换个外地的主持人，
0: 他都
1: 听不懂你说的是啥。然后还说不用洗，带点渣渣咯吱咯吱的，
0: 这是个狠人的，比刚才那个朋友还狠。
1: 下次你这样吃啊，
0: 嗯，
1: 反正之前也在网上刷到过，就是说一些外国友人，然后来尝了我们中国的变蛋之后，就是皱着眉头吃的，我觉得是他们的吃法不对。后来我发现你们还真都是这样吃，就是他们剥开之后直接吃，那不是有股怪味吗？对吧？
0: 是啊，
1: 那一定要调一调呀，尤其是那个什么生抽啊啥的，绝对少不了。
0: 哦。
1: 结果我发现大家居然都是按照这种，那是真的爱。燕子问说今天限星期几的号，限周二的号。
0: 2和7，5月号2和7的就不要上路了。
1: 是的。然后我说别说了，我有朋友不高兴，愣先生非得说，他说我买的变蛋

0: 10块钱16个、
1: 嗯，
0: 在航空港区，
1: 啊，
0: 超市6.5毛一个。
1: 哎，你瞅瞅，这是不是心理平衡了？你总不能因为这个再去跑到航空港区吧？
0: 而且有朋友10块钱买了18个，
1: 油费都不够，
0: 你亏了俩。
1: 刚才还有9块9买20个的，
0: 对，刚有人9块9买20个，你亏了4个。
1: 嗯，那米哥还能自己变呢？
0: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不高兴。
1: 对呀，啊，
0: 大家就是有福同享，
1: 嗯，嘿，
0: 有难阿木当
1: 啊，是吧？
0: 是，
1: 嗯，那我肩膀扛不起来怎么办？我让我儿子一块儿当。
0: 不是，我觉得你肩膀扛不起来，可能就是小时候哈，
1: 啊，
0: 有点缺营养，
1: 哦。
0: 你给你儿子现在把营养补上，他就能替我们承担大部分。
1: 哦，嘿，那个，
0: 尤其是氨基丁酸，
1: 谢谢汪汪姑姑啊。
0: 不用客气，氨基丁酸给孩儿买上。
1: 对。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真的是儿童发育的一个生长关键的阶段啊。丁氏当年就是这会儿量的微量元素，所以不长个儿，抵抗力还差。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这个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专业的营养团队呢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发成长长大个。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4: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30几岁。
3: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3: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陪伴你的是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啊，你为啥突然变温柔了？
0: 就我真的发现我们听众朋友们特别贴心
1: 哦。
0: 然后驰骋天下说，
1: 嗯，
0: 弯弯我安慰你一下，我买了便蛋，
1: 哦，
0: 10块钱四个，
1: 是吧？
0: 不过它是鹅蛋，我5一在老家买的。你这是，啊，是安慰吗？我是没看到，
1: 没看到后边说的鹅蛋。
0: 我要是看到，我不会读你这条互动。我有一个朋友，他又破防了，然后愣先生，
1: 哎，我特别想吃那个。鹅蛋变的，
0: 那它又不叫松花蛋，它又不叫变蛋，
1: 嗯哦，
0: 它应该叫什么呢？
1: 那应该也是琥珀色的吧？
0: 对啊，它是什么色的呢？它是什么味道的呢？
1: 哎呦，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愣先生啊，刚才继他说了这个10块钱16个的这个便蛋之后呢，
0: 嗯，
1: 说航空港区啊有一家饭店卖的那猪头肉，
0: 嗯，
1: 用的是老母猪，
0: 嗯，
1: 说脆呢也不脆，说不脆呢也脆
0: 啊，
1: 肥而不腻，味道真的是绝了，基本上每礼拜也得买一次，好吃的很。
0: 等会儿我回味一下
1: 啊，
0: 说脆也不脆，说不脆也脆，
1: 脆，
0: 你怎么绕口令呢？那是啥口感，
1: 嗯，
0: 就是嫩中带脆。
1: 哎，
0: 我好像吃过，
1: 嗯，
0: 我好像吃过这种猪头肉，嗯
1: 啊。咱们不是之前有一个老听众，
0: 嗯，
1: 叫骑着毛驴逛街，
0: 啊，
1: 他卖的就是类似这种。咱俩一块儿还去拍过。
0: 哦，我想起来了，
1: 嗯，
0: 他也在港区。
1: 啊，对，
0: 哎，
1: 说不定就是他家呢。
0: 不会就是同一家店吧？
1: 嗯，
0: 他家店我觉得各个
1: 出品
0: 都不错，
1: 嗯，对，包括那个凉皮儿，裹凉皮儿也不错。
0: 嗯。
1: 啊，还有那个烙馍烧饼，
0: 对，他就是离我俩太远了，要不然我们俩也隔三差五去买两斤，
1: 是顺便买点这个1块钱16个的这个，不是10块钱16个的便蛋，
0: 不是买太多吃不完，
1: 嗯，哦，
0: 啊，不是说我不想，
1: 嗯，
0: 我觉得不平衡，不是这样的。
1: 哎呀，蓝哥
0: 放坏了，知道吧？
1: 来，我们看看蓝哥说啥。
0: 蓝哥说这个巩义其实还有一派肉和，就是南山口卤肉，
1: 嗯，
0: 比较出名的是盐州，但是我觉得。 蜥蜴星也属于南山口派系，你给评价一下区别。
1: 哎呦，蜥蜴星说实话，之前专门开车，因为是个百年老字号嘛，然后专门开车带着家人

0: 友一块儿去吃了一顿。
1: 嗯，
0: 他们家卤肉其实不便宜，在这个猪肉非常优惠的那段时间，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五花肉才十几块钱一斤的时候，他们家那个卤肉呢依然坚持卖到60一斤，不算便宜吧？
1: 60一斤，
0: 嗯，七星，
1: 非常不便宜
0: 啊。然后现在基本上你像市面上猪头肉，贵的也不超过30了，基本上都是19.9块那个路边那种大锅卤肉都普遍了得很。现在他还是卖60，然后，但是你吃到那一口之后，你会觉得，哎，它其实也值得，就是它是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就是会让你觉得我瞬间很有钱了。
1: 什么？不是有的时候
0: 膨胀了，我
1: 有的时候感觉就是自己听不懂中文了，没事儿。在说啥呀？
0: 嗯，
1: 然后刚刚有个朋友问说是哪家，
0: 啊，
1: 我看了看，
0: 嗯，
1: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找不着了
0: 啊，不重要，
1: 找不着，
0: 我们先让大家翻个这个，
1: 应该是那个，就是咱们听众骑着毛驴逛街，
0: 嗯，
1: 他的港区的店在哪儿？又看到叫什么在港区，
0: 嗯
1: 啊，他那个店名叫啥？
0: 忘了，
1: 确实忘了，
0: 好像是没啥店名。我回头我搜到了之后，您发美食加我们微信，
1: 加我们微信，然后我给你放群里，然后我们找到之后发给你也是 OK 的。
0: 嗯嗯，当然这会儿大家抓紧时间要发珍珠了，因为马上就没了，马上就截止了。
1: 呀，说到珍珠，之前不是
0: 珍珠专家在此，
1: 大家可能就是对我不太了解，就是我的那个首饰盒打开之后有一半都是珍珠饰品，因为它就属于那种正好在我能买得起的范围内，而且我可以买很多很多样，它搭配的场景也非常多，然后我总是觉得自己少一样，然后每次买完之后呢，不是送给姑姑婶婶姨，就是送给我的什么姐姐妹妹等等之类的。
0: 你看吃的方面是真喜欢猪肉，
1: 是
0: 然后这个首饰方面是真喜欢珍珠，
1: 不是我也喜欢牛肉驴肉，我很不爱我这个人。
0: 得嘞，
1: 珍珠104爆款商城给大家上是浙江诸暨的源头工厂给大家来选的，
0: 何带劲。
1: 这个珍珠好在哪儿？就是你买到的是在各种各样的珠宝首饰店里头同品质同级别的这种珍珠，所以它的整体给你的那种感受就是它的质感是非常在线，它不是网上你买那种120块钱的那种珍珠的感受。
0: 对，
1: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也是几款买的非常好的，而且是供货商，就是供应商的价格。我们首先龙珠吊坠选的是近期非常火11到13毫米的大颗的加百列淡水珍珠，它那个光泽感非常的温柔，戴上以后很有存在感，而且它那个款式很适合夏天，就是简单精致。你如果什么饰品都不戴，就显得你这个人好像就还很普，但是你但凡是点缀上那么一两个饰品，整个状态啊什么的，整个那种质感它就上来了。就是你哪怕你穿个20块钱19.9块包邮的上衣，你配个这种吊坠，你整个这种上衣看起来都是好几百那种类型。它专柜吊牌价是1119，我们跟工厂直接团购2.4折，到手279。你买单买这个珠子都不止这个价格。
0: 嗯，
1: 还有小米珠项链，很多朋友之前都有买过。我们小米珠项链3到4毫米的单戴非常精致，然后叠戴的话一般都会叠戴满天星。这一次给到大家，光小米珠单条价格是2799，我们给大家799，到手2条，一条小米珠项链，一条满天星。
0: 哇哦！
1: 就是你单戴叠戴都可以，这俩三种搭配风格，而且珍珠的质感非常好，一下拿下两个爆款，一件送朋友，一件自己用，或者两件都自留，或者两件送人都可以。还有就是高端的珍珠吊坠送同款的珍珠耳钉，经典的王冠加珍珠造型，简约大气，非常有气质。
0: 这会儿我看微信平台这个珍珠已经刷屏了，朋友们发错关键词了，别发珍珠，发团购才可以。
1: 是的，
0: 发团购啊，
1: 发团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各种各样的价格都可以买得到，一物一赠送礼盒礼袋，终身保修，7天无理由，售后无邮，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送到家，库存不多。今天我看啊，今天是9号，最多就能卖到明天就没有了。
0: 哇，
1: 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那我们今天跟大家陪伴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家如果说想买珍珠的朋友们不要发珍珠了啊，
0: 是发团购，你看看
1: 都发错了，发团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这个珍珠的整体的状况了。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老家的一些肉盒呀或者变蛋，变蛋10块钱买20个，行，我们下节目了。
0: 刚才还有好朋友说了西西星的卤肉最近降价了，哎呦，我前段时间吃还是60，现在35了。

0: 酱这么多
1: 啊！看来这个猪肉确实便宜了。
0: 哇，那我觉得能在猪肉降价的时候它也降价，也是一个我比较有良心的。嗯、但是这个变蛋10块钱24个，我是真的忍不了。
1: 要不下节目咱就去吧。
0: 我不管了，我以后不吃变蛋了。就受伤了。好了，我们接下来把话筒交给咱们晚高峰节目说说跟张弛。嗯，下期
1: 节目见，明天见，
0: 拜拜。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子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5: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

0: 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5点，来了解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廖张弛，这会儿呢，郑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过了东风路之后啊，中间车道呢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有一长段都是处于缓慢通行当中，队尾呢到了黄河路这附近。另外呢，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紫荆山路之后啊，车流量开始明显的增大。还有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陇海路到这个正通路，北向南呢是从正通路到陇海路啊，这一段南北双向的车型压力呢也都是比较大的，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省内高速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张弛，
4: 好的，不少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一直问今天的限行和五月份限行的一个日历啊，您都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是因为调休，是正常工作日，郑州市区三环以内限行尾号2和7。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发现啊，就是当这个媒婆或者说牵线的红娘啊，太难了。
3: 是吧、这个我确实是有发言的这个权利的吧。
2: 最近身边有一个小兄弟，然后呢一直在这个物色这个心仪的对象。我就说身边有一个女孩啊，这个我想介绍给她。然后呢这个女孩呢也很这个务实，就问说她有房吗。我说都可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随和，我不管什么问题我上来我都说都可以，好商量啊。我说那个她现在那个目前是没房
3: 啊。
2: 结果那女孩说，哦，没房跟我结婚呢。我说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她下一步可以贷款买房。哦，贷款买房啊。
3: 哦，这个你也是帮他提前做规划了是吧？
2: 那我就先替他说一说嘛、
3: 哦、
2: 对不对？你啥话你们都得接上啊。
3: 那是。
2: 结果人家女孩说，哦，贷款啥意思啊？让我陪着他吃苦啊。我说没有，我这个兄弟这个家境殷实
3: 啊啊，
2: 完全可以全款买房啊。全款，全款房谁呀、
3: 啊？啊，那不就没办法？
2: 租房，租房，租房。于是乎我就最近啊，我就听不得那首歌，那句“爱没有聪不聪明，只有愿不愿意”。我就不应该一开始啊，让女孩看见那个男的照片，你知道吗？所以说啊，在感情当中，如果说啊，你还没有被这个冲动啊冲昏了头脑，那就是不爱，
3: 没有上头。
2: 对，咱老说这个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爱可以胜过一切。你首先你得有这份爱，你知道，有这份心，不然的话，那咱就踏踏实实说一点客观现实的这个条件，你知道。来吧，周六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这个说到最近呢，喜欢看球，尤其是喜欢看足球的各位朋友们，可能在关注这件事情，我们也一块来唠一唠。
0: 马路老友记广播。

0: 好友不神秘。
1: 我们说到这个北京日报的消息啊，还有不到五周啊，也就是下个月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踢了。
2: 嗯，
1: 但是中国的球迷现在啊还不知道上哪儿能看到球呢。
2: 哦，
1: 因为往年呢都是央视哎拿到这个国际足联的转播权，而这一次呢，目前啊央视和国际足联转播权的谈判啊可以说是谈崩了啊。倒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说这一次国际足联的吃相啊有点难看了。他们呢给央视开出的单届的，就这一届的转播权，初始的报价就高达了2.5亿到3亿美元，
2: 这么高，
1: 折合人民币大概有20亿美元了。这个什么概念啊？20年前咱们两届世界杯的打包价才2400万美元，这次等于说一届就要到了将近3亿啊。这个现在2026年单届就敢往3亿上喊，而且就是同更气人的是什么啊？就是在前几天，等于说和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达成合作的时候呢，同样是人口大国，现在啊，国际足联他们给印度的两届打包价呀，才3500万美元。而且呢像巴西这种传统的足球强国也是享受到了相对较低的一个友情价啊，咱们一个单届的报价就是人家的几十倍了。
2: 这距离开赛只剩下一个多月了啊。
1: 是啊，
2: 全球175个地区都签了约，
1: 现在都已经落定了，就差咱了、啊、
2: 哎，咱这个的话大市场还没有着落啊。不过有报道说国际足联的高管已经是坐不住了，正在紧急洽谈当中。
1: 因为咱这儿呢是一块很大的一个市场，说要来中国这个赶紧这个洽谈一下啊，要我说也别来了
2: 啊。
1: 这次大家都说这个转播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差呀也是地狱级的时差
2: 哦，
1: 好多的赛事都是在凌晨3点或者凌晨4点，
2: 那咱只能熬夜看呀。
1: 对，但是好多朋友说了，就看直播也还伤身体。
2: 嗯，
1: 我干脆我第二天晚上看看集锦也挺好的。正好这次也让国际足联看一看，少了我们中国观众他们到底能有多大的损失。
2: 真是你可真敢要
1: 合作没诚意你这。
2: 哎，不过中国男足哪怕要是稍微争气一点点，那央视都没有这么硬气的拒绝了
1: 啊。那倒是，你说但凡国足要踢进世界杯了
2: 啊，
1: 多少钱买
2: 咱都支持一把，
1: 都自家孩子
2: 啊，
1: 是不是？
2: 所以让我们买可以，只要拿得出合适合理的这个理由
1: 啊、
2: 这个天头。那比如说
1: 不行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到时候往那儿一坐，可以啊，这个钱我们有啊，
2: 啊，
1: 你能不能让我们的球队？哎，不是不是不是，来，我们说下一个事儿啊。
2: 下个事儿啊，广州有一只法国斗牛犬，名叫小白，它呢因为这几年是坚持哈每天都要捡瓶子而走红。那最近呢，小白的主人张先生也是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了，说这个小白啊已经通过捡瓶子存了10万块钱了。
1: 等会儿多少？
2: 10万啊！
1: 这得捡多少瓶子呀？
2: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他也这个坦言说了，说这些钱啊，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视频的收入啊，不只是卖瓶子啊，
1: 直播卖瓶子。
2: 张先生也介绍说了，说自己啊是做生意的。小白呢，咱这只狗狗呢，其实不缺吃喝，捡瓶子啊是他的一个爱好，
1: 纯爱好。
2: 对。他非常尊重狗狗的意愿和选择。那自从啊这个小白火了以后，这附近的商铺也都认识他，大家都是备好了瓶子让他去捡，就有一种追着喂饭的感觉。
1: 那是我明白，就是本身捡瓶子呀挣不了这么多钱，但是给狗脑袋上比如说绑个这个 GoPro 啊然后什么的，就直播这个短视频
2: 是
1: 就有了啊。干自媒体还是挣钱。
2: 我跟你的反应是一样样的。
1: 哎，关键是什么呢？你看这小狗为这个家也付出了不少，对不对？可爱的狗狗可以说每天拍着自己的小狗胸脯说，我没有一粒狗粮是白吃你们家的啊，
2: 并且还超级

0: 富裕的那种。
1: 真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啊，是捡瓶子赚1000块钱，拍视频能赚99,900的那种吗？
1: 这你估计得问一下这个当事狗，是吧？之前看过一个网友的留言，
0: 嗯
1: 啊，说有人开车呀，不小心碰住了他们家的狗。狗都撞瘸了要报警，
0: 哎呦，
1: 结果对方要求啊这个私聊啊给1000，
0: 嗯
1: 啊，等到晚上的时候发现自家狗那个瘸啊是装的，
0: 这是真的狗啊。

0: 我记得网上经常说一些这种小猫小狗啊，
1: 嗯，
0: 比如说从高处自己跳下来摔了以后呢，就一瘸一拐的啊，后来呢到医院一检查啥事儿没有，
1: 装的。
0: 哎，但是你拐回头来你想一想，他就算是啥事儿没有，那无非就是不伤筋动骨，但是他当时的肉疼啊，对不对？人家就不能垫两脚了，
1: 他当时没反应过来啊，
0: 可以理解。
1: 哎，但是最恨的就是本身是主人一不小心崴着脚了，结果自己家的狗子和猫就开始学主人，
0: 嘿，
1: 嘲讽。
0: 模仿起来了啊，不过我们都希望啊，自家的这个狗狗啊，这个模仿咱挣钱，多挣钱，咱人生啊离不开挣钱，各位朋友们。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的这个收入啊，我们就来说一说，还记不记得你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
1: 哎，
0: 是多少，怎么挣的，
1: 有年头了，
0: 哎，回头怎么花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啊，
1: 来说一说啊，你人生的第一笔收入是怎么来的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2: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刚才大家听到了这个国际足联转播权给央视给的这么贵的朋友啊，都心里边也是义愤填膺，是吧？乐优就说了，
1: 说国际足联啊，不给咱们1亿美元，绝不转播他们的足球赛事。
0: 对。我也是一样的这个逻辑，你就是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转播你的这个赛事，本身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宣传啊。
1: 对啊，多少的这个传播率啊，点赞啊什么的。
0: 对啊，你这怎么还能要我们的钱？你得给我们钱。
1: 卡尔还说别来了，反正我们这边不熬夜了。
0: 啊，对，这个凌晨3-4点的，这以前激情的时候啊，3-5个好友还能一起熬夜或者在酒吧等一下。凌晨3-4点，那肯定前半夜得睡觉，然后呢，到时候得爬起来。
1: 对
0: 啊，到时候会更难受一些。
1: 然后直接去上班。
0: 对对，到时候自己支持的这个队伍啊什么的没踢好啊，到时候上班就更没心情。
1: 没心情。
0: 阿黄这位朋友啊，
1: 阿黄说：“二位主持人好啊，今天 是我闺女12岁生日，我想要借助咱平台啊，给闺女送上祝福啊。闺女呢，即是我的大宝贝，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呢，教会我了坚韧、自信、有力量。也祝我的大宝贝生日快乐，健康平安，喜乐无忧。
0: 祝你生日快乐啊！有12岁的生日，真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1: 是啊，
0: 在古代的时候，12岁就相当于成人了啊。现在我们12岁也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12岁了，也确实是这个大姑娘了啊。来，我们好汉歌版的生日快乐，走起来，是吧？祝你生日快乐呀！祝你生日都快乐呀！
1: 嘿嘿嘿嘿，
0: 都快乐呀！啊，12岁了，而且他说的这个阿黄说的这个，就是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教会我很多，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就是有了孩子以后呢，你会跟孩子呀共同成长，
1: 一起进步。
0: 没错，
1: 磨着你的性子，
0: 这方面成长吗？
1: 更有耐心，
0: 不应该是让你也变得更有童心，然后更有爱心啊？
1: 我倒一直都挺有童心的，我现在需要学习的是耐心。

0: 行，这不管是不是这个被动的有耐心吧，你和孩子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在心态上也是共同成长的。
1: 哎
0: 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啊，蓝色旋律互动的是咱今天话题，
1: 来说一说啊，你人生的第一笔收入啊。
0: 嗯，
1: 蓝色旋律说，小的时候啊，在大车然后卸红土，
0: 哦，
1: 八个人各15块钱，我当时是给妈妈了。
0: 哦，八个人各15块钱，
1: 嗯
0: 啊。给妈妈了。一般第一笔收入交到家里面的也挺多的，
1: 嗯
0: 啊，还有的呢，就是比如说自己心仪已久的一些东西
1: 啊，对，
0: 然后给自己买一个，特别的开心，
1: 补偿一下自己。
0: 是，你像我小时候就干过，比如说卖了我姐的那个书，
1: 嗯，
0: 就是她以前用过的旧书旧本，
1: 不要了，
0: 然后给自己攒上了一个春游的一个费用，
1: 嗯
0: 啊，我的第一笔收入呢，也没给自己买东西。但是呢，圆了我爸的一个自行车梦
1: 哦
0: 啊，所以说现在每每看到那个自行车，总会想到，哎，当年我这个大二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代课，就是得到了第一笔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
1: 嗯
0: 啊，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1: 来说一说啊，你人生的第一笔收入啊，跟我们继续来聊聊。那最近的五月的装修宠粉福利也是开启了倒计时了，朋友们啊，我们和南疆广播携手建安装饰，向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都配齐了，再签约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都给它包含到。到位了啊！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抢到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的现金红包等等啊！这边名额所剩不多了，您抓紧时间回复“装修”两个字来锁定5月份的最后福利了啊！
0: 没错，其实，在我们这儿定装修呢，有几大好处。首先，肯定是质量过关，在我们媒体监督之下呢，帮各位啊避开一些套路和坑，让各位的钱花得更有性价比。其次呢，就是优惠拉满啊，我们会代替大家一起去商谈一个这个好的装修机制，另外就是能送的咱都送，
1: 哎是
0: 啊，就能不让大家额外加钱的地方咱都尽量啊一站式全包了啊。还有这个崔鸿飞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
1: 直接截图了，说赶紧这个给我发货啊，明天需要到位的。
0: 他一开始互动话题，他在群里互动话题，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买东西。
1: 是，
0: 他说上小学就是这个季节，小学的时候放学了去坡上呢，这个鲜蝎子，
1: 嗯，
0: 大的是1块1只，半大的是5毛，每天都可以收入好几块，然后呢给自己买这个雪糕和冰水。
1: 胆是真大呀！
0: 从小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靠土锅吃蝎子。
0: 这个假期我才知道啊，就是这个崔总啊，他住的那个地方真可谓是山清水秀，
1: 嗯
0: 啊，离那个嵩山不远，
1: 哎
0: 啊，也是每次打开门以后就是属于那种开门见山，
1: 嗯
0: 啊。就是后来
1: 豁然开朗，
0: 对对对，后来你看延续了这种风格，咱节目一开始还没说商城里面的好物呢，自己就下单了。
1: 是
0: 呀，崔总大气啊，
1: 感谢崔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以后要大家上来就是先回个秒杀啥的看看，然后买买东西的话，我们就省得说这个广告了，好不好？
1: 那不行，该有的流程还是要有的啊！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正好来看看今天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基底液精华给到大家。
0: 这个说到精华了，崔总刚才买的应该是中国珠宝那个黄金首饰，
1: 嗯，啊，对
0: 啊，应该是给明天这个母亲节，
1: 嗯，
0: 然后准备礼物啊。
1: 是，
0: 其实我们商城里面有一些是点到了，有一些呢您可以自己进去挑一挑看一看，
1: 嗯
0: 啊，当然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的这个基底精华，
1: 是，
0: 这个第四代精华75毫升的，也是很多朋友梳妆台上常备的一个抗老精华了啊。复购率高，然后呢好评多，是这款产品的特点，
1: 嗯。
0: 那第四代的成分也是大升级啊，新增了一个专营养肤的成分能量素，从根源上唤醒您的新肌肤，而且呢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在保湿啊、紧致、舒缓方面表现是很出色的。您坚持每天用，能感受到肌肤啊变得水润光滑。最近呢风也大，皮肤呢因为气温高也容易缺水啊，干燥起皮，所以想要维稳不挑肤质，任何年龄段都用的，您就试一试这个大容量装的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的基底精华，
1: 是可以试试看啊，它是75毫升的大容量装，早晚咱们的这个

0: 爽肤水涂完之后，哎，这个肌底液能够用3个月左右，量比较大，还很好实惠啊。再跟各位强调一点，因为今天下单的话，我有些朋友是想要等着明天用嘛，
1: 着急了。
0: 我们这次呢是特别升级到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啊。您现在下单，明天郑州市区是能够收到货的啊。
1: 没错，我们尽快给大家送。
0: 明天中午12点之前的订单，那么当天还是可以收到货的，所以说需要大家抓点紧，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啊。那再说一下这个价格，第四代的小黑瓶精华呢，官方旗舰的一瓶75毫升是409，但今天呢只需要188，而且呢是买一瓶送您一瓶，
1: 这个性价比就很高了啊。
0: 送的也是75毫升的大容量装啊，
1: 两瓶正装一模一样的，您到手只需要188元。
0: 哎，对，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吧。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4: 皖燕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皖燕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啊。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回来啊！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下班下班，整一个小啤酒、小烧烤，犒劳一下连上六天班的老几。
0: 是，各位辛苦了，这周连上六天班。那上周连放五天假的事儿是只字不提啊。连放五天假
1: 啊，
0: 下班下班，是放假放假，整点小啤酒小烧烤，犒劳一下连放五天假的自己。
1: 不过咱今天上班也就上了第四天而已嘛。
0: 哎，对哈，
1: 对吧？可能咱这位朋友呢是五月假期期间就已经开始上班了。
0: 哦，
1: 跟咱不一样，
0: 就是、五一就没有放假。
1: 嗯，
0: 然后呢，这周今天还跟着咱一块上班。
1: 哎。
0: 辛苦辛苦啊！反正你想整点啤酒炒烧烤，怎么都有理由
1: 整、
0: 都可以。
1: 哎，还有啊，朋友们，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最近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也可以看过来了。
0: 在那个氛围下，再整点啤酒炒烧烤，那更不一样了。
1: 那到时候听听歌，吹吹晚风啊，陪大家在这个星空下面扎营，
0: 那氛围到位了。
1: 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全员集结了。5月17号啊，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都到位。
0: 嗯，
1: 您现在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音乐节3个字来扫码进群了、
0: 是，就是这个呢，是这个音乐广播的这个开播23周年的一个活动啊。但是呢，交通广播、音乐广播现在不分家，
1: 是
0: 啊，我们都是一家的，所以您在我们这儿回复这个音乐节，反正就是为了参加这个盛大的聚会，
1: 好好的放松一下。
0: 那是啊，当年我去音乐广播，然后又回到交通广播，大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1: 行啊，各位车友呢，想要放松放松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音乐节3个字。同时呢，别忘了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啊，来说说你人生中的第一笔收入。
0: 是，一早一晚一归宿说，
1: 咦、
0: 还是咱的听友会说话。
1: 咋？
0: 那足联转播没了。他可能正想语音翻译呢，突然来个电话什么的就松开了。
1: 对，就断了。
0: 大概意思就是说，那足联的转播还能要咱的钱？咱给他弄这么大的这个传播量，
1: 真是，
0: 是不是？咱不说所有的这个中国人民都看吧，起码几亿人看你这个足球世界杯的这个转播，是不是？你得给我们这个流量钱啊，宣传费啊。玉树没有临风说的是，
1: 说他们算不算是拎不清大小王了、
0: 这也是说国际足联的事儿
1: 啊。
0: 这次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央视一开始拒绝这个购买高价的这个世界杯转播权的时候呢，可能还担心啊，咱有一些这个球迷啊、网友啊说，那我们上哪儿看球啊啥？没想到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大家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我们不当冤大头，
1: 我们不看了，
0: 就这个价格，又是那个转播时间，不看了，不看也罢。
1: 要不我们请哪位主播把这个价格给他打下来？
0: 我觉得太好了，就是我们团结在一起，也就是跟他们谈判的这个底气，对不对？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这资本主义的垄断害死人呐，太可怕了，暴力啊！
1: 来来来，
0: 是不是不能纵容他们？
1: 他还互动了一下今天的话题啊，说第一笔收入，上学的时候啊，就是别的科目是不咋地啊，上世纪97。
0: 上世纪97年
1: 啊，
0: 机械制图得过这个技术标兵奖。就这个奖40块钱，给自己啊买了一块石英表，
1: 呵，
0: 帅爆了。
1: 那个年代40块钱，
0: 人家这边帅爆了，你搁这打哈欠呢？这个啊，满不在乎啊，是不是？
1: 没有，
0: 40块钱的表，哎呀，这。
1: 我主要是在回忆那个时候的物价，你知道吧？
0: 还上个世纪97年。
1: 对呀、他说的就很遥远嘛。
0: 哎，现在真的觉得就是有一门手艺啊，特别的厉害。而且我就觉得，玉树没有临风啊，越听越觉得他是一个宝藏男孩。是不是？会制图，会开挖机。
1: 那可不。
0: 然后呢，会煮玉米汁。
1: 那是嫂子干的活。
0: 嫂子干的。
1: 会回到家喝玉米汁儿，
0: 会悬着碗吸溜玉米汁儿。
1: 还有
0: 各位还有什么这个怎么说呢？挣钱的技能。
1: 哎，
0: 您拿到的第一份收入是什么？还有印象没有？ 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声。
1: 是
0: 啊，
1: 那说到钱了，咱这边还有省钱的套路啊，朋友们
0: 啊，
1: 不是省钱的方式啊，
0: 让您避免套路。
1: 对对对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0: 没事，套路这个词儿啊是中性词啊，咱这儿确实是有一系列的这个省钱的套路啊，您跟着走就行了。要想装修啊，钱花的值，
1: 哎，
0: 尤其是想省钱啊，一分价钱一分货，货真价实的把家装了，您最好啊多看一看，多选择一下。
1: 嗯，
0: 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可能您在我们这儿啊发送一个省钱，就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首先在我们这儿发送省钱，您能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的补贴，
1: 哎，
0: 而且呢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微信呢，就是帮助您为您的装修事业啊保驾护航。
1: 嗯，
0: 尤其是最近我们发现装修里边的朋友呢，对于环保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1: 是啊，
0: 为了让大家放心啊，您现在在我们这儿装修，可以免费获赠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1: 对，到时候咱们装好以后呢，用这个仪器来说话。
0: 哎，没错，咱用数值，咱用客观的数据来说话啊。所以说，如果您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上当受骗无人管，就来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把您的满意啊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要张弛，这会儿的龙海高架东向西在钱塘路附近啊，这个地方的右侧车道有事故，后方的有一长段都是处于深红色或者是红色缓行状态，队尾呢已经是到了中州大道。另外呢，中州大道北向南基本上是从正边立交一直到金水立交哈，现在呢也是排满了长队。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淮河路到长江路，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来通过。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是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另外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柳江黄河大桥之后啊，这个地方呢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请各位呢小心慢行。张弛，
0: 好的，那后台呢有朋友问说，拿到了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怎么加？非常简单，你拧开盖啊，它上面外面配了一个尖嘴儿，你把这个尖嘴儿拧上去以后呢，直接加注到您的油箱里面就可以了。当然加注的最好时机呢是在加油前，就是油箱见底了，先加注到我们的万能通产品，然后呢再加汽油，这样的话呢就能让它的这个液体啊跟汽油

0: 油充分融合，达到一个除碳的效果了。
1: 是，然后到时候我们再跑一跑高架呀，跑一跑高速啊，正好、哎，能够充分的把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的问题给它解决掉。
0: 它转速起来了，它的除碳效果呢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项呢，就是您收到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啊，它三瓶是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成分，您每隔2000公里加一瓶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您车是超前。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兜兜转转的马路老友记继续为各位播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咱俩人主持就属于是二人转，是吧？兜兜
3: 转
2: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啊，来听一下这个贾吉东说什么了。
4: 我第一次应该是学校毕业了之后分配工作，然后分到商业系统，然后第一个月拿的工资吧，扣完大概也就是1000多一点吧。
2: 嗯，
4: 然后兴高采烈的领着老爹老娘，那时候老村长那儿。88分店还在那个老地方，在那个他的以前的老金毛家旁边那个小路那个老村庄那，然后在爸妈去吃那个88分店，他找他点了一大盘牛肉，一大盘羊肉，好好的炸了一顿，然后把剩下的然后给妈妈的有500块钱，然后后来妈妈把我都存起来了。
2: 哦，
3: 妈妈帮忙存起来了，
2: 帮忙存起来给。老娘留了500块钱、
3: 嗯、
2: 然后妈妈说这反正这是你的钱，你保管在我这儿，我也帮你存起来，然后去在那个什么818烩面好好的造了一顿，一大盘牛肉，一大盘羊肉，
3: 吃的非常的过瘾。
2: 是，哎呀，这是就你如特别感慨，就是当你有了这个在社会上挣钱的能力的时候，
3: 嗯，
2: 你就是特别有底气，你知道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有吗？
3: 嗯。
2: 我怎么感觉你
3: 我也在回当时挣钱的时候，
2: 哎，或者说就是你挣钱的一个小巅峰的时候，
3: 嗯，
2: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现在自己啊能挣这么多钱了，
3: 嗯，
2: 就是完了，
3: 嗯，
2: 就是花都花不完那种感觉。
3: 有过
2: 有过
3: 这种经历？
2: 有过吧。我这个整个这个职业生涯，然后就是收入比较这个爆炸式的上升的时候，那会儿我也是觉得我自己太厉害了，
3: 嗯
2: 啊，我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啊。现在我就想恢复到那样的收入的那种程度。哎，不过我算是这个就业比较顺利、比较早的，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交通广播实习嘛。
3: 哎，
2: 当时呢，实习期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是给我开了800块钱。但是因为当时呢房租不用我自己负担，
3: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这800块钱这一个月我怎么花呀，根本花不完，
3: 早市夜市上冰红茶大桶的，
2: 这我再干个半年我不得把它网吧盘下来呀、啊、
3: 盘下来倒是不至于
2: 啊，想着想着我都哭了。
3: 嗯，
2: 老板你赶紧再努力一点啊，不然我马上就要买电脑了。还有这个14这位朋友
3: 说，97年入伍的时候啊，第一个月的津贴是35块钱，
2: 嗯，
3: 这算不算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呀？
2: 那当然算了，
3: 嗯，
2: 只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个得到的都算是收入，
3: 而且你想想年份你都记得清清楚楚，数字也是
2: 关键，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3: 嗯，
2: 就是你入伍

0: 拿到的这个津贴呢，因为平时你训练呀，在部队待着呀，你没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花得出去。
1: 嗯，
0: 所以一旦等你复员啊，或者说把这津贴一笔给你的时候，你会说嚯啊，
1: 就像张纸一样，
0: 这么大一笔，
1: 这该怎么花呀？
0: 真是根本花不完啊。旺仔小馒头还是说到这个足联的这个世界杯转播权的事，
1: 他说就是不能惯他的这个毛病
0: 啊，
1: 坚决不看啊，说 no。
0: 哎，我不知道各位平时就是喜欢看球的朋友，
1: 嗯，
0: 这一次是一个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是希望最终呢谈拢，大家还能看一看，还是说现在啊说，哎呀，凌晨三四点的比赛啊，就是早就不追了，
1: 嗯，
0: 就是后来这个看看比分，看看集锦就得了。因为你像我这个年轻的时候也是特别喜欢看 NBA。有直播尽量的就看，
1: 但那个时候你就算看也是晚上一到两点钟吧。
0: 不，一般 NBA 的比赛呢是上午的九点或者十点。
1: 哦，
0: 啊，这个时差倒过来的，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晚上打。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现在这几年我很少看完整的一场比赛了。
1: 嗯，
0: 也就是看看集锦，看看比分，看一看新闻什么的，
1: 身体熬不住了。
0: 不知道大家现在看比赛是不是喜欢看一整场的？
1: 嗯，
0: 反倒是这个足球，以前我看不进去，现在我能看一整场了，我慢慢的能看明白了。
1: 看明白了
0: 啊，就是他一波一波的，就是场上其实他还是有那种，就是说啊，就是怎么说呢，紧张刺激的这个进攻的部分，然后呢。一波这个进攻潮降下来以后呢，大家相互在中场倒球，然后酝酿下一波进攻的这种节奏，
1: 嗯，
0: 我慢慢的就是能感觉出来了。
1: 哎，你说到这儿，
0: 所以觉得有点意思。
1: 我想到就是上一次我看那个球的时候，还是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然后那一年的冠军是德国队，
0: 哦，
1: 然后我也是跟着看了一下，然后也是在电视当中啊看到他们这个队伍比较这个整齐划一，
0: 啊，
1: 包括他们控球的那个脚法，
0: 啊，
1: 略微懂了一下，
0: 就是，能看出来一点点一些阵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战术啊，现在他们在干什么？
1: 是是是，之前完全就不懂，然后后来发现就感觉哇，这支队伍你就明显感觉到他这个身体素质呀，
0: 嗯，
1: 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打法呀，就是很整齐的那种，
0: 嗯，
1: 就大概就能看出来哪一届他多多少少能有点冠军面。 哎，
0: 就是好像说每一个这个球队他的优势还有他的风格还真是不太一样，
1: 嗯，
0: 是吧？比如说德国的球员普遍就高大，那么他们在争这个空中的这个停球啊，或者说身体对抗的时候，明显你就说，哎，这个绿色穿绿衣服的这些啊，好像占优势啊。然后呢，一说到这个巴西队，你就觉得，哎，他们的脚下功夫，这个盘带啊，然后过人呢，好像更厉害一些。
1: 而且当时还会就是，嗯，猜一猜这个比分，因为刚开始不了解的时候，我就一般就选3-4，
0: 那就
1: 5-5，
0: 属于随便猜了。
1: 但后来发现
0: 啊。
1: 其实0-0也经常出现啊，那进个球是老难了。
0: 就你说的这种3-4、5-5，
1: 哦，
0: 就是不管你支持的队赢没赢，这场比赛你都觉得跟过年一样，你知道吧？就太精彩了。
1: 那倒是，
0: 你知道吧？啊。哎呀，真是有时候你了解到一个运动它有这种起承转合甚至整体性啊配合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它的魅力所在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路上开车一样，如果说你总是40迈匀速，那你不知道你车的这个性能在哪，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该加速的时候加速，哎，该这个提前减速的时候减速，你就知道开车其实它是有节奏有乐趣的啊。想要更好的控制这个节奏呢，您就回复我们的888啊，加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到时候它能更快的响应您，这个油门更灵敏吧。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会儿突然心情特别好，我想把车子呀在高速上我要提速到100以上啊，我要这个感受一下风一样的速度，结果油门踩到底了，它还是在80-90它徘徊，就那一下，我跟你说。没心情了，
1: 开车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0: 就想换车啊！你别管他跟我多少年，我现在就想换车，
1: 要不先等等吧，
0: 再给他一次机会。
1: 对对对，
0: 啊，
1: 同时呢也给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次机会啊！
0: 是
1: 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给您的爱车加上去，让咱的老车呢动力澎湃起来，
0: 哎，说不定您的爱车啊就能焕发第二次生命，
1: 嗯，
0: 啊！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可以选购。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 身边。
3: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3: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4: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3: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
6: 你电脑又没关。
7: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飞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7: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7: 谢驾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6点过后，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12: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陇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钱塘路就开始排队啊，一直到黄河南路这个长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请各位小心慢行。另外呢，金水路、玉凤路东向西队尾呢，到了中州大道。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商鼎路到民航路这一段，还有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建设路到黄河路，南向北呢是从陇海路到长江路，这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哈，也请各位呢小心慢行。省内的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呢也可以放心行驶。张弛，
0: 好的，一路纯月传递美好。5月16号呢，郑州天堑湖1041是联合纯月饮用水，邀您参加呀公益健步走活动，环湖徒步趣味挑战，感受边走边玩的快乐。活动报名费呢也会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的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纯月饮用水，和美好同行。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那么少室山到底和嵩山是不是一样的呢？
3: 啊，
2: 崔总过来现身说法了。
3: 谁纠正了？
2: 啊，
3: 刚打完电话没有听到。少室山啊，也是嵩山的一部分。
2: 嗯，
3: 嵩山啊是少室山和太室山组成的。
2: 哦，
3: 蓝东坡啊，
2: 就是蓝东坡刚才说的。他说你们家是少室山，不是嵩山是啥呀？
3: 开门就是少室山。
2: 对不对？还有这个 LA 说，那少室山、太室山都是嵩山，
3: 嗯，
2: 对不对？你高板凳低，那个叫什么呀？高扁担低板凳都是木头。
3: 哎，
2: 他大舅他二舅。

0: 就。
1: 哎，不过也有说这个少室山和嵩山不一样的
0: 哦
1: 啊，说当年什么又有少林派，又有这个嵩山派，
0: 嗯，
1: 这个到底有没有更多朋友这个加入争吵的这个环节？到底怎么练的？因为那天我就是去登峰玩了，
0: 嗯，
1: 去那个露营烧烤，然后顺便的就五一期间
0: 啊，对，就没几天，
1: 啊、对。然后呢，顺便去吃一吃他那儿那个烩面啊，芝麻盖烧饼啊，嗯、然后好多好多朋友在群里面起哄，说那你那来这儿了，你不找一下那个咱的这个听友一块儿啥啥啥、
0: 嗯？
1: 我就怕麻烦大家，是吧？所以就没去，
0: 就偷偷的过去了，
1: 就偷瞄的过去了
0: 啊、嗯！而且刚刚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还有朋友在问呢啊，我说、
1: 啊、
0: 崔总下的那个项链是啥项链啊？
1: 嗯，
0: 还想让崔总带一下货。
1: 应该是我们下周要主推的一个这个项链。
0: 对，
1: 今天咱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吗？
0: 有，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正好可以看到哈，这个崔鸿飞同款的金镶玉和田转运珠的项链给到您。
1: 这样，叔叔，你还是照着这个、咱这个商品卡上的这个信息说。
0: 好好好。
1: 你说崔鸿飞同款，我怕影响销量。崔鸿飞送爱人同款，
0: 哎，对对对对，
1: 这样就对，因为我脑海里边老是那个，是吧？崔他自己戴着，我觉得不是那个劲儿，
0: 哦，有点怪怪的
1: 啊。
0: 哎，不过这个、咱们这边选的都是大牌子啊，中国珠宝，然后足金和田玉的转运珠的吊坠、
1: 啊，就是还是前两天跟各位这个推荐的这个，
0: 是又有这个玉的大气、啊，然后同时呢，还有两侧有一个足金的点缀，
1: 嗯、
0: 方便大家搭配各种风格的造型，
1: 是，
0: 而且这款这个价格也不贵啊，标签的价格是499，现在呢399折，大家可以直接拿到手，只需要198。另外呢，光有配饰还不够啊，还有护肤的套盒，让大家直接冲，像杰维斯他们家的玻尿酸浸润五件套套盒也是送给大家的，平时这个套盒也得卖198，但今天是直接送给大家了，
1: 是的，
0: 198转运珠加上这个护肤的套盒只需要198，而且今天呢我们晚高峰也是安排了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
1: 嗯，
0: 您现在下单明天是能够到的啊，
1: 啊，是，就是这今明两天嘛，这个UP商城都是早上下单下午能发货，您现在下单、然后明天一天的时间郑州以内都可以收到货啊，极限情况下12点以前不耽误您使用，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瞧一瞧看一看。
2: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1: 说到这个开车好脾气，就好像劝崔总一样啊，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别生气
1: 啊，自己带也好看，也好看。回头邀请您那个给我们代言一些这个商品，
0: 嗯，也贵气。
1: 来说一下这个大象新闻的消息，最近呢，这个萧敬腾演唱会穿搭呀，引起了各位网友的一个注意和调侃。
0: 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能够看到萧敬腾的穿搭。
1: 哦、做自动回复了是吧？
0: 是的，
1: 回复"聊天"俩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那萧敬腾呢，当天是身穿了一个裸色系的演出服装登台。
0: 嗯，
1: 有的看台离得远呢，观众席离得远的，远距离拍摄或者低画质视频当中呢，就有一种他疑似啊只穿了一个短裤的这种视觉效果。
0: 是。
1: 随后呢，工作室就发布了一个造型的信息显示，说这套服装呢实际上是裸色的上衣搭配同色系的长裤，但是因为舞台灯光啊、拍摄条件的限制啊，引发了部分朋友的一个误解。
0: 嗯。
1: 萧敬腾呢，用自己的一世英名啊，告诉所有艺人，就是演唱会啊，真的不能穿裸色系的衣服。那想看的话，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搂一眼。
0: 是、想看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
1: 嗯，
0: 跟大家形容一下啊，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猛一看，
1: 嗯，
0: 我以为是萧敬腾在模仿海尔兄弟呢。
1: 这么严重吗？
0: 真的，你们看看回复聊天。哎，不对，
1: 这么严重吗？
0: 咋海尔一个人来了？
1: 不是疑似短裤吗？这么严重吗？
0: 真的显得腿巨长。
1: 哦。我估计萧敬腾也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评价。哎呀，不过萧敬腾也表示，开庭的时候带上你那个像素超低的手机啊。
0: 不用开庭，
1: 人家那边王心凌那边拍的恨不得汗毛都拍出来了。哦，跟我这儿远远的看我啥也不是了，就是啊。
0: 不用开庭，不用开庭
1: 啊！
0: 不知道的会以为是向左已经开放到如此这个地步了，
1: 还在黑。 个，
0: 哎，回复聊天怎么我的这个打拳视频还在呀？谁黑我的？
1: 哦，没删是吧？行，那大家看一下瘦瘦和萧敬腾同台的一个视频。
0: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那同时呢，五月份咱们装修的宠粉福利也开启了倒计时了。咱和南疆广播携手京安装饰，像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啊。
1: 哎，
0: 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像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的配齐，主打的就是让大家来省心。
1: 嗯，
0: 签约的话还会赠送大家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的定制灯饰窗帘也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
1: 是，
0: 您现在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更多的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那宠粉的福利的现金红包也都是有的，
1: 没错，
0: 回复关键词装修两个字了、
1: 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最近给大家这个推荐的一些这个商品也好，服务也好、
0: 嗯、
1: 就是真正的想为大家这个省钱，大家挣钱不容易，你像装修这件事呢本身啊总价就比较高一些，我们也切切实实的希望大家呢一分价钱一分货，把自己的钱啊都花在刀刃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产品也是一样的呀。
0: 嗯，
1: 您这个买完我们这个产品以后呢，加注到油箱里面，它不只是除碳，最主要的是能帮您降低油耗啊，所以说开车里程越长，哎，这个单位距离你能省的油就越多，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帮您这个总体来说是省钱的。
0: 嗯，昨天还有一位车友呢是直接在咱节目下单了2单的那个的
1: 两套的这个万能通
0: 金装礼盒。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小编还说你们俩是如何让一个人下了2单，我说可能家里面2辆车，要么给自己媳妇儿的爱车也刚好除一下积碳。
1: 对，因为这个金装版的正好它3瓶是一样的这个功效，
0: 嗯，
1: 所以你拿到手以后啊，你也是能够把它拆分开来用到好几辆车上。
0: 对，
1: 之前有个朋友说了，说去年用完万能通以后啊，车是7.7个油，
0: 嗯，
1: 然后今年又蹦到9.几个油了，看来又得下单万能通了，当时就又买了一套。
0: 是，买的是全能用户3兄弟啊。
1: 对，所以说你要觉得自己车啊，这个不像新车当时那么油门有劲儿的话，建议您啊除除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888，现在就可以下单。不要忘记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0: 来说一说啊，你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啊。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很多朋友问到了限号的问题，
1: 今天限行尾号是2和7啊，朋友们注意了啊。
0: 另外您回复限号两个字也能得到5月份的一个限号日历啊，比较清晰一些。今天确实郑州市区还是限行尾号2和7的啊。
1: 对，别看它是个周六，但是今天还是有很多车友是需要上班的啊。
0: 哎，一定要留点意啊。旺仔小馒头听见了我们的这个天堑湖的健步走，说我家就在天堑湖这儿啊，那您就不用报名我们这个活动了，你就可以这个跟着我们一块儿这个
1: 走一走。
0: 主要是你平时可能健步走比较多啊，
2: 那边活动会比较多。
0: 我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也很有意义，你知道啊。
1: 行，咱5月份这个活动真的有很多啊，
0: 说过了吧？
1: 还有咱们这边最近河南音乐广播也是开播23周年了
0: 哦，
1: 星光露营音乐节。
0: 这个你们家不住音乐节吧？
1: 是吧？大家回复音乐节3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全员集结啊，
0: 是
1: 陪大家在星空下来扎营，听听歌，吹吹晚风啊。回复关键词。音乐节3个字，
0: 哎，总之赶紧先回复音乐节啊，这个扫码进群啊，然后我们在群里面等着我们精彩的这个活动啊。这次音乐节呢，氛围感肯定是拉满的，因为这次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一个落地活动。来回复音乐节可以关注一下。娟姐给我们发来信息了，
1: 娟姐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笔收入啊，是大学的时候在校外当英语老师。
0: 哦，好厉害啊！
1: 当时赚了2000-3000块钱。
0: 我。

0: 就记得那个时候数码相机是特别流行，就给自己买了一部。
1: 嘿，这个校外当英语老师，
0: 你看赚到第一笔钱，依然是我要让自己的拍照技术更完美一点，投资自己。
1: 嗯，没错。时光无声。
0: 他说这个98年的时候暑假打工一个多月，发了400多块钱。那个时候黄金啊，差不多是
1: 七八十一克。
0: 本来呢是要给妈妈买一对耳环，可是妈妈是不让买。后来呢，妈妈给我做了一件短袖，剩下的钱呢，开学给了我做生活费。
1: 对，不管这个钱用在什么地方了，我觉得它都是用到了有用的地方。
0: 一片心意。
1: 不过现在。再看当年七八十一克的这个黄金啊，确实心里面有点儿。
0: 早知道就
1: 当时真是狠狠心，咬咬牙，生活条件稍微差一点，多囤点金也行啊。哎，不过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媳妇儿这个理念我是很同意的，就是咱们不管是这个攒钱要，比如说。要买房啊，要买车呀，买大件什么的，不能影响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就是说咱可以不挥霍，咱可以有攒钱的意识，但是不能过多的降低现在的，你说我现在就特别紧吧，每天我就吃馒头喝凉水，然后我砸锅卖铁，最后攒一笔大的。我
0: 渴了喝露水，饿了吃蚂蚱。
1: 那你是准备炫成羊肉卷儿，你这是。保证自己没膻味儿。他的意思是说，人生当中现在的每一天也都是不可复制的一天，所以我们都有责任，也应该把这一天也过好，不能让自己啊太受委屈。那说到这个了啊，这个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啊，送妈妈一份护肤品，让整日操劳的妈妈呀好好保养一下自己。
0: 今天正好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第四代的小黑瓶肌底液啊，
1: 送就送点好的。那这一次第四代的这个肌底液呢，成分也是大升级，里面有专研养肤的一个成分能量素，从根源啊焕新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的一个生成，而且在保湿啊紧致舒缓方面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还能够帮助啊维稳肌肤状态，渗入到肌肤的深层来补水，并且呢不挑肤质，任何年龄段都可以用。你说小到这个孩子啊，大到呢这个妈妈老人都可以用，并且呢这次价格实惠啊，75毫升的大容量装，您早晚当爽肤水这个涂抹都可以，能用3个月左右，量大实惠，送给妈妈，妈妈用起来呢也不会心疼，是吧？并且呢官网旗舰店价格呀，75毫升的售价是409，今天的 UP 商城下单不但只要您188元，而且今天买一瓶送一瓶，
0: 是
1: 啊，也就是说188元，您收到的是2瓶的正装精华，平均一瓶不到100块钱，还给您配礼品礼袋，您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划算。还有就是您现在下单郑州三环以内，明天就可以收到货。
0: 是我们这边是给大家直接升级成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啊，
1: 属于是下单秒发。
0: 哎，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问问 AI 呗。
2: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0: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6: 吵起来了，吵起来了，
1: 来了来了，
6: 快打起来了。
1: 南东坡这位朋友补充说了，上次啊去崔总家烧烤，我就问崔总是不是嵩山，崔总给我说的那是少室山啊，有事找他呀，不怪我呀。
6: 你看看，少室山和太室山对吧，都属于嵩山。
1: 哎，
6: 你问崔总说那是不是嵩山，人家好心给你推荐，就是给你说那是少室山，是吧？
1: 就是有事儿去那儿那个山头去找他。
6: 不是，就是少室山有事儿找他，太室山有事儿找不着他，你知道吧？
1: 哦，说话这么严谨的吗？
6: 对，而且，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鸡等于动物，但是你不能说动物是鸡。
1: 行了。你这个比喻冷掉，整场都冷掉了，
6: 整场都是冷掉了啊！就是他说那是少室山，他可能说的更具体了一点，但是他并没有否认那是嵩山的一部分。
1: 哎，对
6: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1: 而且我想的是啊，就是你问崔总说，哎，等回头去哪儿找你啊？他说嵩山，那嵩山那么大，不知道是哪块儿。想的会不会是这？
6: 说的会更具体一些。
1: 对，包括哎，说说我到时候去哪儿找你啊？郑州，来吧，郑州哪儿啊？
6: 你说到这个了，我到现在我还记恨我一个大学同学。
1: 咋了？
6: 当初我在花园路这个紫金山立交这儿下了这个公交车，当时是寒假快结束，我来找他玩儿。他说你往北走两个路口就行了。
1: 往北？
6: 对，就是你从沿着花园
1: 路往上，
6: 从紫金山立交往北走两个路口就行了。各位朋友们，你们猜一猜，这两个路口指的是哪两个路口？
1: 那不是花园路往上的两个路口吗？
6: 往上哪两个路口？
1: 纬二路，
6: 纬二路算一个，纬四路一个算一个，
1: 纬一路
6: 算不算路口？如果说你看这个丁字口，肯定不能算路口吧？起码你看花园路、红旗路。或者说花园路、红砖路、丰产路，这应该算是个路口吧？
1: 是啊。
6: 但是我给你公布答案，他说的往北走两个路口，走两个路口啊？
1: 他不会是纬五路吧？
6: 是花园路农业路和花园路东风路。
1: 过分，非常过分。
6: 哎，你说我记恨他亏不亏？各位朋友，我一个焦作人士初来乍到。来投奔一个郑州本地的一个同学，
1: 要不让你干交通广播，
6: 他让我冒着大雪，往北走两个路口，走俩路口，各位朋友们，我
1: 行，现在对
6: 我见到他的时候，天都快，
1: 现在对咱郑州的交通这块明明白白。
6: 当时我就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把郑州每一条路都记在我的心中，我一定不能再被郑州人骗。啊，当然了，这个后来跟这位朋友呢，就是也现在也联系
1: 啊，也联系，
6: 现在也联系，
1: 只是每每说起的时候都是咬牙切齿。
6: 对，没轻没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大家这个比如说有的时候介绍自己的家在哪儿啊什么的，我们就统一这个话术啊，就比较容易介绍。不要这个动不动啊，有一些爱吹牛的朋友，在我家3000平的卧室醒来。
1: 你好像在典礼植物啊，每天都是在30000平的直播间，然后开始说话。
6: 差不多，他可能在当年的这个阿扎菜星球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待遇，但是呢，在这个 地球上啊，我们也都知道，每个人的这个住的房子啊，大家都喜欢布置的这个温馨一些，想把每一处空间呢都充分的利用到位啊，并且呢对装修质量、装修的这个环保，还有就是装修的风格都有要求。
1: 对，有些朋友呢是想要满足一下自己的私人化的定制，
6: 没错。
1: 还有就是包括就是家里面的人口，有老人有孩子的话，那都得照顾到了。
6: 对，那装修的方向就不一样了，你到底只有成年人住，还是比如说一家两代三代在里面住，思路都是不一样的。既然需求这么多，那河南交通广播呢在这方面啊也是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举办一个业主的沟通大会，也是这个吐槽大会。说是吐槽大会，其实大家就是把心里话，把自己啊最关心的那个点在会上啊坦诚相见，咱就把说出来。如果说这个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您还会当场啊得到奖励。这个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让客户满意，看得见摸得着。您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并且呢我们现在还直接赠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健康，让您住得更安心，也让工艺啊更考究。您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3: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1: OK， 先来说一说《金融时报》的消息啊。前一段时间，豆包啊在软件商城页面更新了自己的服务声明，
6: 应该说是悄然更新了一个服务声明。
1: 这个声明啊，就显示说，
6: 但是

0: 掀起了滔天巨浪，
1: 对，
0: 轩然大波，
1: 很多网友都纷纷的来评论了啊。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他声明显示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呢将会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
0: 也就是说，豆包啊，有一些功能要收费了。
1: 是的。以满足不同需求的这个用户的差异化啊，所以说一时间呢，豆包收费了这个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
0: 是，这一说豆包收费了，这个概念比较笼统，就是豆包推出了现在的基础免费版，又要推出这个付费版本了。
1: 是，
0: 并且呢，有记者也直接向豆包本包提问，说你是不是要收费了？就直接问手机里的豆包。豆包给出的答复也是说，基础功能呢永久免费，你像日常聊天啊、搜索呀、写作呀，完全不花钱。
1: 嗯，
0: 那截止目前，用户也没有在使用豆包的时候出现过付费的选项，没有说豆包你给我做个 APP PPT 啊啥的，然后弹出来这个付费界面，还没有，
1: 还没有啊。
0: 但是呢，在苹果的这个手机软件市场，订阅项目以下已经出现了标准版、加强版、专业版三种版本不同的一个订阅价格。就看来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儿，以后肯定会出不同的版本。
1: 不过我觉得啊，这个豆包的用户啊可能有三分之一是不会充钱的。
0: 哦，这是你的这个判断。
1: 对，因为这里的不会啊是不知道怎么付费。你看比如我爸我妈。
0: 甚至他们想付费，但是就不知道该怎么给
1: 订阅啊什么的，
0: 充钱什么
1: 啊？
0: 对对对，你像家里边我爸妈这个电视会员，那都是我负责开通的。
1: 嗯，
0: 那哪一次登录掉了线了，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1: 那可不
0: 啊，他们可能对电子支付啊还没有那么的熟练啊。哎，不过我倒是觉得呀，这个收费这件事儿啊很合理。
1: 哦，
0: 一方面，大家如果了解一下 AI 的话，你就会知道 AI 它是消耗这个算力的嘛。
1: 嗯，是，
0: 我们讲就是说消耗一 token。
1: 嗯
0: 啊，这个算力背后呢是电力，而电力呢你是需要跟很多的所谓的这个算力中心去购买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 AI 啊在这么海量的用户使用起来的情况下啊，这个每一个 AI 大模型，其实他们也是要付出相应的一个成本的。
1: 嗯，
0: 啊，
1: 这个能理解。
0: 主要是这个买算力嘛。
1: 嗯，
0: 为什么说合理呢？我觉得这样可以帮我的媳妇儿啊戒掉豆包。
1: 哦，
0: 省得天天她拿着豆包当圣旨，你知道吗？天天的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豆包豆包，我老公突然开始健身还有护肤了，是不是出轨的表现？豆包，接下来我给你一下最全面、最完整、最准确的一个回答。我可害怕他乱说，你知道吗？
1: 对，可害怕给出孬招，是不是？
0: 嗯，
1: 就是合着我帮你训练 AI， 塞数据、喂经验，然后调各种性能，是不是？
0: 对啊，我们的用户数据都让你用了。
1: 完了，你拿我调好的这个东西去卖钱，还不给我分成，反倒还要找我收费吗？
0: 对呀、啊，我让你变聪明了，你聪明到拐回头来管我要钱了，是不是？怎么回事？
1: 然后你开始差异化需求。
2: FM 一零四点一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时间，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4: 要张弛，这会儿呢，北三环东向西的方向，在中州大道这个地方啊，车流量明显的增大。此刻呢，后方有深红色的拥堵，已经排到了北三环隧道当中。有条件的各位呢，还请提前绕开。另外呢，农业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中州大道一直到文化路，目前呢也是处于缓慢的挪动当中哈。龙海高架东向西，从钱塘路到这个中州大道，以及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淮河路到康复前街这一段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中原路到建设路这一段，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省内的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为这个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呢可以放心选择。 张弛。
0: 好的，那微信后台上还是不少朋友问到今天的限行和五月份的限号日历啊，您回复限号两个字或者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都是可以自动回复的。
1: 嗯，刚刚说到这个使用 AI 了啊，其实自从大家用完 AI 之后呢，也会发现这个流量啊，这个用的是嗖嗖的。
0: 嗯，
1: 因为有些朋友呢一跟这个 AI 聊上之后啊，就是两三个小时起步。
0: 那都没完没了，平时跟自己的媳妇儿没这么多话。
1: 哎，你说的都是
0: 豆包豆包。
1: 嗯，
0: 么么哒，
1: 豆包豆包求安慰啊。
0: 是，
1: 所以说啊，如果要是感觉到自己的流量不够用的话，你也可以发送随身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咱们交通领航给大家带来的随身 WiFi、
0: 哎、
1: 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啊，这个设备只需要68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它还不沉，就像巴掌大的那种大小，很轻啊。
0: 嗯，
1: 每个月低至28块钱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呢全程还不限速，流量也不会虚标。您发送随身两个字，咱们这边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还会赠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啊。
0: 嗯，
1: 而且您放心，咱们这边质保呢是置换不休，5年质保啊。
0: 对，
1: 回复随身两个字吧。
0: 这个随身 WiFi 太好用了，不是说了吗，过年期间我的这个小舅子，然后来郑州这个实习啊，就一个半月，也不知道拉宽带的，就给他搞了一个这个随身 WiFi， 走的时候愣是给我带走了啊。这个
1: 用
0: 谁用谁知道，特别的这个好用，手机电视电脑是都可以连。
1: 嗯，
0: 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好的，那个我想拓展一下啊，这个缺点呢我们可以包容，但是错误，缺点和错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1: 嗯，
0: 那么一个犯错呢，这个家长啊一定要观点明确的指出来。
1: 嗯，
0: 也就是家长啊不要欠孩子一记耳光。
1: 嗯，不要欠孩子一记耳光。
0: 对，我说的一记耳光并不一定就动手打他，但是明辨是非这个必须态度明确。
1: 嗯，
0: 不能有含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允许孩子犯错，但是我们家长老师必须一针见血的给他指出来。
1: 嗯，
0: 例如我们这个小学的孩子为什么用铅笔，铅笔的一头为什么有橡皮，就小孩子允许犯错，哎，你可以犯把它擦掉，
1: 嗯，
0: 纠正。那么长大了以后为什么我们都换成钢笔了呢？
1: 嗯，
0: 如果你再犯错就要承担这种责任。
1: 嗯，
0: 你这个纸啊要么撕掉要么涂抹掉，你要付出代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错误我们没有含糊，
1: 嗯，
0: 必须给孩子指出来。
1: 嗯，
0: 但是缺点可以包容。
1: 嗯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哎呦，所以今天两位老师的观点一综合呀就非常的这个完整了，就是即使您可以多表扬孩子，但是一定要多夸孩子的行为，多给予正面的一些肯定，要看见孩子，看懂孩子，但是同时呢要把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分开。
2: 嗯，
1: 有些缺点呢可能转化为优点，但是错误的问题一定要给他纠正出来。
2: 嗯，
1: 哈。一边聊的过程中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道互动的小问题，也是有奖竞猜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拿着手机，这个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准备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因为最后一道这个题目您答对的话，我们还是送出一份奖品，是一本书，而且给您包邮到家。请李校长提出最后一道互动问题。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孩子的分数和孩子的个性哪个更重要？
1: 孩子的分数和孩子的个性，
0: 对，
1: 这两个二者您觉得哪个更重要？
2: 嗯，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说您的观点啊。潮汐先说说你的观点吧。
2: 哎，我觉得如果作为家长他应该会很纠结，就是你说孩子上学，那每天在学校就是也要学习嘛，你家长肯定还
1: 是不能光有个性是吧？
2: 对，你肯定还是要以分数为一个支撑点嘛，你不能说啊我一味的为了个性发展然后就没有了分数，那我觉得不现实吧。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孩子在上学的阶段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孩子的分数。
1: 明白。所以潮汐的观点是，作为一个学生你的个学分确实是很重要的。
2: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我看来可能分数可能背后也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啊，包括它的品质的养成，跟这个是有关联的，
1: 直接的挂钩
2: 啊，
1: 是吧？就是成绩好的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优秀的品质在后边，是吧？
2: 对对对。
1: 哎，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啊，分数和个性哪个更重要。同时呢有一道问题也问问李校长哈，咱们学校作为一个乡村小学，您是怎么样把这个乡村小学打出自己的品牌的？
0: 我们就是孕育煽动文化，实施优点教育，从领导到老师到学生拧成一股绳。
1: 嗯，
0: 就是领导要善于发现老师的优点，
1: 嗯，
0: 老师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
1: 嗯，
0: 那么我们每学期举行优点教育推进会，优点教育推进会首先老师写自己的20条优点，然后写办公室同事的优点。
1: 嗯，
0: 那么在班级优点教育推进会，我们老师班主任走进教室，同桌之间小组之间同学们之间要写优点，老师说学生的优点，孩子们说老师的优点，把这些优点说出来写出来画出来，画成思维导图的形式张贴到教室里去。另一方面，我们把这个优点教育推进到家庭教育中，我们上一周4月30号开家长会，我们班主任要求把家长把优点教育推进会开到家庭去。
1: 嗯，
0: 家长回家之后要开家庭教育这个优点教育推进会，发现自己的妻子的丈夫啊父母的优点，发现孩子优点，那么孩子也发现父母的优点。
1: 嗯，
0: 来形成这种和谐的家庭，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1: 嗯，明白啊。 听节目的过程中也给大家报一个路况信息，这是我们的听友蓝东坡为我们发送过来的。
2: 嗯，他说在西三环北向南啊，

0: 农业路高架到建设路这一段儿，是存在这个排队的情况的啊。是因为距离西三环立交大约100米的位置呢，最左侧的车道有一个面包车坏在那儿了，也没有放置任何的反光标志，而是放了一个玩具车。
1: 放什么？
0: 玩具车。
1: 放玩具车，你这个不能当反光特点。嗯，老师的风格，
0: 岳飞老师阅人无数，
1: 是不是？来，咱就先听到这儿啊。您选择一位送出奖品。
2: 让李老师决定吧。
1: 好，李老师。
3: 那我觉得就送给那个一直期待礼物那个日月星辰是吗？
1: 就刚才那位期待礼物的那位叫什么？
0: 我们看一下，他发了，
1: 再往前拔一拔，
0: 对对对对，
1: 日月星辰
3: 是
1: 吧？是
3: 日月星辰吗？
1: 啊，日月星辰
0: 是的，是的。
3: 对，一是实际上他想要礼物是一方面，首先另外的一个点就是人家长期关注我们的节目，第三个给他提到一点点。个性和分数相比的话，个性比分数多一点点
1: 啊，对，
3: 那就很重要。
1: 好，那就日月星辰先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和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厚平老师呀，就是给节目呢打造了一个以后都直接要奖品，不回答这个什么的一个先例啊。
3: 有内容，有内容，
0: 有内容啊。
1: 来，这个首先让李校长给我们解读解读，您认为个性分数哪个更重要？
2: 这个呢，我想是这样的啊。这个分数啊，它不能够代表孩子的一切。
1: 嗯，
2: 首先我认为这个不为分数，要实行多元评价，这个家长首先要有这种信念。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说在农村孩子啊，有些孩子他考试成绩确实不理想，但是有很多家长呢对这个孩子就失去了信心，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首先家长要树立自信，老师因材施教，家长要因材施看。那么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他身上还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所以家长不能对孩子失望，这是首先的一个问题。
1: 嗯，
2: 所以呢，可能有些孩子分数不太高，但是他的个性非常好啊。所以呢，我也赞同各位听众朋友的观点啊，个性相对比分数要更重要一点。
1: 嗯，这是李校长作为校长也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个性比分数要更重要一点。李老师，您的观点是？
3: 我觉得伯仲之间吧。第一点呢，就是分数本身它是一个工具，是可以量化你的一些行为阶段性的一个测试的工具，另外一个也是保证我们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公平性的一个工具，对吧？这是从分数的角度。另外一个从个性化的角度呢，我觉得人才的培养，我们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吧？我们不能像工业一样培养的全是标准件，它是应该是一个生态雨林，允许多样化、个性化。比方我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开幕式演出，哇，成千上百万的那些年龄差不多、个头差不多、长相都差不多的漂漂亮亮的什么俊男靓女是吧？表演我们的传统文化，超级震撼。但如果你让一个小国家只有几十万人，他怎么去找这些人？找不来的。所以说呢，个性化也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国家从双减之后，我们已经在注重知识的培养和教学上之外，我们已经开始注重个性化发展。啊，已经开始这个让孩子全面发展身心健康，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两个之间啊，家长呢且听吧，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孩子的个性，同时呢也要注重他一些基础能力的培养。
1: 嗯，
2: 对，
1: 就个性很重要，但是也不要忘了注重他的基础能力啊。
2: 对，
1: 获奖的听友呢都给两位老师呢表示感谢呢。日月星辰也发过来了，他感觉刚才那位老师呢非常理解我，非常懂我啊。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0: 是的，嗯。
1: 还有消息要跟大家说吗？
0: 对呀，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孩子啊，其实刚才我们也关注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健康嘛。3到18岁本身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可能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啊，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呢一定要关注一个这个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啊，也很关键的。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会很喜欢。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最近如果说您有房子要装修，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家装节。哎，很有意思啊，他这个家装节每个月呢会举办那个业主的吐槽大会啊。
0: 哦，是的，而且董事长是现场认真的聆听各位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的回应。如果说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而且现场还会当场发放奖励。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现在。

0: 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哎，还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给您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所以我们也会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
1: 是，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档节目的名字叫萌宠生活圈，主持人是雨桐，感谢李校长，感谢李老师，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1: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2: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3: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4: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啊，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那我们看到高速方面啊，截止到20:01呢，省内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还有一些这个高速的施工路段啊，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另外我们看一下市区方面啊，因为今天是一个调休的工作日嘛，然后晚高峰啊，市区部分路段还是比较忙碌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陇海快速路未来路的东向西方向啊，队尾一直到中州大道都是走走停停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京广路淮河路南北双向也是比较繁忙，大概有1到2公里的车多缓行，需要咱们的车友多一份耐心啦。我们说五月份节日很多啊，这个520也快到了，那送心爱的另一半或者说送给长辈啊一份护肤品，让整日操劳的女性朋友们都好好保养一下自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因为我们送护肤品啊一般是不会送错的，尤其今天 UP 商城强力推荐的是欧莱雅品牌的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啊，这个是很多朋友梳妆台上常备的一个抗老精华了，复购率超高的啊。而且为了不耽误大家送心意啊，今天咱们还特别升级了郑州市区同城发货，等于说现在下单呢啊，明天就可以收到了。那这次第四代成分大升级啊，新增了专研养肤成分能量素，从根源焕新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在保湿紧致舒缓方面表现都是相当出色的，坚持使用下来可以感受到肌肤变得水润光滑。而且最近气温高啊，风又大，皮肤容易干燥起皮儿，它能帮助我们维稳肌肤状态啊，渗入肌肤深层去补水，而且它不挑肤质，任何年龄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今天咱们推荐的是75毫升的大容量装啊，早晚爽肤水之后涂抹这个精华，然后呢能用3个月左右啊。欧莱雅第四代的小黑瓶精华，官旗店一瓶75毫升的要409，但是今天咱们只要188，而且还是买一瓶送一瓶，送的也是7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性价比超级高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5: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6: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4: 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发送限行。啊，咱们今天这个限行的是尾号2和7，到9点钟就截止了，明天咱们就休息嘛，就是不限行的。当然如果您想查看五月份的限行日历，也可以继续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哎，每天晚上咱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比较轻松的事情啊，用可爱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44岁的鸽子您见过吗？啊，见它估计都得叫它一声叔啊。我们说不亚于猫猫狗狗啊，鸽子也是非常忠实的陪伴我们的小宠物，对不对？哎，他们的一般寿命呢是在15到20岁，但是啊，您知道有一只名叫小唐的白鸽，它创造了历史啊，它以44岁

72天的高龄，荣获现存最长寿的家养鸽子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称号。而且这个44岁是去年认证的啊，今年应该又长了一岁，45岁了，如果这个不出意外的话啊。那其实在小唐之前呢，这项纪录一直由另外一只白色的雄性项圈鸽保持着，那只鸽子叫马土萨拉啊，它的纪录保持是活了29岁06个月。哎，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81年啊，我还没出生啊，小唐已经出生了，他破壳而出了。其实他出生的时候啊，一开始没有获得任何人的期待。就在早几年的时候呢，小唐的主人从朋友那儿得到了一只在魔术表演中使用的雄性鸽子卢瑟，然后不久啊，他又从宠物店买了一只雌鸽叫吉吉特，然后没想到几周之后呢，笼子里就出现了2枚小小的蛋。哎，他原本以为啊，这个蛋是不会孵化的啊，但是奇迹发生了啊，其中一只就是小唐。主人呢就把这个另外一只送给了其他家庭，爱心家庭，然后这个小唐他亲自去抚养。之后多年他其实一直在养鸽子，最多的时候有4个笼子8只鸽子。那直到某一天呢，他就突然把其他的鸽子都送给了比较负责任的亲朋好友啊，自己只留下了一只小唐。在90年的时候呢，小唐有了一名叫玫瑰的伴侣，但是很遗憾，6年之后玫瑰离开了。不过更加令人动容的是啊，在自此之后的15年里，小唐再也没有发出过咕咕的声音，啊，再也没有唱出过美妙的歌声。哎，虽然小唐不再发出过声音了，但是他会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对音乐的这种热爱啊。那主人在音乐行业工作了50多年，那小唐每次听到旋律都会跟着节奏去跺脚，这也让主人感到十分的欣慰。哎，除了音乐呢，这对搭档还特别喜欢一起看电视。有的时候啊，小唐还会坐在主人的膝盖上啊，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凝视着窗外，看着野鸟飞翔。他们甚至还会一起去看烹饪节目，因为每当食谱里提到糖的时候呢，小唐都以为在叫他。而且小唐他还有点那种分离焦虑，就是有一段时间主人这个住院治疗或者出差，他就不吃不喝的啊，然后主人一回到家他就立刻这个狼吞虎咽啊，就怕自己错过所有的这个饭菜。我们来这个了解一下他跟主人这个老年鸽子和主人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啊。就每天早上9点开始呢，77岁的主人就会准时的揭开鸟笼的罩布，然后呼唤他这个鸽子好朋友。哎，当第一缕阳光洒进笼子，这个鸽子就会苏醒过来啊。享用完早餐之后呢，就跳上主人的沙发，开始他们一天的生活，可能就是一起看看电视啊，听着音乐跺跺脚啊，非常的幸福啊。主人也希望小唐能够活到50岁，就在心里埋下一个小小的期待啊，梦想还是要有的嘛。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只44岁的现存最长寿的家养鸽子小唐长什么样子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五月份的天儿说热就热啊，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车里该开空调了，有的时候车厢去半天凉不下来，然后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结果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啊。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送888啊，想要了解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我们这个除碳剂是专门清除积碳啊，一瓶下去发动机也清快了，带空调也是毫不费力的，制冷也是嗖嗖的啊，爱车好开又凉快。那在这里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啊，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产品。第一款就是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三瓶的啊，也是我们2026年的这样一个新品，就是金光闪闪的那个礼盒。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这个稍微新一点的车，您就选三兄弟，它可以除积碳、提动力、清三元，三瓶功效不一样啊。但是都是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平时我们去 4S 店啊，去这个保养车子的时候呢，可能要排队啊、排号等时间啊，花费还多啊。其实除一个积碳，咱们自己就可以 DIY 了，就是您加油前啊，先把这个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呢再加油就可以了。啊，一箱油咱们就用一瓶万能通就行了，您尽量把这个油加得满一点，让它充分的去融合啊，就是自己 DIY 既省钱又省时间啊，特别的省事儿，关键效果也是不错的。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一瓶水，一份爱，一路纯越，传递美好。5月16日，郑州天堑湖1041联合纯越饮用水邀您。

0: 健步走，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纯悦饮用水与美好同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萌宠生活圈，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我是雨桐。哎，明天咱们就可以休息了啊，好不容易这一周休了一个周日啊，可以带着家里这个猫孩子啊撒开了去玩了。之前就有听众问过，说周末想带自家毛孩子逛逛商场啊，有没有宠物友好商场推荐的呢？那在这里也帮大家整理了几家啊，这么五家的宠物友好商场，您看看去哪儿比较方便，离自己家比较近一点啊，其实都可以来选择一下。哎，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呢，就是这个金水印象汇啊。这个商场它是可以让小狗狗坐推车逛超市的，而且它门口有一个大草坪啊，可以跟宠物一起来游玩。另外大部分餐饮都是可以让宠物来进入的。如果您有这个紧急的需求呢，在商场的二楼这个服务台还可以提供一次性的用品，包括这个宠物的尿垫、湿纸巾、宠物的食便袋，还有宠物纸尿裤等等啊，也是非常的贴心了。像这里的营业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四的上午十点到晚上的九点半啊，周五到周日是晚上延续到十点钟，交通也很方便，坐地铁34号线到东十里铺地铁站就可以啊，这个下了之后就可以找到了。另外给大家推荐第二个宠物友好的商场，就是郑州中铁太和里，它这个营业时间呢也是早上十点到晚上的十点钟。在这个陇海路京广路的东北角，它是允许而且非常欢迎宠物进入的一个开放式的公共空间，而且在每周六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免费的火车音乐会。那第三个宠物友好商场也是最近大家比较这个热捧的啊，是郑东万象城啊，商场有一个免费的那种小推车啊，就在地下停车场坐电梯的那个地方，而且还提供免费的宠物尿垫，还可以带宠物吃饭逛街啊，那儿还有宠物乐园，像我在那儿逛的时候呢，经常看到有人牵着这个小狗狗啊，然后溜溜达达的，也挺自由挺欢乐的。坐地铁也很方便，一号线到东风南路站就可以下了。另外第四家这个宠物友好的商场呢，是松南的印象城，在松山南路桂江路这个位置，坐地铁7号线到南环公园站就可以了。它有一个户外开放的宠物活动空间，有一个1000平的专属的草坪公园，而且在这儿还会不定期的办一些宠物的派对啊，萌宠运动会等等。那最后跟您推荐的呢，稍微远一点啊，在这个杉杉奥特莱斯中牟店正开大道和这个雁鸣大道的交汇处，这儿呢是可以携带宠物的，有宠物的寄存处，还有宠物的一个饮水设备。哎，咱们可以带着家里的猫猫狗狗在这儿购物啊、游玩啊，而且他们这个客服中心还设立有一个宠物的接待站，可以提供一个临时的托管。在这个商场还有20辆的轻便的宠物推车，就是你凭借身份证件可以免押金去租赁，车筐里也贴心的放了像一次性的尿垫还有食便袋等等啊。那说了这么多，也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周末遛宠的好去处啊，我们互通一下友谊啊，争取周末带着毛孩子出去玩的开心。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我说过日子，这个钱就要该省省该花花啊，一定要花得值。那如果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呢，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另外还能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有些朋友对环保要求很高，因为这个关心到我们的健康，对吧？您可以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也是服务。咱们河南交广呢，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会现场直面问题，解决大家的问题。那如果您的这个意见很好，被采纳了，还可以获得奖励。总之，装修想省钱，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为各位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接下来跟大家聊的就是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呢是一种狗狗，它叫罗威士狗啊，非常勇敢聪明的一种工作狗。罗威士狗啊，很勇敢啊，矮小壮实型的，而且它有一对非常灵敏的小耳朵竖着，表情呢是略带一点狡猾啊，也是最小的工作狗之一了。我们知道梗类犬嘛，一般都很活泼啊，这个运动量要求也稍微大一点，是吧？那罗威士狗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用来培养啊捕捉老鼠的啊，一开始是来捕捉老鼠的，它们很喜欢单独或者结伴去追老鼠。而且这种品种它的骨量很充足，还有这个能抵御恶劣气候的背毛啊，很这个厚实。在20世纪初的英格兰呢，有一个人在剑桥利用当地的工作狗发展了一个新的犬种，并且在1932年得到了英格兰犬协会确认为罗威士狗啊。起初它们之间在类型啊、体型、颜色、背毛还有耳朵形状方面都是有差异的。那之后呢，还是做了一些小小的区别啊，就是罗威士狗保留了下垂耳，而那些有剪耳的狗狗，它们就是形成了另外一种独立的品种。那英格兰犬协会在1964年呢，把它们确立为两个品种，就是垂耳朵的，称为这个诺福克梗啊，剪耳的称为罗威士梗，它也属于那种运动型的梗类犬。其实罗威士梗它的适应性还是蛮强的，而且喜欢运动，也很爱交际，性格也比较好啊。你别看它体型小小的，但是属于那种无所畏惧的类型啊，甚至有的时候还有点情绪化。但是它们对主人是很忠诚的啊，很可爱，也不是很爱争执。总之啊，就是快乐、勇敢、忠诚，而且富有爱心的一种狗狗，能成为我们人类非常好的小伙伴。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罗威士梗到底长什么样啊，是不是您喜欢的类型，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可爱。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小燕子
5: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

0: 我比你打得准吧。
1: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2: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3: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2: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有人说啊，这个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那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认可。所以说这个客户的口碑是很重要的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呢，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会亲临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的回应。如果说这个意见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呢，还会当场来发放奖励。咱们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甄选了优质合作企业，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享受装修完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啊，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啊！发送家装节呢，还能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媒体全程的为您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啊！不让咱们的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总之，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赶快报名锁定您的专属福利吧。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9: 你谁呀、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潮玩五一，趣味无限，五一档 XR 影片上新了。
10: 跑完这一趟，我们就自由了。
11: 老爸，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2: 紧急情况确认，
9: 放我出去！
12: 将你勇敢的启动，请佩戴舰长
9: 帽，
12: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这个五一看 XR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2: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毛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啊，我们来聊一些跟毛孩子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发可爱啊，看到这个豆豆、一叶知秋啊，还有小陈儿等等啊，我们的老听众，大家如果想看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非常勇敢聪明的工作梗啊，罗威士梗，都可以继续发送可爱来看看他的样子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河南洛阳白云山的一则新闻啊。为什么呢？最近这个白云山火了呢？因为毛孩子们也没想到啊，刷自己的脸可以免主人的门票。从5月6号到31号呀，这个白云山景区推出了带宠物免门票的活动。那一只宠物呢，可以免一个人的门票。检票的时候啊，您出示宠物就可以了啊。就4条腿的猫猫狗狗随便带啊，2条腿的大公鸡、大白鹅也能安排，都是省钱的小帮手，但是昆虫除外。据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呀，游客们也是积极的响应。那除了比较常见的猫猫狗狗呢，还出现了像小羊、小鸡、小鸭、小兔子、小乌龟啊，大家都是各显神通啊，家里有啥都搬来了。啊，养了这么久，这个拆家捣乱的小家伙终于能帮主人省钱看风景了啊，终于收到这个回头钱了。哎，像你家的这个逆子，最近是不是你一出去玩就盯着你啊，想着什么时候带我出去玩，这不就能安排上了是吧。在这儿也有很多适合宠物玩的这种环节啊，比如说它这个白云天路有318个弯啊，每一弯都是风景。但是要提示大家，这个山路弯多啊，晕车狗狗要备好塑料袋啊。如果你还可以这个有机会拍一拍它这个车窗探头时的风中凌乱照啊，那简直就是朋友圈点赞收割机了，对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另外它有一个中心广场啊，就是有一只巨型猫咪趴在广场上啊，懒洋洋的晒太阳啊，就可以去拍拍照啊，就是一组治愈大片吧。嗯，带上您的毛孩子。另外这个白云湖的环湖步道也全程都是比较平坦的，像对柯基、法斗啊这种小短腿就是极其友好的啊，您就可以牵着它慢慢走啊，还可以这个欣赏湖面波光粼粼的这个风景，狗看狗的，咱看咱的，互不耽误啊。另外这里还是中原海拔比较高的一个天然氧吧，5月的山也是非常好看，绿的发亮，牡丹现在也正在开，所以说空气很清新，就像给咱们的肺洗了个澡啊。我们可以在人少的区域啊，稍微的松开狗狗的牵引绳，然后看着它这个打滚刨坑啊，今晚上就不拆家了啊，咱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另外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九龙大峡谷的瀑布啊，在这可以玩水滑漂流，可以带着狗狗。前两天我还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一个女生漂流，就带着她家两只金毛，就没想到那个漂流那么猛啊，真的给狗都吓坏了。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推荐，您知道这个宠物友好景区啊，我们到周末都是可以去哪里溜溜宠呢啊，也欢迎来互通有无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春天活跃在城市的那些鸟，你都认识吗？
4: 嗯。
3: 珠颈斑鸠，脖子上像戴了珍珠围脖，但筑巢极其随意，空调外机上、多肉盆里、花盆缝里，想在哪生就在哪生，网友赐名随便大王。听见灌木丛里叽叽喳喳，八成是这群没脖子的棕头鸦雀，全身棕红的鱼粪球，圆成。

0: 样还能飞，属实是鸟类里的反重力选手。长尾山雀比麻雀还小，像个会飞的小勺子。北方银猴，南方红头，外号张飞鸟。别看长得萌，性格可能挺暴躁。他们在公园里筑巢、生娃、带娃。秀眼鸟，这一身黄绿，眼眶一圈白毛像绣出来的，所以叫秀眼。春天最爱拿花蜜打牙祭，是花丛里的甜妹担当。有人的地方就有树麻雀，深山老林反而见不着。这位老熟人是个离不开人类的社牛型邻居，你吃饭他看着，你走路他带动。白头翁，后脑勺一撮白毛，大名白头杯，最爱偷吃你家天台上的菜叶子。小伙子，因为气候变暖，北京的白头翁比南方老家还多。家燕苗条，炒简单，金腰燕微胖，肚皮有黑纹，腰上一道筋。还有雨燕，外号无足之鸟，吃饭睡觉都在天上，只有养娃时才落在箭头上歇脚，真正的空中卷王。这些鸟并不稀奇，只是太容易被忽略。一旦你开始留意，就会发现它们每天都在你身边热热闹闹的生活着。太好了，今天小编要去看鸟了。
1: 哎，这两天咱们爆款商城的520珍珠专场啊，大家也是好评不断啊，一直在刷刷刷。嗯，还有这个听众辉哥反馈说，给媳妇儿下单了啊，跟着1041买，放心。还有二宝妈说，给妈妈和婆婆每人买了一套。那咱们推荐的这款珍珠呢，来自珍珠之乡浙江诸暨的知名企业，给众多品牌都提供了珍珠原料，出品级别很高，都是从原产地诸暨发货，关键价格还很实惠。那520想给爱人表达爱意的女生，想送给自己一份礼物的，现在都可以发送团购啊，发送团购可以看看款式。那主播推荐款呢，就是这个龙珠吊坠了啊，他甄选了11到13毫米直径的这个大颗的加白粒淡水珍珠，戴上就很有存在感，特别喜欢它的简单精致，配 T 恤啊，配西装吊带裙，这个大颗的珍珠吊坠坠在胸前真的很好看。关键这个专柜的吊牌价要1100多，今天咱们可以跟着工厂团购，直接2.4折，只要279。哎，除了这个大爆款，还有一款是那种迭代的，是小米珠项链。就是这个小米珠项链，我们会送一款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满天星项链。这小米珠本来单戴都很精致了，很多明星都在戴，如果再迭代上满天星，它就会有一种层次感和设计感。而且专柜一条呢就要2700多，今天咱们跟着工厂团购，一条小米链加赠一条满天星，两个大爆款只要799啊。当然商城还有一些高端的珍珠吊坠，送珍珠耳钉，520送自己送爱人，经典永不过时啊，一物一赠，还送礼盒礼袋包装，终身保修，不喜欢也支持7天无理由，就可以放心的先那个买来试戴看看。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0: 南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平时啊，像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不方便拉宽带，流量用的很多，想给话费省省身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啊，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啊这一新一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3: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4: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5: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最近啊，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的养宠家长啊，他对宠物绝育的重要性，还有这个必要性都是有一定了解的啊。但是普遍有一个疑问，就是什么时候为宠物绝育比较好呢？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很多的宠主认为等猫狗成年了再做手术，但是近年来啊，随着这个医学的发展，国际小动物医学育的这个认知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咱们首先来说一说猫咪啊，就是五个月龄前为这个猫咪绝育，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共识了。所以说如果您家养的是猫咪，建议在5个月龄前就完成这个手术。如果是母猫呢，可以近乎100%的预防它患恶性肿瘤的这样一个风险。那除了可以预防乳腺肿瘤之外呢，早期绝育还能够消除猫咪的卵巢癌、子宫癌的一个发生风险。那如果是公猫呢，也尽量提前在5到6月龄啊完成这个绝育手术，可以有效的防止公猫的一些不良的行为模式。另外啊，如果是没有绝育的公猫，它还可能出现寻找配偶等等的情况啊，那由此增加的这个户外活动也会大幅的提高它的打斗受伤的风险，还会感染一些致命的传染病啊，所以说绝育对于公猫和母猫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狗狗的绝育时间，其实狗狗有一点点不同，是它的体重不一样，这个绝育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啊。如果是成年狗狗体重小于20公斤，那6月龄前后呢就是一个黄金的窗口。比如说很多的小型犬，像泰迪、吉娃娃、博美啊、比熊啊，就建议也是5到6月龄就做绝育。那跟猫不同的是呢，狗狗的这个乳腺肿瘤大概有50%是恶性的，它这个恶性比例呢是低于猫咪的，但是早期做绝育也是有同样显著的一个预防效果。当然了，如果您家狗狗体重大于20公斤，推迟绝育才是保护。就是说如果您家养的是金毛、萨摩耶、拉布拉多、德牧啊这些中大型的或者巨型犬，那它的绝育时间恰恰不是越早越好。

0: 那中大型犬的绝育手术啊，就要推迟到它生长发育基本完成之后，通常是在9到15月龄之间来进行的啊。绝育呢，它其实是一项贯穿宠物一生的健康投资，也是咱们每位负责主人这个主人的一个必修课啊。有的主人他可能会心疼毛孩子啊，然后或者觉得他这个是不是就不完整了啊，其实大可不必啊，咱们可以向专业的宠物医生来咨询，结合您家毛孩子的品种、体型、性别，还有一个健康状况，包括饲养的环境，然后为他量身定制最科学的一个绝育方案啊。绝育之后的护理也是很重要的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家的毛孩子有没有做绝育，他现在这个恢复状况怎么样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他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了，咱们五月份的装修宠粉福利进入倒计时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呢，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啊，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再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像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都安排到位啊！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可以抢更多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啊！回复“装修”就可以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朋友。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吃俺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句号说，求灰泰迪狗狗一只。听众李峰说，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吴华说，这个小奶牛猫们满月了，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了。

0: 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问谁那儿有。芭芭拉说，一窝边牧仔仔可以预定咯。听众博还有怀之都在问，有没有比熊的小仔想要领养。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来领养。大家有各种的宠物需求，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啊，来详细的沟通交流。同时发送宠物也可以来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裤型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平时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微量元素，咱们平时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啊，但是往往会忽略氨基丁酸啊，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成长。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疯狂张真人继续为大家在中午的时间送去欢乐，送去奖品，送去惊喜，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是宋啊，我是张弛。
0: 你改名吗？你要不然小宋。
1: 我看宋太多了，感觉我要是不叫类似的名字有点有违节目初衷。
0: 嗯，其实我们这是宋加班是吧？那你说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赶快来到节目里面啊，这个参与游戏如何参与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刚刚开始收听，或者说这两天才听到，还说还不知道呢。那么您先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你的游戏昵称，你自己给自己起一个游戏昵称啊，然后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后台将随机拨出电话邀请您参与挑战。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主打一个不让您就是花一分钱话费。

0: 然后
1: 一般人家家都是你来打热线，现在不，我们给你打，对吧？你留手机号就行了啊。
0: 就在一切的这个前置工作做完之后啊，然后你经过自己的努力，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送环节啊。
1: 嗯，
0: 我刚才设想了，是吧？卫视搞了个唐小妹，我准备打造你，
1: 打造我，
0: 宋小妮儿，唐宋元明清，宋小妮儿。
1: 听上去也还行。
0: 你对，
1: 你快，你再说说，我马上就要被成功洗脑了，快点，你再说说。
0: 我跟你说，等回头咱送东西送的到一定程度之后啊，
1: 嗯，
0: 我们在开封就搞一个就是追寻当年的过往的专场。
1: 当年的过往，
0: 嗯，
1: 这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0: 宋朝首古都啊，北宋首都
1: 啊，对，
0: 开封。我们来一个送专场，
1: 送啊，是这个送啊，不是那个送啊。
0: 然后再给你拍到杭州，南宋古都，南宋首都都城，再来个南边送专场。到哎，我直接咱俩一南一北，我也叫宋小妮。
1: 你凭什么？
0: 统一形象嘛，
1: 你既不送
0: 小丽帮忙，全是小丽。
1: 你既不送，
0: 我们这儿全是小妮。
1: 你也不小妮儿。
0: 我肯定送，我直接就送一个。南方朋友不太熟悉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
1: 嗨，南方朋友怎么就不熟悉了？南方朋友也可以来参加节目，南方朋友也能去越南玩，真是。
0: 南方朋友这可能我担心他们对于这些东西啊，就是因为离他们太近了，没有像我们这么珍惜。
1: 哦，明白了。
0: 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灯下黑了。啊，一拿出来说，嚯，好新鲜，似曾相识，来一杯。
1: 但是它确实也挺黑的，黑咖啡嘛。啊，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就是、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初阶的，基本上
1: 考官奖嘛，
0: 对，很容易得到的。
1: 嗯，
0: 并且呢，我们说南说北这块是开玩笑，但是呢，如果您真想参与的话，你说我在杭州，我在开封都可以，
1: 没问题，
0: 都是一样，
1: 没问题。
0: 包邮到您手里边，当然我们
1: 您在新疆我们也包，
0: 没问题啊。
1: 那有啥呢？我们财大气粗的张弛总，让他送去，
0: 送，
1: 对对，让他亲自给骑个共享单车给你送过去也行。
0: 我已经主打宋小妮了，你就得你去了。
1: 那行，你到时候
0: 过来，你就凭借你平时的知识积累，如果你能答对，我额外补贴一份奖品给你，好不好？
1: 先说什么奖品吧。
0: 能不能保个密？
1: 不能。我怕你反悔，
0: 因为我没想好。我目前想的是签名照，啊，
1: 那就别要了，朋友们，就是，拿回家也挺占地儿的
0: 之类的吧。
1: 关键是每次看完之后还都有点恶心。
0: 就是基于你的这份强力和强大，
1: 嗯，
0: 以及这份
1: 就是得到了张弛的认可，是
0: 我强烈的认可你，
1: 嗯，但是也没有啥用。
0: 我把我认为
1: 得到他的认可有啥用？
0: 最珍贵的签名照给你，
1: 嗯，
0: 好吧。
1: 不是你自己的签名照片，
0: 我自己的，
1: 那确实是没啥用。朋友们，咱们不必要为了这么一点这个拿回家就没有用的这个废物，
0: 这是设想，
1: 对吧？
0: 这是设想，
1: 嗯，
0: 这是设想，可能有别的，我们再讨论讨论，好吧？
1: 好吧。
0: 我真的，我觉得如果这你看咱怎么排查啊？
1: 嗯，
0: 这肯定第一是你有没有查，有没有搜索，这是一个诚信游戏。第二呢，我根据你的 ID， 我们在群里搜有没有这人。如果他真的没有通过群友的帮助，然后没有通过这个搜索引擎独立思考，我一定要帮他实现一个宏伟的愿望。
1: 哎嗨，我就觉着
0: 倾我所能。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是我敢都奉献出来。
1: 张弛，我觉得这样吧，就是咱们水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能不能把这个话题咱们给他收一收，好不好？就是你这话，
0: 你
1: 画饼的这种 PUA 的这种感觉，要
0: 心情感受到了吧？
1: 放到群里吧，要不然不行。群里面的朋友就是受受苦，受受困，受受累，多听他的这个画画饼，其他的朋友们就算了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

0: 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给我们白话了半天了，真的是让在线上等待的玩家也是辛苦了啊！您受苦了，杨万里女士。
1: 啊，你好，
0: 万里女士，上一次来参与的时候是到了哪一个环节？最终止步。
1: 第二次参与的时候是第二关就败了，
0: 就是
2: 我忽然想起来
0: 进阶局是吗？
2: 好像是。
1: 哦，对，
0: 哦，就是在猜词这个环节上面。那肯定不赖你，肯定是张弛形容的问题，肯定是。这个环节我跟你说，出了任何的问题都是张弛全责。
1: 不，这是我的责任。
0: 哎呀，你看看，所以你
2: 要这么说了，我一定尽全力，好不好？
0: 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按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请杨万里女士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张弛，做好准备。
2: 老司机了，来吧。
0: 倒计时60秒开始。
2: 请问扑克牌中有几种花色？
1: 4种。
0: 哎，怎么突然变
2: 人
0: 了？
2: 请问扑克牌中每种花色的数量是一样多吗？
1: 是的，
0: 确定哈？
1: 哦，确定。
0: 好，正确。
2: 请问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谁的诗句？
1: 过。
2: 请问身份证过期后可以接着使用吗？
1: 不可以。
0: 正确。
2: 那么请听接歌。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
0: 下半句。
1: 过。
0: 一会儿还得再唱一遍。
2: 好的，请问一年365天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脑筋急转弯。
1: 365天。
0: 不，不对。想看，脑筋急转弯。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1: 第一天。
0: 错。
2: 第一天我存在。
0: 你要是能给出个答案，给出个解释，我觉得如果他要是靠谱的话，我也算他对。为什么是第一天？
2: 为什么？
0: 因为懵的。哎呀，所以说不要再尝试一下那个接歌嘛。我觉得那一首歌应该还挺好接的，没听过吗？刚才那首歌？
1: 就是，也听过，但是我要接我就
0: 不知道下一句了啊、哦。没关系，全。

0: 面的朋友们，你们再接再厉，咱们杨万里女士给大家开出了至少三道题，对吧？长风破浪会有时，还有刚才那首接歌，以及一年365天当中到底哪一天最长。好，虽然今天来第一关都没有过，但是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杨万里女士，我们下次再见喽。
1: 好，
0: 拜拜。
2: 再接再厉。
0: 对，真的是。
2: 你看我为了防止我搭档说那某一个环节我全责，那我就不让他进那个环节。
0: 你最好是延续一
2: 下。我就无责。
0: 我看看你到底作为这个守门员，你是否守得住，好不好？所以朋友们啊，
2: 我能明白。咱们很多女士呢，说句实话，对于李圣杰老师这首歌不太了解，很正常。这首歌表达的情绪，我跟你说，我每年都会有。
0: 但是我告诉你，这首歌当时真的是火到，我感觉就是每一个托尼都会用到他当 BGM。
2: 这首歌当时刚火的时候，那个年代太早了，那时候可能 MP3 都不是特别普及。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是的。
2: 零几年的时候，所以说我当时是怎么学会的？当时我同桌，他比较洋气，他学会唱这首歌之后，他逐字逐句的教给我。啊，你知道这种场景，其实一辈子人一辈子没那么几次啊，就是一个人在旁边，因为你喜欢一首流行歌，你听他天天哼，你觉得好听，然后他就在旁边教你唱。但事实上呢，这个人唱歌跑调，所以说这首歌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是会背歌词，但是唱的是跑调的。我又经历了好多年才把它矫正。
0: 你以为他是原版是吗？
2: 他怎么唱什么就是原版。
0: 哦，明白了。
2: 所以这首歌对我这个，
0: 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确实是这样的。
2: 这首歌对我影响还是挺深的。
0: 好的。虽然说杨万里女士没有最终闯关成功，但是
2: 我们期待下一位。
0: 哎，对，已经开出了三道题，也就是说，对于接下来参与答题的朋友们，你们的难度系数有所降低，只能那么说吧，有所降低。而且刚才啊，我其实给他设了一个圈套，我有问他，就是你刚刚问到说扑克牌当中的每一个花色数量是一样多吗？
2: 哦，有。
0: 他说是，我说你确定吗？
2: 你真坏。
0: 他居然非常斩钉截铁地说是，答对了啊，每个花色各有13张牌。刚才看到有朋友说的，那不是有大小王吗？大小王不属于任何花色啊，这是我还专门到网上去查了一下，它不属于花色啊。
2: 这个对，大小王的花色其实是就是我们自己打扑克牌自己会搞的这个规矩。就是你自己来定，有人把这个黑
0: 牌嘛，
2: 对，黑的这个算成黑牌，然后把红的算成红牌里边怎么的，就是各种规则不一样。对吧？你怎么定是你们这一局的事儿，但是我们只说客观标准，就是他这个国际惯例，按照国际惯例给大家去说的。
0: 所以大家呢，如果刚才听了杨万里女士的啊这个挑战，您有信心了，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你给自己起的游戏 ID 游戏昵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最近这两天啊，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珍珠专场真的是订单不断啊。有听众说了，给媳妇儿下单了，跟着1041买就是放心。还有听众说，给妈妈和婆婆都各买了一套，收到货了，表示非常满意。那当然了，因为咱们这次专门给大家去到的是我们国家的珍珠之乡浙江诸暨的知名企业，这个企业给众多的一线品牌提供到了珍珠原料，出品的级别特别高，品质非常有保障。发货呢，咱们都是从原产地诸暨给大家发货，关键是价格非常实惠啊。甭管是在这个月520想给你的爱人表达一下心意，还是女孩子想要给自己一份珍贵的礼物，现在都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来选选款式。首先啊，珍妮主播推荐款给大家送上的是这个龙珠吊坠，甄选了11到13毫米的大颗淡水珍珠，戴上去非常非常有存在感。哪怕你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 T 恤，戴上它的一瞬间就可以为你增加亮点。你想想，大颗的珍珠吊坠坠在咱们胸前就是一个好看。专柜的吊牌价格1119，跟着咱们呀，直接工厂团购价2.4折，只需要279块钱。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个热卖的小米珠项链款，这个呢是3到5毫米的小米珠项链，单戴很精致啊，叠戴满天星又更有层次，有设计感，时髦的女生潮人们都赶快入手吧。专柜吊牌的价格一条就是2799啊。这次跟着咱们799，可不是让你一条入手，而是再加一条淡水珍珠满天星项链，直接迭代一起送朋友，成套的搭配也非常有新意。咱们自己戴啊，也是尽显设计感。下一单直接两条爆款都到手了。但是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具有性价比的高端款，经典的王冠加珍珠的造型，简约大气，特别适合有气质的追求品质的职场精英白领。专柜的吊牌价格4799，这次跟着咱们只要1299，而且还送你同款的珍珠耳钉，成套的去入手，送自己送爱人，经典也不过时。在咱们这儿下单的所有珍珠，一物一证，送礼盒送礼袋，而且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回去先试戴，终身保修，售后无忧。别忘了，咱们还是从浙江诸暨的原产地包邮给你送到家。今天说到的这三款全部都是热卖款，库存不多了，所以说早买早安心，回复团购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赶快来下单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为了防止有些朋友不相信我去溯源了，我刚才已经把我这个溯源的照片发到咱们的22群还有23群当中了，想要去看的朋友们回复游戏好吧。
1: 真去了，不是 P 的，不是刚刚说的。
0: 哎呀，真去了，你们看吧，我手上拿着这一串这个紫色爱迪生，我跟你说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个珍珠上面应该刻两个字，珍妮，就是我的。
1: 你只要买了，你随便刻。
0: 谁家在这个天然珍珠上面人用刻字啊？
1: 你刻一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峰济沧海”都行。然后拿手串问杨万里，
0: 嗯，
1: 作者是谁？
0: 哎，如果我们每一次出题都是刻在这个珍珠上的话，我跟你说，咱们
1: 答对了拿走。
0: 哎呦天哪，被破坏的，我的天！好了，回复这个，我看有朋友回复珍妮，哎，也是可以能够看到群的啊。回复张弛、珍妮或者游戏都是可以的啊，就进入到咱们的游戏23群当中。
1: 对，因为之前回复张弛呢是进马路老友记，我们已经把这个删了。
0: 我给他踢了，
1: 嗯，
0: 放心，有我在一天都不会让张弛这一个名号落到他手里。剥夺的是，
1: 这就是被宠溺的感觉吗？
0: 激动了，马上进玩家了，进玩家了。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团团过，玩家已进入。这位玩家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哎，让他
1: 不能。
0: 所以是可以称呼您为浴霸吗？您好，
2: 你好，
0: 是称呼您浴霸还是王先生？
1: 还是不能？
2: 嗯，怎么样都可以。
0: 嗯、啊，就你喜欢就
1: 好。
0: 好
1: 随性啊！
0: 真的是好松弛哦，我很喜欢这种答题的感受。好，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您的新手局，请做好准备。正在进入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王先生啊，请您做好准备。张弛，你看一看刚才的那3道题被开出来的，你准备？
1: 反正
0: 出几道？
1: 我既然说了，我想问作者，那这道题我是一定要出的。
0: 好的，那么请接受您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长风破浪，我直接问你，作者是谁？
0: 作者是谁？
2: 过
1: 啊。这就是默契啊。
0: 好有默契啊。
1: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的
0: 下
1: 一句。下
0: 半句
2: 过。
1: 你没有过的机会喽。
0: 接下来就没有
1: 了。请问带鱼到了夏天会变成什么？
0: 脑筋
1: 急
0: 转
1: 弯。
2: 热带鱼。
0: 正确。
1: 请说出5个动画片的名字。
2: 嗯，
0: 动画片。
1: 动画片。
0: 从小到大。
2: 警长。
1: 好，1个。
2: 不是我玩。
1: 好，2。
2: 然后疯狂原始人，
1: OK 仨，
2: 哪吒哪吒闹海，
1: 好是，
2: 齐天大圣，
1: 孙悟空。请问约定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你我约定，
2: 哪个？没
0: 约定，约定，
1: 谁的歌？
0: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你我约定，
2: 不知道。

0: 办呢？那你知道一年365天当中哪一天最长吗？
1: 你要把这头这道题答出来，我破格。
2: 想
0: 你
2: 的每一天。
0: 你给我们俩干沉默了。
1: 说实话，如果是10年前的我，我会把这一句拿小本
0: 记下来。你会觉得它是京剧是吗？
1: 京剧的土味情话，我非常喜欢这种东西。
0: 但10年后的这一天，你听到了什么感觉？
1: 又说。
0: 好吧，感谢到浴霸王先生啊，就是虽然说没有闯关成功，但是又开出了一道题。
1: 约定是谁的歌？
0: 你们到底是不是派这些这个先行的玩家过来给你们探路的？我有点怀疑这件事情了，又开出了一道题。
1: 那么浴霸呀，这个我提个小建议，您听一下。
0: 你赶快说。
1: 就是我觉得
0: 说，
1: 他就是你就是有点慢。你就是稍微有点慢，就是我觉得咱答题尤其是抢时间肯定是快，尤其动画那块我觉得稍微有点耽误时间了。
0: 没关系，一回生两回熟，下次王先生来
1: 就知道这个小技巧，我认为你克服这点一定没问题。
0: 好的，我们就是期待王先生下次加入，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2: 拜拜。
0: 你看他真的就是
1: 好冷静啊。
0: 对，就是非常的悠然自得。
1: 他冷静了，我就是我一般遇到这种冷静的人，我很想刺激他。
0: 我跟你讲，
1: 让他呜啊一下子。
0: 我跟你讲，就是你站在这个就是如此冷静的人的旁边，你真的就特别
1: 像一个小丑，
0: 着急的那个。
1: 就是皇上不急我急。
0: 对，就是老是有这种感觉。你看你快点玩了。
1: 不是朋友们，我真的我就留意我特别，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0: 沧
1: 海，到底是谁写的？
0: 现在去搜搜不行吗？
1: 我小学同学录上，
0: 啊，总是会出现这个是吗？
1: 大家都会用到这句话。
0: 来吧，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现在着急呀、啊，说那个约定的原唱者不就是那谁谁谁谁吗？没人知道吗？东北虎都答出来了啊！但是我现在不能说，我要是一说就透题了，对不对？一会儿咱们这题库又少一道题，啊、
1: 哎，
0: 是吧？所以您要知道不行的话，您也来参与。
1: 群里还有说了、啊，当时 MV 都没有，用的是 Flash 动画版。
0: 对，是的，
1: 印象特别深刻。
0: 没错，
1: 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这个人长啥样。
0: 对，是的，是的，
1: 没看过他本人。
0: 哎。原因其实很清晰了，在当年那个就是力挺帅哥美女的这个年代，就是当年他的这个颜值说实话并不是很出挑，然后他的经纪公司，他的这个唱片公司确实也是有此意，就是觉得说他既然这方面不是他的长处，那么我们就是扬长避短。
1: 而且刚好是这个契合了当年是这种流行这种 Flash 动画的 MV 挺多的，那段时间有好多，你像任贤齐的一只鱼MV 重制版，是包括刘德华的马桶，也是都是用 Flash 动画做的。那段时间出了好多 Flash 动画的 MV， 也是当时可能比较流行的那种方式，就像现在用 AI 动画做 MV 也开始多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不露脸，
0: 也挺好。来，希望接下来这位玩家可以听好了我们的这个提示，希望这一道题咱也不知道一会儿出不出，反正希望如果出了的话，他能答对了。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呵呵。你好呵呵。
1: 你好，漂亮妮儿这个词。
0: 什么什么妮儿？
1: 漂亮妮儿。
0: 啊，漂亮妮儿。我听的
2: 你还挺调皮。
0: 你知道我刚听到什么吗？你好胖妮儿。我说这什么情况，过来就挑衅我。啊，漂亮
2: 妮儿。有点敏感了。有点敏感了。
0: 那他刚才说你什么？
2: 说我真的不知道。
0: 对，您刚才说他的是
1: 帅哥词。
0: 帅哥词。哎呦，
2: 我还以为你在

0: 词。原来是帅哥池，
1: 不是 B-box。好的，
2: 靠谱吗？靠谱吗？
1: 很靠谱，
0: 没毛病。
1: 包括刚才我们的这个提示，
2: 提前得会了你们呀。
1: 哦，这就贿赂了。
0: 我说两句好听话就是贿赂了。
1: 那也行，情绪价值也给了。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好了，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呵呵，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我天哪，我说他的名字，我总觉得我在嘲讽谁。
0: 没事，等我跟你说，等他第一关都过不了，我们把那 ID 反复给他念一下，
1: 直接给他把名字，名字全给他剥夺了，这样
0: 变成我们的情绪表达出口。
1: 好了，呵呵，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哎，我多问一句啊，上几趴的那个几位听众答题，你有没有听？
2: 我，听了2个吧。
0: 听了2个，
1: 那应该差不多了。
0: 那他们没答上来的题，
1: 你会吗？
0: 知道答案吗？
2: 他也没答上来了，
0: 你也不知道。
2: 我也答不上来。
0: 那好，
1: 你也答不上来。
0: 那你等着，你给我等着。
1: 张弛，我觉得有些话呀，尤其男人的话，你也别全信。倒计时60秒钟。
0: 听歌，猜是哪位歌手的？有首歌叫《约定》。你这个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
1: 这是哪首歌？这是谁的歌？
2: 周慧吧。
1: 是吗？
0: 你确定吗？
1: 张弛，你真的是张弛。我跟你说，你刚才说我那句话，这是送给你，你好坏呀。
0: 你确定吗？你真的确定吗？
1: 是周慧吗？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过了是吧？
1: 哦，
0: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谁的诗？
2: 李白
1: 啊，正确了。
0: 那么，请说出5个当代女演员的名字。
2: 这个甄妮，弯弯素素，这个夏涵。
1: 你现在是属于破罐子破摔是吧？
0: 来搞节目效果，对不对？
2: 你们可以是演员。
1: 哦，我们是演员，对，我们那个主持人上岗证，反正不管用，反正是。我们是演员。好，时间已经到了，然后张弛，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有2个字可以送给他，就是他的游戏 ID， 321，呵呵。主持人在线嘲笑我们的玩家，有点坏了。
0: 哎呀！
1: 所以刚才那首歌真的没听出来吗？呵呵，哎，呵呵。
2: 真的没听出来呀，李宁？
1: 李宁？
0: 李宁的歌吗？李宁老师的歌我听的不多，说实话。
1: 你还听的不多，我都没听过，我说实话。还听不多。好的，感谢呵呵啊，
0: 谢谢
1: 给到我们今天非常快乐的这个节目效果，谢谢您，欢迎您再来好吗？
0: 再来呗，
2: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哎呀，你是怎么想到的？你这么损呢？
0: 我不知道啊。
1: 你好损呐！
0: 我不知道，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没想到真的有人只背答案不背题干。
1: 真是，然后但是我觉得非常感谢呵呵的一件事情，他总算是把李白唐这个答出来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来自于唐代大诗人李白《行路》。
0: 李白老师啊，李白老师，九泉之下您可以安心了，李白老师。答出来了，
1: 刚才看到了一个非常眼熟的这个听众。
0: 对，昨天主要是淘汰太快了，因为你看我们每天晚上，其实咱们的节目是晚上9点到10点重播。重播呢基本上要满足一个整个节目，起码我们是有内容分享给大家嘛。然后这一段就不知道怎么贴上去
1: 啊，啥意思？
0: 太短了。
1: 他的这个节目效果不够，咱一会儿看看他的
0: 节目。
1: 节目
0: 时长不够，
1: 别说效果了，时长都没达到，是这个意思吗？
0: 主要是时长不够。
1: 所以说一会儿咱看看这一位发起2次冲击的这
0: 位玩家能不能刷新成绩，
1: 好不好？因为我看到他在群里
0: 很活跃。
1: 他在群里，然后看一看他自己今天能不能战胜自己的。
0: 那我也做出承诺，我尽量会把一些老题再重新出一遍。助力他把时长拉满，好吧，
1: 我觉得可以。
0: 希望他能够出现在我们的重播当中。
1: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朋友这个时长不够，然后就没有节目效果。你看刚才那个，呵呵，
0: 效果很足，
1: 也就答对了1道题，
0: 就不知道。我回头晚上看看时长够不够进我们重播合集啊。
4: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
1: 然是老玩家了，我们就是不过多的去赘述了。掌声有请加菲猫。
5: Hello，
0: 昨天很快就结束了你的战斗，今天有什么宣言吗？
5: 今天
0: 有什么口
5: 目标？大奖。
1: 哎，人还是要有目标的。
0: 你看大奖，我听出来稍微有点虚。
1: 我今天要拿，他其实本来想说的是咖啡。
0: 那大奖。
1: 新手局。
0: 问一下，准备好了吗？
1: 啊，请您做好准备啊！这个加菲猫，60秒钟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
0: 这首歌《约定》，
6: 你我约定，
7: 难过的往事不许提。
1: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5: 周慧。
1: 正确。
0: 好的。接下来啊，这首歌
6: 《我向你飞》。

0: 另外呢，我觉得有必要的话，您最好请一位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啊，不管是您的代理人也好，或者是律师也好，来帮您介入了解这个事儿，因为这个过程还挺长的，它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次两次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你现在手里最重要的是缺乏证据，光这个取证的过程，你可能都会需要一个很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很它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你如果有一个专业的人员指导，你可能三两趟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就把东西就拿齐了，就拿到手了，这些东西拿出来都是有用的。你看往往我们去很多朋友他不懂，他去打官司的时候拿个那个袋子一掏，掏了一袋这里头东西，律师从这个可能几十份的这个材料里面一眼就看到了那个非常重要的，就这个就这一个东西你就能官司就能打赢。但是你如果没有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是律师去帮助你的话，你可能你跑遍了所有的地方，你把弄了几十份，最后有可能一份都没有用，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最好先找个法律工作者先去咨询一下，或者找律师先去咨询一下。最重要的这里头我觉得是两点吧。第一点就是用工单位是否有责，这是一个哈，或者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就是就您这个实际情况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否属于用工单位应当赔偿的情况之一，这个可能需要把事情发生的过程再详细的描述一下，去找一找看一看。你比如说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虽然是在工作岗位上，但是由于这个用工人员违反了操作规定发生的一些这个事故意外事故，那有可能用工单位最终可能比如说这个承担的责任小或者不承担责任都有可能，所以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
1: 对，你说这个倒是挺像的，他是在工作期间比如说他没有穿那个反光背心，完了之后班长刚好检查，哎他说去哪里太热了，哎就去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这起事故。
0: 对，所以他究竟是认定为一起工伤事故还是认定为一起交通事故，这事儿首先在认定上就有的一讨论。因为很多事就是法律条款它是这个比较生硬的啊，但是呢在具体法律适用的时候它要根据实际情形实际情况来对应相应的法律条款，所以你不能简单的讲它就一定是或者一定不是，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这个事故的具体案例。我建议您最好是找个律师，你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记者先给您提供一位法律顾问，先简单的解答一下您的问题吧，好不好？帮您理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后期如果需要的话，这个需要律师的话可以再详细的了解，好不好？节目之后我们联系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先跟您简单的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1: 好的，可以。
0: 好，那先这样，张先生。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

0: 那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
1: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1: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于百姓关注的消息啊，您在地铁上见过健身房吗？哎，这个近日啊，在广东深圳就有网友啊在社媒上分享了一个视频，说深圳啊一个地铁站里面居然是开启了健身房，引发了关注。
2: 您给讲一讲。
1: 记者也实地探访了黄木岗地铁站的这个，发现站内啊不仅有这种自助的健身房，还有啊更夸张的，配套了这个匹克球、羽毛球、乒乓球等运动场地。工作人员就介绍了，说这个健身房区域开业啊大概有一两个月了，健身器材呢也张贴了一些使用说明，暂时呢不配备这种专业的教练，但是呢如果你要使用一次大概24块钱。而且这几天啊，就是除了深圳，在上海的一些地铁站里面，就地铁站内也有一个连锁的健身房也开起来了。
2: 也算是把这个地铁合理化利用了一下。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地方相对也比较大，
2: 还有空调，
1: 租金也比较便宜，通风系统也具备，就是那个叫什么课，就是那个连锁的那个健身也开起来了。
2: 是是，这以前啊都是地下歌手、地下脱口秀演员，
1: 我啊
2: 现在地下型男，主打一个 underground，
1: 见不得光是吧？哎，其实我说到健身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这个话题
2: 啊，有聊过吗？
1: 但有一说一啊，咱的听众里面坚持健身的朋友啊不多，大家一说这个都基本上都是表态说，好不容易上一天班了，是吧？我这又是拉货小刘的，我这又是搬家老李的。
2: 劈木拱园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别劈柴拱园的，
1: 我都干了一天活了，我还不如回家躺一会儿呢。这种论调不是说全错，各位朋友们，就是对于普通的打工族来说啊，适合大家的叫活动，而不是健身。
2: 这个说法得改变一下，对吧？
1: 其实它不只是说法的改变，这种方式也是有区别的。健身可能你需要啊，相对投入特别集中的这种能量和精力，
2: 还有重复的动作嘛。
1: 是。然后活动呢，基本上就是你就放松放松就可以了。所以说，送给各位一句话：你硬拉190，你不如饭后百步走。对于普通人来讲。健身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目标性的这么一个事情。
2: 不过健身的话，还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你得办卡，然后你得坚持下去
1: 啊。那当然了，
2: 但是在哪儿办都是办，反正办了就等于是练了呗。
1: 你是把这两句话听进去了是吧？
2: 四舍五入反正没钱
1: 吃饭了，你得办卡，你得坚持下去
2: 啊。
1: 于是你就坚持办卡。至于健身房开在哪儿不重要，
2: 不重要。四舍五入，
1: 对，等于量
2: 量啊，去那边洗个澡，
1: 对对，
2: 也有消耗呀，
1: 有这功夫，对不对？我就再刷点视频，我把那些健身视频我再收藏一遍，这不就效果就更好？
2: 你咋知道？想着下回来的时候能够跟着一块来练一练，
1: 对不对？关于这健身这件事
2: 啊，
1: 虽然从来没开始，但是我可是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它哟。
2: 办公场合不重要，
1: 办公场合不重要。那这样的啊，就是喜欢健身的朋友你不用劝，他随时随地他都能锻炼上。你不喜欢的朋友你劝他他也不去，是不是？你出门右转200米他都嫌健身房远。而我身边的这位瘦瘦同学他就是特别喜欢这个锻炼和健身的朋友
2: 就有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我也会甩甩我的胳膊啥的。
1: 那当然了如果大家不相信，现在回复聊天俩字瘦瘦对不起啊，先给你道个歉今天下午在工位上我偷拍了瘦瘦一段锻炼的视频。
2: 行，还回来了是不是？
1: 想一会儿瘦瘦你也可以从第三视角啊，就是欣赏一下自己完美的这个
2: 体硕，
1: 就是完美的身姿和动作。各位，就是大家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瘦瘦平时啊就是在工位上不工作的时候都在干什么。 这个我已经偷偷发在群里了，
2: 是已经看到了、然后同时呢咱池哥还问了问大家，
1: 不过线上的这个关键词呢可能就保持不了太久，一会儿要是瘦瘦发现不满意没 P 图、他可能就我可能就保不了很久了啊。
2: 加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1: 回复聊天
2: 啊，没有关系，我没有任何包袱，
1: 是是是，反正这个
2: 毕竟只要我出手的速度够快。朋友
1: 们，哎，那个我先劝你啊，把咱直播间的这个机器砸了，这个自动回复还在，你可别破坏公物，好吧？
2: 你放心，咱不冲动啊，
1: 不冲动，不冲动，都是锻炼，都是好事儿，
2: 对对对，
1: 带动大家全民健身，全民运动、啊，
2: 咱得动起来。
1: 来，咱说下个事儿，
2: 下个事儿啊、说最近在河南有一名男子啊，也是用小巧思给这个女生啊送了花、先送了一束花，随后呢坐到车里面打开自己的汽车天窗，妻子呀、惊喜的，哇，还有很多吗？
1: 还有吗？
2: 于是呢就得到了整片鲜花，那个车的铺满了花朵、还有细心的朋友啊就发现咱这位大哥呢特别讲究，在那个天窗上面那个布局那个摆放的位置就非常的有艺术感觉、大家回复聊天依然是可以看到视频的啊、爱意扑面而来，
1: 就等于说一开始啊先送你一束花、然后打开车的这个天窗的时候呢出现了一片花，
2: 是啊，
1: 是吗？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女生问还有吗还有吗，她就只能掏出银行卡来关随便花，
2: 也是花是吧，
1: 有钱花。为啥别人打开天窗是浪漫，我在纬一路打开天窗都是
2: 哎谁不是啊，
1: 惊喜和炸弹。
2: 我也是啊，你看看人家这叫旁边有他头顶有花，
1: 是
2: 你看看向上看人生处处有惊喜，
1: 抬头见花多好，
2: 虽然不需要很多的钱哈、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做得很到位，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爱，
1: 没错，就是你想不到的浪漫的地方别人愿意为你做，这件事儿啊就会很惊喜，
2: 是吧？
1: 其实啊生活呢我们总说不缺乏浪漫和惊喜，缺的就是发现美的眼睛
2: 啊，是
1: 啊，这个太考验了啊，
2: 啥
1: 就女生上车的时候看不看车顶是吧，一上去这哎这什么玩意儿，就立马就破功了，
2: 立马没有惊喜了，
1: 所以说你还得就是看好了女朋友是一个喜欢低头玩手机的低头族，你正好设置这样的一个浪漫，你知道吗？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跟浪漫的事儿有关系
2: 哦，
1: 就是咱活这么长时间。

0: 了。不管是年轻的时候还是现在的时候，总会经历一些别人给的浪漫。
1: 谈过恋爱吧？
0: 哎，你这话问的
1: 啊，有点冒昧了，朋友们，有点冒昧了，对不起。
0: 我敢保证，很多朋友谈过恋爱，但是几乎已经快忘了恋爱的感觉了。
1: 你这话更冒昧。
0: 来，咱这个今天就聊一聊啊，他那一次做的那件事儿，现在拐回头来砸嘛砸嘛，还挺浪漫的啊。咱就说这个，
1: 行啊。
0: 尤其是女孩子啊，肯定会就是对这些事情啊，就是记忆深刻。啊，咱男生呢也可以自卖自夸一下，当年我做哪件事儿，我觉得还挺浪漫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当然了，想看这个瘦瘦办公室健身视频的话，您就回复聊天。想看呢车顶充满了鲜花的这么一刻的话，也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0: 大家好，我是瘦瘦。
9: 今天上来啊，这个没有人跟我们聊我们抛出的话题。
10: 完了，我要火了。
9: 要火了怎么办？赶紧上微博呀。
10: 哎呀，
9: 是不是？万一是不是你以前是吧评价这个谁的唱功谁的演技，赶紧隐藏起来呀。说不定以后红了以后还合作呢。
10: 哎呦，现在回复聊天的人着实有点多呀。
9: 你火我估计啊也不是在什么歌坛呐、影坛呐，是在舞坛。
10: 你先说好，这个舞是舞蹈的舞呀，还是武术的舞？
9: 那肯定是武术的舞啊。刚才跟各位说了，下午呢我偷拍了一段这个瘦瘦啊练拳的这个视频。那双拳舞起来那是呼呼生风啊。
10: 我最近也是确实在练习嘛。
9: 我在旁边差点给我扇感冒。确实在练习是吧？
10: 确实在练习嘛。
9: 今天是专门他是买了一对那个负重的像沙袋一样的那种护腕。
10: 对，
9: 是吧？
10: 沉默世间还说这俩银镯子是真好看呀。那个不是银镯子，它就是那种相当于是练那种就是小哑铃的那种。
9: 对，就是
10: 那种，
9: 就是里边有一些配重的，外面呢是整个硅胶包上去的，比较软一点，不伤人的
10: 啊。对，
9: 你就理解为胳膊上的沙袋啊，据说是能让胳膊细。
10: 是
9: 啊，
10: 说是这样的啊。
9: 说是这样的。
10: 对对对对。
9: 但就凭你这个强度，我感觉你的线条能出来起码是。但是
10: 练了总比不练强。
9: 但是一说这俩银镯子好看，听起来怪怪的，好像被铐上了。
10: 据说这个还可以绑这个小腿肚，或者说绑这个脚撅脖子。
9: 哦，
10: 那好像更怪了哈。我要是绑到我的双脚上，
9: 对，
10: 绑俩银镯子，
9: 还行。
10: 然后双手再举起来。
9: 没事儿，没事儿，以那个你这个绑的这个腕带的这个长度，它应该绑不到你的脚腕上
10: 啊。
9: 放心吧，这个。
10: 行，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等我练成的时候，我可以拿咱池哥试试手。
9: 看的人真什么玩意儿？看的人是真不少。美丽心情还说呢，这办公室后面坐的是谢寒吗？
10: 哎，
9: 啊，确实是谢寒。
10: 这在认真工作当中。
9: 还有人问说，旁边走过去黑衣服美女是弯弯吗？这个不是，
10: 还真不是、
9: 这个是我们行政上的一位小姑娘啊。沉默时间，
10: 肉肉都问一句啊，瘦瘦的对手是谁呀？还好吗？
9: 目前他的对手是空气，
10: 是
9: 啊，正在这个反复雕琢他的这个动作。Everybody 说
10: 最后一下是啥情况呀？
9: 啊，
10: 出个拳把自己甩出去了是吧？收拾，
9: 对不起啊，摄影师不专业了，镜头没跟上，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他自己一个脚底半蒜把自己半裂去了，你知道吗？就
10: 说明啥？咱这个腕带还是有重量的，你知道吗？是真的很容易把自己甩出去的。
9: 甩出去以后，那个惯性把瘦瘦往前带了一下。因为当时我问了，我说瘦瘦你咋回事啊？你这是

0: 叫什么呀？
1: 叫翻车了吗？
0: 叫做对方出拳的时候，你不要往后躲，
1: 对，
0: 是吧？你要
1: 拳上去，
0: 往前压进去。嗯、
1: 对，
0: 哎。你看这形容很专业了，
1: 压着打，
0: 往前压进去，然后出拳进攻。嗯、后来问说，我说咋回事？他说脚底下自己给自己绊了一下。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啊。
0: 和平必胜说练过呀，哎，
1: 这能看
0: 就凭你这句话，我判断你和瘦瘦你俩都没练过。
1: 我有这梦想，我想上武林风。
0: 就他那个摇头晃脑的那个样子。啊，我感觉对方出多少拳他都能接住。
1: 哎，咱这叫什么？无招胜有招，你知道吗？
0: 哎，先把对方迷惑。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你不能老是左右摇头啊。
0: 哦，
1: 我这边是啥？左摇一下，左摇一下。
0: 嗯，
1: 再右摇，左摇左摇。我跟你说，他节奏跟不上，他都不知道往哪打我。
0: 是不是
1: ？我晃他都能给他晃迷糊了。
0: 就是。头实在是看不清往哪儿摇，所以人家一个扫堂腿先把你放倒，然后摁住他，别忘了。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浪漫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咱说的就是浪漫这个话题啊。
3: 来说一说啊，就是您现在再回忆一下啊，他做这件事情还挺浪漫的。
2: 老秦师傅说，你俩主持的节目还招工作人员吗？
3: 咋了秦师傅，你想来我们这儿当老实习生吗？
2: 在
3: 秦师傅吗？
2: 这个秦师傅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很随意，说招就招，真不行把我的位置让给你。但是呢，您现在要说一说您想入职本公司的理由。
3: 哎，
2: 咱俩今天
3: 岗位
2: 现场当一次 HR。
3: 好呀好呀
2: 啊，如果说你敢说出来，我就是看你俩的水平能上，我觉得我也
3: 能行，
2: 那我们肯定不录用了啊。你要说哎呀，我就特别觉得你们这个节目啊可好，氛围可棒，然后我想融入到这样一个有爱幽默然后这个温暖的集体，可以考虑。
3: 那你还是喜欢听好听话的。
2: 那个比如说那个你要说那个我不要工资，就是想体验一下，马上录用。好吧，
3: 非常实际。
2: 哎，对，我已经给你指条明路了。
3: 行，各位室友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关于浪漫的那些事儿。
2: 关于浪漫的事儿，另外大家想不想加入我们也可以来表个态，
3: 是
2: 好不好。关于浪漫的事儿啊，我搜了一下啊，这个刷新了一下大家后台留言，这个肚子这位朋友说，大三的时候跟当时的女朋友
3: 哎，是很严谨很严谨。他说去旅游啊，玩了一天很累了，就在一个塔底下面看落日。
2: 哦，
3: 那太阳落啊落啊落下了，
2: 哇，好浪漫哦。啊，后面还有
3: 呢。他就说，他说今天特别高兴，没有过够，要是再长一点就好了。
2: 嗯，
3: 然后我就突然拽着他飞速的爬到那个塔的第二楼，又看到了一点小小的太阳，又看到了落日。哦，
2: 等于说跑到二楼不是又高了一点吗？
3: 对，
2: 就又看见在刚才那个塔底已经落下的太阳，又看见一点。
3: 是大概一分钟，太阳又落下了，我们继续往上爬，三楼又看到了，循环往复，一直到达了这个塔顶。然后我们俩就好好的跟这个太阳做了一个告别。我们俩那次差不多看了有五次日落。
2: 哦，爬了五层。
3: 嗯，
2: 直麻了。太阳说，有完没完，别跟着我，我要下班了。
3: 要长一点，看一辈子还不够吗？
2: 哎，真的好浪漫啊。
3: 嗯，
2: 因为就是看日落这件事儿本身很浪漫，然后你抓着它往上这个飞速爬塔的时候，
3: 嗯，
2: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这么一个浪漫的瞬间。
3: 不过人家不都是年轻人喜欢看日出吗？
2: 嗯，
3: 你这上来就看日落，
2: 夕阳的日落也很美啊。
3: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 哎呀，年轻的时候看什么都是积极向上的，这跟人的这个心境它是有关系的。就是日出是给人很有希望的那种感觉，日落呢仿佛有一种凄美的那种感觉，知道吗？因为往往日落它是那种带着晚霞的那种红彤彤的那种感觉。明白。
3: 我明白啊，但是我有的时候会看到那种落日的时候略微有一点点的伤感。
2: 有一点点伤感。

0: 是吧？
1: 对，所以说以至于我现在上完这个晚班以后，完全都不再伤感的，看不到了，朋友们。
0: 是伸手不见五指才回的家。
1: 哎、这黑乎乎的小盒子里面带的挺好的。
2: 你现在想一想啊。他说没过够，要是今天再长一条就好了，今天特别高兴。
1: 对，我觉得他在点他，要是能和你看一辈子的日落就好了。
2: 对，就是不是说看日落这件事儿。嗯。
1: 但是这就是男性思维吧，可能年轻的他就那我再看一遍就好了嘛。
2: 对呀、啊。
1: 再一遍。
2: 那是太阳的事儿吗？他是想和你再多待一会儿，想和你再多经历一些浪漫的事儿、嗯。
1: 是。
2: 啊，不过也确实做到了。是吧？一晚上五回日落、嗯，
1: 感觉有一种天线宝宝的感觉。
2: 哎，不过有一
1: 再一遍。
2: 哎，不过有一点你做对了啊，嗯、就是大家听过那个吊桥效应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去查一下。
1: 哦，我大概知道。
2: 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啊，就是人在心脏扑通扑通乱跳的时候，嗯、更容易产生心动的感觉。吊桥效应，交给各位了，尤其年轻人、啊。
1: 那。下一次相亲的地方我们就约在健身房吧，
2: 嗯，
1: 跑跑步啥的可能就是心动的感觉，心率上来了，
2: 就是有一种脱妆的感觉。两个人是吧，汗淋漓是吧，
1: 呀我这个眼线掉了一半，
2: 眼线掉一半，然后眼影整个大黑眼圈。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呀？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我们先来看两位应聘者啊。
2: 老秦师傅来了，
1: 一个是刚才的老秦师傅啊，说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组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只要有空，你俩主持的节目我必须收听，不能迟到。我乍一看云里雾里，不迟到就要加入我们节目组，是不想再作为听众浪费时间了吗？
2: 那就是要成为我们俩背后的
1: 专业人士，
2: 在我们背后听
1: 可以啊，
2: 来我们直播间听也可以。
1: 有点渗人了，是吧？哎，我知道有更多的朋友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
2: 啊。是啊，
1: 以前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热线啊互动啊，不行回头再给各位开一开啊，只要大家不嫌弃我们这儿没奖品就行。
2: 对，我们之前也是考虑了半天，觉得咱比试半天了，老是说第一第二，是不是争一个第一第二？
1: 对对对，最后就给了个名头，给了个头衔。
2: 到后期我们俩太不好意思了。
1: 是是，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如果不能给大家点物质奖励的话，不让大家互动了。
2: 不让大家玩。咱俩是真懂工作的呀，
1: 咱俩是太会这个摸鱼了。
2: 勇敢的心还说了，说我感觉我哪个岗位都可以胜任啊。我从事工作14年，积累了不少摸鱼经验。啥时候可以面试呀？我完善一下摸鱼的工作经历呢。
1: 看来今天啊，这个瘦瘦在办公室里面打拳的这个视频呢，对大家呢造成了一些误解。我们广播电台现在很忙的啊。你看，就是都休息时间，瘦瘦都要充分的利用起来，赶紧挥几拳，然后回到工位上工作。
2: 是，
1: 大家就知道，可见我们的强度之大了。打拳就等于休息啊！
2: 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蒙骗啊！
1: 是是是是，
2: 大家回复聊天依然是可以看得到的。很喜欢这样的工作氛围。
1: 你这两句话他都不挨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您的晚高峰共享快乐宝。
2: 今天来说点什么？
3: 说一说最近啊，在杭州推出了一个项目啊，是一个互动的项目，就是坐囚车带这种就是那个
2: 枷锁最佳。
3: 然后那个视频当中呢，有几名游客呢，就被锁在了那种木质的囚车当中，
2: 就是等于说是一个体验项目。
3: 对对，游街示众嘛。
2: 啊。
3: 然后那个景区的客服人员也回应了，说了说这个项目呢是我回大宋演出的一部分啊，游客呢是自愿报名参与互动的，
2: 是
3: 现场
2: 不会逮你。
3: 对对，没有任何强制啊。如果要是游客在这个园区内没有穿宋服，或者说没有戴面具，很有可能会随机触发互动项目。
2: 哦。
3: 坐上这个道具的囚车也是互动的环节之一，有可能就被景区的 NPC 啊人员选中。那游客呢，有些朋友呢他肯定啊也是这个不愿意来上的嘛，所以说那可以通过才艺展示来免除啊，自愿互动的啊，不会强制的那种。
2: 行，这个反正就是一些这个深度沉浸式体验项目。
3: 哎，对对对对
2: 啊，就是咱玩的就是一个稀奇，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有一些古人穿越过来的话，他们打死都想不到当年的苦难啊，当年的恐惧成为了现代人玩乐的一种方式，
3: 是
2: 吧？谁要坐囚车？哎，我让我上去试一把，试一把，
3: 让我来感受一下，
2: 因为不一样嘛，这是假的。
3: 而且人家不是说吗，我想流放岭南那边，好吃的有点多，各种那种潜艇什么的美食都咱朝咱这边涌来。
2: 人家不是说了吗，当年的流放之地啊，现在都是好地方，都是旅游胜地。
3: 而且
2: 是不是
3: 就这个项目，这简直就是我们外向人的主场啊。我要到这个景区，我肯定是要加戏的那种。
2: 师傅，给这车再走两圈呗，不着急，不着急到那个行的地方啊，再逛。

0: 感谢清汤大老爷还我清白，感谢清汤大老爷，谢谢。
1: 想着吃的事儿了啊！
2: 大胆民妇，恶语重伤本官，斩立决。
1: 我要虎头铡。
2: 这多少年节目内容了，还高 callback 一下。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来跟各位分享一个事儿啊，说在这个天津呐，天津的共享单车它不一般呐。
3: 它怎么个不一般？
2: 进化了。
3: 哎呦呵，
2: 大家现在啊，你这已经已炸的这。
3: 那不得跟得上咱池哥的节奏吗？
2: 大家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到一个视频。
3: 哎，
2: 就是近日啊，游客在扫码以后啊，没听到这个预想当中的开锁成功
3: 啊。对，咱不是扫码这个骑车以后会有一个这个声音吗？
2: 对啊，但是反而是先来了一段地道的天津快板
3: 啊，
2: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到视频的啊。
2: 我们这个录了一段啊，你也可以看回聊天看视频。对，
3: 这还没完。好家伙，我就想骑个共享单车，我想捂他的嘴，都不知道嘴在哪儿啊！
2: 就是，你根本阻止不了他，你知道吗？
3: 算了，我还是先捂脸吧。
2: 羞羞羞！这家伙，我跟你说，来天津啊，什么来到了天津卫，嘛也没学会，不。我开了个共享单车，我起码我现在学会说相声了。
3: 哎，但我就想知道，如果是一边骑，他这边还一边唱的话，那就相当于是扫了个音响啊。
2: 对，据说这个锁车的时候啊，还得来一段。
3: 啊，还得来一段。那内向的人可是受不了这个呀。
2: 哎呀，那就关完锁完车赶紧走。
3: 哎，强烈建议啊，要不这个共享单车可以带一点那种景点的讲解呀。
2: 走街串巷的时候也想起来。
3: 你正好走到这一点了，
2: 是不是？
3: 然后自动播放它那个景区的讲解，也是可以的呀。
2: 不是，那啥意思啊？你等会儿景区里边没河吗？没山吗？啊？
3: 哦哦，要是骑到山上。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

0: 风，却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看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

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情，就算这一切就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但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

0: How long？ 永远，还有一辈子。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0: 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一零四点一
5: ，FM 一零四点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周末快乐。23度的夏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河南音乐广播转眼开播23周年了，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也等着大家来参加。这一次呢，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着大家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想想都很浪漫啊。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你的耳旁，5月17号星光帐篷老朋友金曲通通就位，就在等你了。那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回复音乐节，23度的音乐夏天，不见不散呢。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早上好。过日子啊，精打细算的不是抠，钱得花得值啊。你装房子肯定是想省钱的，但是又害怕有套路。这个时候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实实在在的。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媒体为您全程保驾护航。记得啊，发“省钱”两个字，这样装修完了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呢，让听众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有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还会有董事长现场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装修想省钱，各位就发省钱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南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早上好！今天的 UP 商城啊，带来了一款涂上去就可以让妈妈气色十足的兰蔻精纯小蛮腰口红296号色。兰蔻家的每支口红质感都很在线啊，颜值品质都没得说。那节日里送给妈妈，送给你的那个她，都是很拿得出手的贴心礼物。296号色薄涂是红茶玫瑰提气色，厚涂是浓郁的复古棕红色，气场全开，很显白。而且它是那种丝绒雾面的，就是质感很高级，里面含有玫瑰精油，上唇一天都不会觉得很干。那兰蔻作为知名的化妆品牌官方旗舰店，一支啊这个口红要380，今天我们带来的限时活动只要188，下单还获赠一个兰蔻专柜礼袋，送朋友啊也拿得出手啊，来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今天很多朋友害怕说母亲节赶不及收到货了，咱们 UP 商城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的红蜻蜓牛皮水桶包，198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等等，都给大家升级了郑州同城发货，早上下单晚上就能收到，同样发秒杀。

有人说啊，这个装房子最后去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那啥是认可呢？就是下套房子还找这个团队来装。装修其实就是做服务。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办的都有业主吐槽大会，会有董事长在现场听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提的这个意见呢，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能获得奖励呢。咱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品质家装节，现在您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材料更环保了，入住就更安心了。发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闭口合同。记得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各位周末快乐呀，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41。 好看的穿搭呀，一般只能修饰外表，但是一瓶高级香水你知道吗，就那种若有若无的香气，就好像是拍照时候使用了温柔的滤镜，更加显气质。这不马上就520了吗？还在纠结不知道给你的那个他送什么礼物，来看看今天这一款圣罗兰家的自由之水。这是属于夏天的一种香氛啊，它不是那个特别刺鼻的香气，是有点克制感，有点松弛感，慵懒感的温柔香。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尾调有一点那个香草的味道在。夏天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闷的那个怪怪的味道，全天可以持久留香。说价格， YSL 家的香水50毫升，正装的价格是1220，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直接299，25折就可以拿下了，香不香？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发大牌两个字，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而且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售后全程无忧，快发大牌来下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早上好。现在天气啊越来越热了，你有没有发现咱的爱车开了空调之后怎么凉快不下来呢？很多时候说是缺氟了吗？但有时候啊可能还跟你发动机积碳有关系。这就是针对各位油车车主了，您的车开得久了，特别是经常在市区里开的，上班啊送孩子什么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就特别容易产生积碳。那这个时候就用用咱们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么一瓶下去，或者说这么一套用下去啊，咱们的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你也不用去换新车了，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呢？来，强力除碳，各位可以选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个只需要239，是三瓶装的啊，三瓶装。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就到手了。同样都是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来下单，发阿拉伯数字888。那么这两款究竟该怎么选呢？你就这么想，80000公里以上的您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强力除碳，那如果要是80000公里以下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但购买方式都一样啊，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来下单了。

是个美好的季节，也迎来了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啊，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了。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都安排到位。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抢更多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记得啊，回复“装修”锁定福利，实惠装新家。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风雪，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